0: 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 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坐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坐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坐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个医术非常不高明的这个大夫啊，经常把别人是判误诊。有一天他给人又误诊了，害死了别人的儿子。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拿自己的儿子作为赔偿，赔给人家了。这不久之后啊，这个大夫又害死了一家人家的女儿，只好把自己的闺女也赔给人家了。有天晚上，这个又有一串这个急促的敲门声啊，他说：“大夫大夫，我太太病了，请您赶快去看看吧。”这时候这大夫愁眉苦脸的告诉自己的太太说：“哎，没办法，这一次人家是看上你了。”

0: 话说这天，托姆正和他的朋友在一块聊天。
1: 你要知道，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分工合作。在家里，我管几件事，我太太也管几件事，这样活得很轻松。
2: 是吗，托姆？那我倒要向你取取经了。在你们家里，你都分管些什么事情呢？
1: 在家里，我主要管孩子和我们家的佣人。
2: 哦，那你太太她管什么事儿呢？
1: 她主要是管钱和我。

0: 有一天呢，飞机上有两对母子，那两个母女呢，是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那都在给自己的小孩喂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白人小孩看见了黑人小孩在吃奶的时候呢，他就对自己的母亲突然大声的叫道：“
1: 妈妈，我也要喝巧克力口味的。”
2: 从前啊，有一个农夫，他天天喂他的猪啊要吃这个馊了的水，他觉得吃这个馊水啊他能够长得快，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就罚了他10000块钱，理由就是啊虐待动物。这后来啊，这个农夫一看知错就得改啊，他开始用这个特别好的东西要喂猪，都是一些山珍海味，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又罚了他10000块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浪费粮食。这有一天啊，动物保护协会派人又来巡视这个农夫的养猪场了，这个巡视人就问这个农夫：“你现在都给你的猪吃什么呀？”那农夫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就说呀：“我呀不知道为什么才是最好的，我就每天给他们100块钱，让他们自己出去买点吃吧。”

说有俩人唠嗑，这哥们说了，哎，昨天晚上我在我对象他家窗户底下，我跟他唱情歌啊，你是我的情人。完了，结果他扔给我一枝花。完了，这另外一人说，那你脑瓜上的大包是咋回事？是吗？完了，他说啊，那个那啥，完了他给我撇花下来的时候，他忘把花从花盆里边拿出来。行了半天，他想撇花盆是吧？

0: 有位顾客呢，在餐厅当中慢慢的这吃着他的午餐，然后呢是吃水果，然后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当这个服务员把账单送来的时候呢，他摸了摸口袋，哎，这个假装惊慌失措的说
1: 哎呦，糟糕！哎，我的钱包不见了。
0: 这个时候，这个服务员面无表情的问：“真的吗？”于是呢，他便把这个男人带到了大门口，那大声的命令道：“蹲下！”然后呢，就用力的一脚把他踢到了门外。这个时候，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位顾客呢，自动的走到了门口，同样的蹲了下来，然后回头对这个服务员说：“
1: 结账。”

0: 有一个小孩的母亲啊，是很生气的对这个孩子的父亲说：“
1: 你干嘛无缘无故打我们儿子呀？”
0: 这时候没想到这父亲若无其事的说：“哎呀，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明天啊就要发成绩单了，而我刚好明天就得出差。”

0: 有一天呢，刚刚上课，那这一个迟到的学生就进来了。那这个老师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学生说：“哎，你为什么迟到啊你？”
1: 老师，因为我起得太早了。
0: 那你既然起得太早，那为什么还会迟到呢？
1: 您是有所不知啊，因为我起得太早了，起来一看，这表才刚5点多，所以我又睡过去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商店的推销员啊，是在某一个铁路线上呢，是来回多年了，那正在抱怨这个火车啊，常常拖班，也就是晚点。那突然呢，在那时呢，火车准时到达了，于是呢，他是惊恐万分，他就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呢，他立刻走到车管服务员那里，对这个车辆服务员说。
1: 哎呀，你让我太感动了！祝贺你们，祝贺你们，你们终于有成绩了！哎，因为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15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准时的坐上火车呀！
2: 先生，实在对不起。那我想说明的是，这是准点到，但是我想说吧，这应该在昨天这时候他到的。
1: 啊？

0: 老师说了，请少数民族的同学举手，高考可以加分。全班只有三个同学没举手，因为三个人觉得不公平啊。然后其中啊一个人说，老师我也少数民族。完了老师问，你什么族啊？完了这同学说，我天族。完另外一个说，这说你老师是老师你什么族啊？这说老师我是平族。你还蜡烛呢。完了最后一个老大兵不服，老师我也少数民族啊。老师问，你什么族啊？大兵说，我天天睡眠不足吗？
1: 在毕业典礼上啊，这个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汤姆上台领奖。可是连续叫了好几声之后，这汤姆才慢慢的走上台来。后来老师问，那个汤姆说，啊，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刚才没有听清楚？这时候汤姆却说，
2: 不是老师，我是怕那其他同学没听清。

0: 有一个顾客啊，要买一辆很好的小轿车，他走到店中啊，他就跟那个服务员说："哎呀，啊，服务员，我买的这辆车，怎么没有那个广告牌上那个车灯啊？这广告牌上可是明明有的，我就是为了这车灯才买这辆车的。"
1: 那广告上那车旁边还有一个小姐呢。
0: 啊？

0: 说有一个拉尔逊先生嗜酒如命，这大夫建议他呀采取瑜伽法来治疗他的酒瘾。过了几天啊，医生碰见了这个拉尔逊的太太，马上上前问道：
1: 上次你丈夫来我这儿看过病，现在他好点了吗？
0: 拉尔逊的太太回答道：
2: 都怪您大夫，我丈夫以前喝酒倒是还比较正常，可是自从您那儿回来之后，他经常练习着倒立着喝酒。

0: 哎，哥们儿，这几天不见，哎，你头上肿这么大一块是什么呀？这玩意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要走进一个大厦的时候啊，看见门口有个告示牌，这因为我这个眼睛太近视啊，你也知道，于是我就凑过去看，啊，特别近，特别近的才能看到呢。
0: 那这告示上说什么呢？
1: 哎呀，别提了，这

0: 有一次啊，这个飞机即将降落了，那服务员小姐呢就对乘客说了：“您的耳朵呢，也许这个耳膜啊会被震破，那请使用口香糖。”飞机降落之后呢，一个乘客找到服务员的小姐说呢：“
1: 哎，你这个方法真好，你耳朵一点感觉也没有。”
2: 是吗？那太好了，先生。
1: 那小姐，但是您能告诉我，我怎么把从耳朵里边塞进去的口香糖拿出来吗？
3: 话说小玲玲她妈这天过生日，晚上啊吃完饭之后，她妈妈又对着厨房里一大堆碗正发愁呢，正准备洗碗，小玲玲看见了，走上前去对妈妈说道：“
4: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不要洗碗了，休息一会儿吧。”
3: 听了小玲玲的话，她妈妈感动的都要哭了，可没想到小玲玲接着说道：“
4: 那些碗不着急洗，明天您再洗也不迟。”
5: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特别爱飙车，所以他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公路上又开飞车，被这个警察就拦下了。这时候这警察笑眯眯对我那朋友就说：“哎呦，哥们儿，我这今天一个上午就在这儿等你了。”哎，没想到我这哥们儿对他就回答道：“
1: 警官，那我知道，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就赶到这里了呢。”
0: 有一天呢，在警察局里，这个警察呢问被殴打的伤者，他说呢：“
1: 你能描述打你的人的长相，他的相貌吗？”“
5: 哎呦，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就是因为形容他的样子，才被他打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喝的。那有一次呢，这个飞机上的小姐呢，就给这个旅客递来了一杯茶。那这个旅客就不好意思地说：“
1: 不喝不喝。”
0: 这时候这个乘务小姐就小声地说：“是免费的哦。”这时候呢，旅客就说：“
1: 啊，免费的哦，那我要一杯橙汁，一杯可乐，叫一杯咖啡，那还要那个。”
0: 这时候呢，这个旅客就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瓶子说：“
1: 再给我灌点豆浆，往里面灌，多灌点，那我要把这飞机票给喝出来。”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

0: 左右。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将支付范围划分为三类：失能等级定点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指导意见强调，要明确区分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和情形，两项制度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长期护理服务持续时间较长，居家、机构、社区等不同服务场景的供给方式也有所不同。指导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并区分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随着国庆中秋假期的临近，如何平衡节日安排与家中老人照料成为许多市民面临的难题。为了让老人安心过节，子女舒心度假，多地老年公寓推出了国庆中秋专属短托养老服务。在上海市虹口区红叶养老院、葵照老年福利院等七家养老机构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国庆短托服务。据了解，目前除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青岛市等多地的养老机构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积极为老年人提供贴心的假期照料服务。在青岛，中海锦年长者公寓推出了7天6晚的国庆佳节暖心短托活动，花一顿家宴的钱，享一周舒心康养生活。我们邀请广大长者朋友暂别日常琐碎，开启一段舒适惬意的康养体验之旅。中海锦年长者公寓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另外，太保家园青岛国际康养社区推出了14天13晚国庆假期短托服务，九州福医养重庆南路院区推出国庆假期短托服务，满足不同长者的需求。据悉，这些老年公寓服务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涵盖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状况监测等基础项目，还精心策划了文化娱乐等特色活动，全方位为老年人的假期生活保驾护航，让老人们能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度过国庆假节。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挺住，挺住。
7: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8: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9: 1、2、1，去打准！
7: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0: 敬礼！
7: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
11: 致敬新中国，
7: 我们都是奋斗者。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8月9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以案释法的案例。82岁的王大爷早年丧偶，名下有一套房产逾10万元存款，并育有一儿一女。两名子女趁王大爷外出就医之际，私下拟定遗产分割协议，约定房产归儿子，存款归女儿，两人轮流伺候老人，共同为父亲养老送终。二人签字并找来邻居见证，这样的协议是否合法？此外，王大爷的儿子带着妻子提前搬至老人房屋，王大爷的女儿也将存款取走，直到王大爷再次就医用钱，才得知子女已经擅自瓜分自己的财产，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遗产分割协议无效。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向王大爷的子女示明，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王大爷健在，其财产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遗产。子女私下订立遗产分割协议时，老人全程不知情，事后也不认可，属于恶意处分他人的合法财产。最终法官确定遗产分割协议无效，并当场销毁。王大爷的儿子承诺会尽快搬出房屋，王大爷的女儿也将取出的钱款原路退回。法官提醒，赡养老人是子女法定义务，与财产继承不对等，家庭成员切勿私下算计，擅自处置老人财产，应依法沟通，尊重老人意愿，严守法律与伦理底线，既维护合法权益，也守护家庭亲情和睦。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但多数老年人理财专业知识欠缺，风险防范意识仍有待提高。调研显示，相当一部分老年投资者缺乏系统的金融常识，对潜在的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不少人偏爱追逐短期收益，忽视了长期资产规划对于养老生活的重要意义。首先，市场行情短期虽存在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优质资产的增值潜力较为确定。其次，储蓄存款的收益会随着利率的下移而不断走低，长期来看难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缩水。此外，黄金虽能对冲部分风险，但价格起伏较大，建议仅作为辅助配置。因此，投资者在进行养老规划时，要充分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资产配置方案，在把控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的长期保值。随着养老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老年人提前规划养老资金。老年群体进行理财投资时，要注意以下事项。一是恪守金融相关规定，远离违规借贷和非正规投资平台；二是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避免信息泄露，谨防金融诈骗；三是理性分辨网络虚假理财信息，杜绝盲目跟风，理性关注宏观政策走向，避免被短期市场情绪干扰，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只有提升资产规划能力与风险辨别能力，才能在理财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55岁即将退休的市民李叔叔手握30万元的养老积蓄，既顾虑定期存款跑不赢通胀，又担心高风险产品造成本金亏损。结合他偏低的风险承受能力，可量身打造分层理财方案。短期配置低风险养老理财产品，兼顾收益与流动性；中期配置大额存单，锁定长期稳定收益；长期配置年金类产品，补足社保养老缺口，打造终身的现金流。

0: 科学合理的养老资产规划是晚年安稳生活的坚实保障。广大中老年居民应当树立长远的理财观念，做好个人养老财富布局，依靠稳健的资产设置，为幸福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文章指出，更年期对女性大脑的改变远比认知层面的改变更为深刻且持久，这也是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高的重要原因。中年更年期的脑部变化深远影响着老年脑部健康，同时也体现出大脑极强的适应与修复能力。这一阶段更是筛查神经疾病、开展早期干预的关键窗口期。更年期多发于女性50岁左右，核心特征是卵巢激素分泌锐减，引发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相关变化在绝经期就会显现。雌激素是大脑运作的关键，支撑脑部近25%的能量生成。为绝经期，雌激素的剧烈波动会让大脑陷入生物能量危机。相较于绝经前期女性，绝经后期女性负责记忆、视听信息处理的脑区葡萄糖代谢率下降20%，为绝经期女性下降10%。为弥补能量缺口，大脑会消耗脑白质中的脂质储备，导致绝经后期女性脑白质体积缩减约10%。研究证实，激素替代疗法可恢复雌激素水平，改善女性认知能力，缓解潮热失眠，尽早干预还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此外，学界也研发出非激素类试验药物、神经调节干预等新型调理方式。值得庆幸的是，大脑具备强大的自我重塑能力，绝经后部分脑区的灰质损伤可逐步修复，更年期脑部变化并非必然导致长期的认知病变。
5: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1: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6: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1: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6: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1: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

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每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

0: 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儿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啦。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

0: 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山西省。山西呢，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古代啊，称河东，省会是太原。山西省呢，是我国内陆省份，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华北平原西面的黄土高原上，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全省啊，总面积约占16万平方千米，行政区的轮廓呢，类似于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那山西省的地形地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山西省呢，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从总体来看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形呢是复杂多样的，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等。其中啊，山地、丘陵占到80%，高原、盆地和台地等占20%。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在1000米以上，最高处呢为东北部的五台山叶斗峰，海拔呢是3061.1米，是华北最高峰。最低处呢为南部边缘运城市的垣曲县东南西洋河入黄河处，海拔呢仅180米。山西省境内总的地势特征是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中部呢为一列串珠式的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东部呢是以太行山为主脉形成的块状的山地，山势呢是挺拔雄伟，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西部呢是以吕梁山为主干的黄土高原，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关帝山的海拔呢最高达到2830米。境内的大同、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以及分布在太行山、吕梁山两山之间的中小盆地以及河流谷地，为省内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你知道山西省都有哪些名山胜景吗？山西省的境内啊，真是名山遍布。

0: 可供我们观赏游览的名山胜景就有200多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衡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与东岳的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为五岳。那被称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啊，一到春季就生机勃勃，万木峥嵘，苍松翠柏，百草浓绿，群鸟在亭台楼阁上空飞翔。北武当山呢，是集雄奇险秀于一身的，是吕梁山的一颗明珠，素有三晋第一名山之称。那山西省的名山胜景啊，还有植被葱郁、气候宜人的五老峰，岩溶地貌发育良好，峡谷绝壁延绵上千百米的太行山，保存了华北地区少有的原始森林的骊山，松林密布的凌空山，中国五大镇山之一的中镇霍山，栖息繁衍着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褐玛鸡的关帝山，保存较好、研究较早的大同火山群等。总之啊，山西境内呢，真是名山遍布。
1: 衡山是在粒子造山运动和地壳升降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座断层山，岩层为古老的寒武纪奥陶纪石灰岩，距今已有5亿年。由于风化破碎严重，峰峦均呈尖形，沟谷切割较深，相对高差达到了1000米以上。作为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衡山以道教闻名，这里曾是天下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山中的寺庙主要以供奉北岳大帝为主。虽然位列中国五岳之一，但与其他四岳相比，北岳衡山的人文历史是最弱的。作为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的咽喉要冲，衡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代时，内长城的许多重要的关口都修建在衡山山脉上，西孔雁门，东跨幽烟，南平三晋，北缠代郡，绵延数百公里的北岳衡山，因为雄险的地势和重要的战略作用，被誉为治中华之方表，拱神经之意味的寒江第一山。古人赞叹衡山，微风过雁来秋色，万里黄沙散夕阳。其实边塞军事文化才是北岳之魂，衡山之宗。
0: 那么你知道山西的棋子山吗？棋子山呢，古名棋子岭、某棋岭，位于山西省晋城市临川县东北。山势呢比较平缓，主峰海拔1488米，它是一处天然的奇石世界，黑白分明的天然奇石漫山遍野。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考察论证啊，临川的棋子山为中国围棋的发源地。棋子山呢，山清水秀，林木蔽日。相传殷商沦亡之后，箕子呢在这儿摆布石子，推演天文，观测天象，同时啊发现了围棋。箕子呢曾与仙人对弈，所以啊此山故名谋棋山。周朝建立之后啊，武王呢曾经向箕子访道于此，于是啊山石上就留下了巨人的脚印。这山间呢有一岩洞，有清泉流出，所以呢称为棋子洞。棋子山呢也因此成为围棋起源的纪念地，历史文化名人箕子的纪念地，当代围棋文化与赛事活动的中心。那为什么山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古人有云呐，得山西者得天下，失山西者失天下。山西呢，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首先啊，山西呢，它东临太行山，地势是比较险要的。其次呢，山西本身是地处黄土高原，山势连绵起伏。比如说大同众多的山区，临汾大大小小的盆地，吕梁的沙湖口，还有东部的娘子关，均为天险。要打通这里啊，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那第三啊，山西呢以其本身的险峻而成为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第四，山西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遍地呀都是煤矿。运城呢有盐湖，可以说呢军队所需要的能源它几乎都能够提供。

因此啊，无论是从地理的位置，还是军备资源上看，山西呢，它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的死火山群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大同的火山群是我国华北地区著名的死火山群，它主要分布在大同盆地的东部一带。火山顶上的火山口处啊，有水土流失冲刷切开的剖面，剖面呢有不同程度的褐红色、暗红色以及黑色的火山熔岩、火山沙粒还有火山灰等物质堆积而成。那在锥体四周有窄而浅的沟谷，说明啊，这火山地貌呢还是处于侵蚀初期的。那由火山喷发物与上覆下浮地层的接触判断，大同火山群呢是上新世末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堆积之初多次活动的产物。最早活动的是北区和东区，南区次之，西区啊是最新的。这些火山呢大约是在60000年前就停止了喷发，因此呢我们又称它为死火山群。山西呢为何被称为原始森林的生态博物馆呢？山西的自然风光很优美，峡谷径道绵长，原始森林覆盖率高，而且呢高山草甸面积广，名山星罗棋布，溶洞怪石分布广泛，天然的湖泊历史悠久，而且呢温泉广布，河流富集，珍奇的自然景观众多，构成了一个以原始森林为主的华北地区罕见的动植物宝库，被称为原始森林生态博物馆。历山自然保护区啊，有华北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自然生态旅游宝地。它的核心区啊，分布着800公顷的原始森林，以及掩映于森林当中的众多的动物群。历山啊，仅种子植物就有1400多种，其中啊，木本植物就有近500种。包括呢不少的珍贵的南方的种属，比如说像莲香树、山白树、青檀树等，还有中国最大的抱马丁香树，山西省唯一的人参种植场。区内呢共有各类的野生动物300多种，其中呢猕猴是我国北方唯一的猴类动物。山区的溪水当中啊，还繁衍着我国最大的两栖动物大鲵，很多人呢称它为娃娃鱼，这是十分珍贵的。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热贡艺术，金色古地的艺术瑰宝。热贡是藏语，它代表的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种艺术呢？为什么谈及热贡就一定会提到唐卡呢？热贡的藏语意思是梦想成真的金色古地，是指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龙雾河畔的热贡而得名，并随着龙雾寺的兴盛而发展。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热贡艺术发源于雪域文化的中心西藏地区，这个时期也是藏传佛教美术的转变期。当时艺人们常年累月地游走各地，到处作画，足迹遍及青藏、甘川、新疆和蒙古地区，以及印度、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广泛接触到西藏素绘、甘孜木刻、敦煌壁画以及其他民族或友好国家的艺术，吸收了丰富的养料，经过总结提炼，逐渐形成了细腻生动、富有热贡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热贡艺术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族僧俗群众所喜爱，它承载着热贡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0: 是相关社区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20日，热贡艺术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主要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佛教造型艺术，内容以佛教本身故事、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史诗等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一些世俗化的内容，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彩绘唐卡是热贡艺术中的精髓。
1: 唐卡其实就是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有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称。根据绘画风格不同，唐卡画派主要有钦泽派、缅唐派和噶玛嘎孜派等。热贡唐卡属于缅唐派，以色调活泼鲜亮为主要特色，画中每个人物的绘制都有严格的规定。
0: 热贡地区的唐卡题材广泛，常见的有释迦牟尼、无量寿、菩萨、文殊、观音、白度母、罗汉、护法神以及各时期有名的高僧等。在绘画技巧上，它与汉族的工笔重彩相似，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构图都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调制颜料是热贡唐卡创作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绝技，颜料调制方法与众不同，如金粉颜料的调制配方和其他地区唐卡颜料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就是金箔、骨胶和水，但热贡唐卡艺人还要添加一种热贡特有的植物汁液，而且特别讲究调制环境的温度和手法力度的控制，所以在热贡唐卡的绘制过程中，颜料的制作、调配及其运用的技法和熟练程度是衡量热贡唐卡艺人水平的重要内容。这就是绝活，是热贡唐卡不同于其他地方唐卡的根本所在。1971年出生的娘本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一直致力于对热贡艺术的保护和传承。2013年起，娘本带着自己的创作团队开始对热贡唐卡绘画题材进行挖掘和抢救性保护，对历代众多唐卡绘画大师创造的形象进行全面梳理，严格按照度量金采用白描技法绘制出来，计划10年内完成1000幅白描唐卡的绘制，形成热贡唐卡的基础范本。
2: 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唐卡，了解了唐卡，那只认识他那几种佛，比如说我释迦牟尼、力度母、白度母、千手观音，他们别的佛像都不认识嘛，所以很多艺人也就画那几种佛，那些剩下的没画过的佛都给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是变成老艺人了，我们也一定要所有的佛像度量金都要画出来，显示给人类社会。我们目前画到了200幅，我们要画成1000幅白描。
0: 杨本只是致力于传承热贡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还有更多的如西河道、夏乌角等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热贡艺术发扬光大，他们打破了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自己创作的同时广收门徒，传授绘画技艺。热贡艺术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观念、独有的原材料和独有的传承习惯，在藏传佛教、民间美术、建筑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吗？是啊，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荣岩。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义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认真了解医务人员配备、药品零加价、医保便民结算等情况，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 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提升诊疗能力，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上门配送药品、健康随访等便民措施，让群众

0: 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实地查看工程进度，了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好房子标准，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了解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查细究，靶向失治物业管理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义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对照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分类建立正项职责清单、乱项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思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主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斌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伊春市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围展映单元。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9月27号到29号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办。活动持续延展至国庆假期。本次乡村电影周面向全国征集乡村题材佳作，集结影视名家、三农专家、科创学者以及主流媒体组成权威评审团，搭建全国乡村影视交流展示平台，以光影赋能乡村，呼应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弘扬乡土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影片《青山赤子》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取景，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主题曲《青山谣》上线后收获良好社会反响，大庆山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96%， 拥有中国天然氧吧、中华秋沙鸭之乡等生态名片。当地深挖红色林业文脉，着力打造跟着电影游庆山特色文旅品牌，串联张子良红松人工林基地、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庆山森林公园等影视取景点位，打造沉浸式影视文旅线路，推动影视 IP 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此前，智取威虎山、青山不墨等多部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积淀了丰富的影视文旅资源。这次影片入围国家级电影周，既是对这个县本

0: 图影视创作成果的认可，也为跟着电影尤庆山品牌走向全国提供了重要契机。以光影为桥，展庆山风采，下一步大庆山县将借力本次参展机遇，用好青山赤子文化 IP 持续做强，跟着电影尤庆山特色品牌深挖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讲好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大庆山故事，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2: 日前，携程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伊春市成功上榜2026年暑期宝藏小城 TOP 10。坐落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中国林都，凭借优质的森林资源，收获众多游客的喜爱。最具代表性的体验，便是这份无需空调加持的舒爽清凉。当国内不少城市陷入35度以上的燥热酷暑，伊春的夏日始终稳稳维系在舒爽的22摄氏度。这份沁人心脾的凉意是广袤林海馈赠的自然礼物。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在此铺展绵延。高大的红松、云杉、冷杉层层叠叠汇成浩瀚绿海，山谷林间充盈着高浓度负氧离子，整座城市如同一台浑然天成的巨型天然空调。松枝的淡淡清香裹挟山间溪水的清润扑面而来，漫步密林深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免费治愈的森林 SPA。 携程数据显示，这个暑期他们和林海奇石景区、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金山鹿苑、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大景区牢牢占据本地热度榜单的前五。汤旺县景点人次同比大涨 140.9%， 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的持续吸引力不断增强，属于林都的这份清凉正在被越来越多远方游客发现与奔赴。这个夏天，伊春的旅居属性愈发凸显。携程数据显示，伊春暑期休闲度假游客占比升至 76%， 省外游客占比近70%，50岁以上客群占比 28.2%， 其中60岁以上游客达到 14.2%， 不少银发游客专程奔赴于此避暑康养，选择小住数日。4至7天的中长期停留占比达到 23.8%， 旅居深度位居省内前列。越来越多的游人不再匆匆打卡两日便离去，而是选择慢下来住进山林，沉浸式感受伊春的生活节奏，白日漫步林间舒展身心，打上一段八段锦静心养神，傍晚逛本地市集，挑选一兜刚下山的新鲜山货，夜幕降临，伴着阵阵松涛安然入眠。从短暂观光到深度旅居，伊春的康养文旅之路越走越开阔，这座林都的内在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细细读懂。对于亲子家庭，伊春是十分理想的出游之选。投喂温顺的小鹿，探访原始红松林，到恐龙地质公园体验模拟考古等等，孩子们在山野之中自在嬉戏，原生态的自然乐趣远胜于游乐场的排队体验。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森林、溪流、地质遗迹、野生动物一应俱全，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认识红松等珍稀林木，观察林间动植物，在游玩中亲近自然。

0: 增长见闻，漂流溪水、森林自驾、风光摄影、寻味山野，多样玩法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游玩需求，一家老小都能在此找到惬意的游玩方式。红松林海四季常青，四时风景各有风华。来伊春，听风掠过万顷松林，感受山林独有的自在与松弛，沉浸式体会小兴安岭独有的山野浪漫。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预计今年秋季伊春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恰逢哈伊高铁通车，中秋国庆假期是观赏五花山色的最佳时期。五花山观赏期预报，根据伊春市2026年9月的气候预测趋势，全市平均气温为13至13.5摄氏度，比历年同期高 0.5至1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65至7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毫米左右。初霜冻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到9号，北部在9月22至30号。预计今年秋季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其中北部嘉荫、汤旺、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五花山并非特指某一座山，而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及周边林区特有的秋季自然景观的名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伊春林区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秋季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五花山本来特指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千里林海的一种秋景，每年9月中下旬，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来袭，伊春林区针阔混交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变色，呈现出绿、白、黄、红、紫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形成五彩斑斓的林海景观。五花山的形成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茂密的针阔混交森林，二是适宜的天气条件。伊春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美誉，拥有400万公顷广袤的山川和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为五花山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层林浸染五花山，一脚踏进秋画卷，不必询问秋颜色，林都伊春有答案。不同于五月法国的薰衣草飘香，六月保加利亚的玫瑰花海绚烂，北半球9到10月份的中国伊春五花山宛如阿拉斯加一月的北极光般绚烂，是大自然精心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五花山景观是伊春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画卷，其景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秋季来临，伊春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杨树等多种树木的叶片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色彩，昨树换上黄衫，白桦晃着满身的金叶，枫树醉红了脸，而松柏依然固执地守着夏日的苍翠，各种色彩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看似随意泼洒，却又和谐地

让人心醉。秋色在伊春不意味着落叶萧簌，而是层林尽染的千里画卷。二是层次丰富的空间构图，受山势高矮、坡向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的影响，伊春五花山色层次丰富，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红松的深绿，落叶松的金黄，枫树的火红，白桦的亮黄，柞树的橙黄，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自然油画。三、优质的生态环境体验。伊春是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达到 98% 以上。游客徜徉在林间小道，观林中溪流，品林上松香，处处弥漫着秋的气息。清冽的空气中带着松枝的醇厚，落叶的干爽，凉丝丝的沁人心脾。四、主要观赏景点是覆盖全市，主要观赏点包括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和机场公路沿线、金祖峰景区、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区、西岭堡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铁力拓龙山风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等等。黑龙江伊春五花山品牌已入选中央气象台与中国天气网节气生态文旅品牌名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文旅品牌。这里我们给大家发布服务提示，首先衣物准备提示，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二、出行规划提示，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外地游客可选择高铁抵达伊春站或飞抵林都伊春机场。三、安全出行提示，林区各景点间相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交通部门需加强安全管理，公众驾车出行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防火提示，正值我市秋季森林防火期，林中游客增多，森防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提高公众防火意识，扩大森林火险预警覆盖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

0: 学编织。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5: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皇上驾
6: 到！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

0: 线接应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一夜何许争，一日相见一日老，能得几日为弟兄啊。
6: 蔡寿府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众人议论纷纷，唾沫能淹死人呐，真是一点都不假。兄弟二人眼看着太守爷的公判结果，耳听着众人的指责，都低下了头，羞得无地自容，各自是暗骂上了那王顺的当啊。张仲景刚判完征住上房一案，又听到噔噔噔三声鼓响，便命人传唤击鼓人上堂问案。
7: 张大人，老夫本是岳麓山下的平民百姓，当家人早年过世，只剩下寡母孤女相依为命，靠刺绣度日。俺母女俩成年累月爬在绣榨上劈线挑针，练出一手绣花真本领，绣出来的花鸟鱼虫活灵活现，真是额角头上放扁担一头挑啊，在长沙城中很有点名气。只恨那绣庄老板刁钻刻薄，使俺母女俩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不得不像穿在肋骨上一样算着用。有一日将近晌午，老夫困在床上，只觉得肚子饥饿难忍，便问女儿阿香晌午饭可曾烧好没有啊。小女儿只顾赶做活计，这才想起罐里米也没有了，只有早上吃剩下的半碗冷饭挂在梁上的竹筐里，要么用开水淘淘先给老夫填填饥荒。于是小女儿赶紧放下针线，立起身去摘那竹筐，哪晓得他人小个子矮，手碰着却摘不下来。小女儿一时心急，就垫起脚拼命伸长两只手臂去摘，竹筐倒是摘下来了，可女儿的两只胳膊只能直挺挺地举着动弹不得。女儿急得直喊娘，老夫听到喊声，慌慌张张踉踉跄跄地从床上爬下去，一看呐，吓呆了，赶紧用手去拉去搬去捞去捏，不知怎么回事，一碰着女儿胳膊啊就喊疼，无论怎样也放不下来。老夫这一急非同小可，握着把老骨头啊，以后全靠女儿这双手啊。得了这个怪病，不要说做活计了，就是连大门槛也不好出去了。我含着一泡眼泪，顾不得年老有病，拄着根拐杖就去请郎中，请了一个又一个，都说没办法。看着无计可施，无医可治，俺母女俩只好相对痛哭。正巧泰山堂药店老板杜玉春上山采药，经过老妇门口，听见俺们母女哭得凄惨，忍不住敲门进屋说道：“太守府张大人。”

0: 能治不治之症。你们没听说过，有个财主的老婆得了十几年的尿床病，张大人用了几粒药果子配鸡蛋就给治好了。你们何不去求张大人医治呢？这不，天不亮，老妇就赶到府衙门口，怕见不到大人的面，就击起堂鼓来，勿忘大人行行好，救救我的女儿吧。
1: 老婆婆不必着急，本官不会不管乡亲们的疾苦，待我收拾一下，先去你家看看病人的病情，再做道理。
0: 张大人真是俺们百姓的父母官呐。
2: 不多时，张仲景手拿衣袋，随同老妇人来到家中，只见他捋着三缕清须，对着姑娘相看了半晌。
1: 让我试试看，不过要照我说的做，不要怕难为情啊。
0: 张大人尽管看病，只要能治好小女儿的怪病，怎么办都成啊。
2: 张仲景吩咐老妇人先把大门打开，然后叫姑娘站到大门口去。姑娘的这副怪模样啊，朝门口一立，霎时惹得左右街坊邻居不少过往的行人都挤到门前，伸长了头颈来看热闹。羞的姑娘顿时是满脸的通红，恨不得立时有个地洞钻下去才好。但是张仲景有言在先，要照他的话去做，不能怕难为情，只好咬咬牙齿，硬着头皮等待张仲景给他治着怪病。张仲景等姑娘站好，便从绣扎上拿起一把绣花剪刀，背着双手夺到姑娘面前，绕着她慢慢的转了一圈又一圈，既不说话也不动手。这样一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这可真是怪闺女碰上了个怪郎中，人们都像看夕阳景似的蜂拥而来，你推我搡，议论纷纷，把半条山路都塞了个水泄不通。姑娘这时候那可真是又羞又气又急，眼泪都扑嗒扑嗒落了下来，是真想一头撞死在门框上。就在这时，张仲景突然在姑娘面前站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左手拉起姑娘的绣花围腰带子，右手操起锋利的剪子，咔嚓一声就剪了下来。姑娘猛然心惊啊，慌忙就去扯腰围带子。哎，说起来也怪得很，就在这时，他那两只胳膊已经乖乖地放了下来。那些个围观的人个个是目瞪口呆，惊叹张仲景的好本事。虽说姑娘的怪病治好了，但是她此时心中的委屈与高兴相伴。高兴的是，张仲景亲自为自己治好了这没有人能够治好的怪病；委屈的是，自己在众人面前亮相，名声传出，怕日后不好做人，竟二话没说，抬手捂着双眼，一屁股就蹲在了地上。
1: 老人家，真对不起，今朝让令爱受委屈了。
0: 张大人言重了，小女儿这点委屈算得了啥？总比两只胳膊向前伸着不会动强上百倍吧。可小女儿的名声啊，算是给传出去喽。
1: 本官有一言相告，不知老婆婆可肯纳听？
0: 张大人但讲无妨。
1: 本官府内人手不多，有意将令爱聘回府内料理家务，不知老婆婆意下如何？
2: 老妇人一听，好似大旱天听见了雷声响，喜从天降，慌忙是双膝跪地磕头作揖。
0: 哎呀，只怕我们小户人家不敢高攀呐。
1: 哎呀，本官虽为长沙太守，但从小习医，并非什么达官显贵，能有你家令爱帮助照料家务，是我的造化。
2: 老妇人感激不尽，心里十分满意，当即让女儿收拾行装，随张仲景到太守府不提。却说张仲景办完公务。

0: 来到院内，忽见大门口人群涌动，几个衙役们正在驱赶着百姓，便问门官：
1: 乡亲们到府衙来，一定是有事需要本官解决，你等何必将他们驱至门外
2: 啊？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些百姓们一无冤案，二无家庭邻里纠纷，都是些身染重病的患者来找大人看病的。大人公务繁忙，如果让他们进得大堂影响办案，那事情可就大了呀。
1: 本官为百姓查明案情，伸展正义，惩办不法之徒是我的职责，救死扶伤，为民解除疾苦更是我的天职。今后凡是击鼓喊冤或是登门求医者，不得拒之门外。
2: 是大人，大人有话，凡是击鼓喊冤和登门求医者，不得拒之门外。尔等让患病百姓们进来看病吧。
0: 门外的患者百姓们听到张仲景准予进院求医看病，便呼啦一声的涌进了院内。几十个衣冠不整、瘦弱干柴的男女老少的患者，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在家人的陪伴下不约而同的跪在了张仲景的面前。
3: 张大人，救救俺们吧，听说您精通医理，有药到病除的神功，俺们这些穷苦百姓算是有救了呀。
1: 乡亲们快起来吧，今日本官不再审理公案，专门为患者行医看病。
4: 张大人真是咱长沙的父母官呐。
5: 张大人身为父母官，如此体恤民情，不分贵贱，是咱们长沙百姓的希望啊。
6: 大人，平常有人喊冤在大堂审理案情，今日百姓们登门求医，大人在哪里行医看病呢？
1: 大堂里既能审理案情，就能为百姓看病除疾，本官今日就来个坐堂行医吧。
0: 府衙大堂上，平时威严肃穆，八班衙役手持杀威棒站立两旁，今日却是一反常态。大堂上放着脉诊，大堂下的两旁放着木椅板凳，几十个患病的百姓分坐两旁，一个关乎人命的府衙大堂竟然变成了一个转危为安的回生堂。
1: 这位老伯，你觉得哪里不好受啊？
3: 老夫经常头昏眼花，四肢麻木，大便难解，口干舌燥，儿子多次请人医治终不见效啊。
0: 张仲景关切老翁的面部，只见老翁面色灰暗，便让老翁把嘴张开伸出舌头，只见老翁舌苔发白，随即又让老翁伸出右手放在脉诊上为他拔起脉来。
1: 老伯，你平时小便是青色还是黄色？
3: 哦，多年来尿出的尿啊都像黄连水似的。
1: 那你可觉得这腹部有隐疼的感觉吗？
3: 时痛时缓，天寒时啊较为明显。
1: 老伯，从这脉象上看，脉色且迟，属脾胃虚寒，这虚劳病并非先天阴阳，即伤后天营卫，若伤后天中气，则营卫不充于五脏，脏腑无赖，精血渐衰，则脏腑各自为病，显病百出也，因营血不惯于冲脉，遂气力急，造成头晕眼花，营气不足于四肢，则造成四肢酸疼，胃经不出于上，则造成咽干口燥，肝脾不和则造成腹中作痛，此因中气不充，故显以上诸症。本官为你开三副汤药，回去后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渣后日服三次，每次温服一升，则虚寒恢复也。桂枝三两去皮，甘草三两制，大枣十二枚，掰芍药六两。
0: 老翁接过药方，千恩万谢，退出大堂。就这样，张仲景看过老翁，看老夫，看过成人，看幼童，一个前晌足足看了四五十个患者，开了几十个药。

0: 方，直累得他是腰酸背痛。
1: 大人，一时半会儿看不完的病人，还是请大人先吃饭再看病吧。
2: 来者不拒也，就剩下这几个病人了，还是看完病再吃饭吧。
0: 就这样，一直将登门求医的病人看完，这才离开大堂。
3: 老爷，长沙近年来瘟疫伤寒不断，病人无计其数，若长期这样下去，不但影响里政，就连你的身体也吃不消呀。
2: 阿香，你看如何才能做到两不误啊？
3: 以小女子之见，不如老爷寻得一个助手，常见病由助手去看，助手看不好的疑难杂症再由老爷去看，这不就处理公务与看病两不误了吗？
2: 看不出哈仙姑娘还挺有心计啊，你说说这个助手到哪里去找啊？
3: 长沙城中有几个药铺，只要老爷走出去明察暗访，不就有了吗？
2: 是啊，是啊。
0: 由于张仲景过度疲劳，还没等话说完，便坐在太师椅上睡着了。次日，张仲景独自来到街上，看到不远处有一家门店上挂着“万药俱全治百病”的招牌，便不紧不慢地进门施礼。
2: 叶老板，在下远道而来，特向宝号买药四味，不知可有？
0: 店老板正低头整理着药柜，忽听到有人前来买药，便抬头一看，不觉就被眼前的人给愣住了。原来这药铺老板不是别人，正是张仲景到长沙赴任时遇到的马钱子案中的杜玉春。他有个公子叫做杜杜，既聪明伶俐，又手脚勤快，十分的讨人喜欢。父子俩对顾客殷勤接待，远近颇有好名声。这万药俱全治百病的招牌虽有夸海口之嫌，但也不无道理。前来买药的人总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杜玉春一看前来买药的是长沙太守张仲景时，便慌忙丢下手中的活计，站起身来笑脸相迎。
4: 哎呦，原来是张大人呐！川、广、钱、皖、赣、闽、豫九州各府地的药材啊，应有尽有，大人能到小店来选配药方，实属是在下的荣幸啊。
2: 如此甚好，本官今日只买四味药。
4: 哪四味药啊？大人只管说来。
2: 这头一味药是称心丸，第二味药是如意丹，
4: 那第三味药、第四味药又是何药啊？
2: 这第三味药和第四味药嘛，就是烦恼膏和怨气散。
0: 杜玉春一愣，心想这四味药生平还是头一回听到，就是朝廷太医院里那也买不到啊。
4: 哎，大人，你早来三天或迟来三天，必店有此四味药材，日下药已卖完，新药未到，请大人原谅。
2: 杜玉春呢，杜玉春，连这四味药都没有，你那招牌上写的万药俱全治百病，岂不是欺人之谈？依我看，以后你就关门算了。
4: 这大人，你先坐下喝口茶水，在下去内站查看一下再来回话。
2: 天下哪有这四味药啊？这杜玉春还死要面子硬撑着，待我坐等看好戏吧。
0: 约有一个时辰，店内闪出一位英俊的后生，向张仲景作揖施礼。
5: 小生杜杜，拜见张大人。
2: 哎呀，好一个年轻小伙子，真是应了那句须是牡丹花盛开，满城芳史乐无涯的佳话呀。
5: 张大人，休要夸适当啊。
2: 好，言归正传，请问公子，你的老板哪里去了？在下等着他搓药呢。
5: 张大人，这些药家父已交给我，您且接着。
2: 怎么，你不是让本官接了个空吗？我看你是在有意戏弄本官。

0: 张大人，您点的四味药原本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这不也是个空吗？
1: 空也好，实也好，你能说出个门道来吗？
0: 说得出怎样，说不出又怎样？
1: 说得出，你开你的药店；说不出，本官只有令其关门了。
0: 好啊，张大人，您且听来。殷勤待客称心丸，有问有答如意丹，寻事生非烦恼高，与人为善怨气散。
1: 我说公子啊，本官还要多点四味药。
0: 好，请大人交药方来。
1: 还是口述便当。一要有子思亲，一前妻；二要举目无亲，妻前一；三要夫妻相亲，作药引；四要儿无娘亲，养三离。
2: 杜杜面带笑容的从药橱抽斗里拿出四味药，交给了张仲景。
1: 这药怎讲？
0: 这四味药照大人所点，分毫不差。有子思亲当回乡，这不就是回乡吗？举目无亲再生地，这不是生地吗？夫妻相亲甜如蜜，这不是蜂蜜吗？儿无娘亲苦黄连，这不是黄连吗？
1: 这药铺后生真是聪明伶俐，能让他当我助手，可是烧了高香呀。这四味药我不想要了，你再另给我包四味药。
0: 哪四味药？
1: 一要药材三分白，二要药材一片红，三要满药颠倒挂，四要满药巧玲珑。
0: 哦，这又是极平常的药吗？茯苓切片三分白，朱砂盐粉一片红，五爪佛手颠倒挂，小小葫芦巧玲珑。
1: 既然你嫌这药平常，那我就点天上的药。
0: 天上的药？
1: 是，请听。一要天上的三分白，二要天上的一片红，三要天上的颠倒挂，四要天上的巧玲珑。
0: 寒天下雪三分白，东方日出一片红，北斗七星颠倒挂，七彩虹泥巧玲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母亲微笑着把这些小生命抖落在小扁里，扁里已经撒了一层剪成细丝的嫩蚕叶，这是母亲带着我从桑树上摘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剪得又细又匀。蚕一天天的大起来，桑叶也一天天的剪得粗起来。等蚕长到半寸来长的时候，小扁换成大扁，就开始喂整片的桑叶了。每天清晨，姐姐把桑叶采回来，母亲吩咐我洗了手，用毛巾把一片片桑叶擦干，再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扁里。蚕越来越大了，待在一个扁里太挤了，就分成两个扁，再分成三个扁，扁一个又一个地增加着。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把隔壁的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作养蚕室，把七八个扁都搬了进去。每天深夜，母亲总要起来添桑叶，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拿着烛台去喂蚕，闪闪的烛光照着她那带着皱纹的慈祥的脸。推开养蚕室的门，立刻传来一片沙沙的声音，像下雨似的，那是蚕在大口大口地吃桑叶。那些日子，采桑叶的担子就落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很大的桑剪把桑叶连枝剪下来，成捆儿地背回来。蚕快上山了，母亲一夜要起来两次，累得她腰酸背痛，我和姐姐也常常起来帮忙。母亲把蚕沙大捧大捧地从扁里清出来，姐姐把桑叶大捧大捧地放进扁里，我用簸箕接蚕沙的时候，总看见母亲的额角上渗着汗。蚕上山了，他们被捉到用一束束麦秆扎成的山上。几天以后，山上结满了白的黄的茧子。母亲一面摘茧子，一面轻轻地对我和姐姐说：孩子，上学得用功啊，这学费可来得不易啊。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的两鬓又添了一些银丝。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春风暖，作者丁立梅。春风是什么时候吹起来的？说不清。某天早晨出门，迎面风来，少了冰凉，多了暖意。那风似温柔的手掌，带了体温，抚在脸上软软的，抚得人的心很痒，恨不得生出藤蔓来，向着远方蔓延开去，长叶

春风来了，春风暖，一切的生命都被春风抚得微醺。人家院墙上安睡了一冬的枝枝条条开始醒过来，身上爬满米粒般的绿，是蔷薇。那些绿见风长，爱得明媚。自从严禁打鸟，城里来了不少鸟，麻雀自不必说，成群结队的。我还看见一只野鹦鹉站在绿茸茸的枝头，朝着春风昂着它小小的脑袋，一会儿变换一种腔调唱歌，自鸣得意的不行。卖花的出来了，拖着一拖车的春天，红的、白的、紫的，晃花人的眼。是瓜叶菊，是杜鹃，是三叶草。路人围过去，挑挑拣拣。很快，一人手里一盆春天，欢欢喜喜。也见一个男人，弯了腰，认认真真的在挑花。挑了一盆红的，再挑一盆紫的，放到他的车篓里。刚性里多了许多温柔，惹人喜欢。想他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吧，对家人好，对朋友好，对这个世界好。桥头那些挑夫，我曾在寒风中看到他们瑟缩着身子，脸上挂着愁苦，等着顾客前来。他们身旁放一副担子，还有铁锹等工具，专门帮人家挑黄沙、挑水泥或者清理垃圾。这会儿他们都敞着怀歇在桥头，一阵春风往怀里钻，脸上笑眯眯的。他们身后一排柳翠绿。看到柳，我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喻成剪刀极形象，但我却以为太犀利了。明晃晃的一把剪刀，咔嚓一下，什么就断了，与春风的温柔与体贴离得太远。还是喜欢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里面用了一个绿字，仿佛带了颜色的手掌，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诗经中有采绿篇章：中朝采绿，不盈一菊。说的是盼夫不归的女子，在春风里心不在焉地采着一种叫绿的植物，采了半天还握不到一把。我感兴趣的是那种植物它居然叫绿。春风一吹，花就开了，花色深绿。这种植物的枝叶可做染料，我想若是春风也做染料，它的主打色应该是绿吧。而在乡下，春风更像一个聪慧的丹青高手，泼墨挥毫，大气磅礴。一笔下去，麦子绿了；再一笔下去，菜花黄了，成波成浪。我的父亲母亲呢？春风里，他们脱下笨笨的棉袄，换上轻便的衣裳。他们走过一片麦田，走过一片菜花地，衣袖上沾着麦子的绿，菜花的黄。

他们不看菜花，他们不认为菜花有什么看头，因为他们日日与它相见，早已融入彼此的生命里，浑然大化。他们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们说天气暖起来了，该丢棉花种子了。春播秋收是他们一生中为之奋斗不懈的事。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一起来听。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他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哪儿。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沿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头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故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的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

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它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像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歌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儿，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又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50年了。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他们依然存在。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儿？倘若在50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歌群，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的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50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50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将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圈定。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站在死中去看生。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

0: 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他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胜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 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3: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2: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

0: 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1: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五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四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荣言。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义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策部署和省委、省纪委、监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认真了解医务人员配备、药品零加价、医保便民结算等情况，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提升诊疗能力，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上门配送药品、健康随访等便民措施，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筑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实地查看工程进度，

0: 了解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好房子标准，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了解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查细究，靶向失质物业管理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义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对照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项目，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项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思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主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伊春市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围展映单元。作为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本届电影周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9月27号到29号在北京怀柔中国影都举办。活动持续延展至国庆假期。本次乡村电影周面向全国征集乡村题材佳作，集结影视名家、三农专家、科创学者以及主流媒体组成权威评审团，搭建全国乡村影视交流展示平台，以光影赋能乡村，呼应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弘扬乡土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影片《青山赤子》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取景，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主题曲《青山谣》上线后收获良好社会反响，大庆山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96%， 拥有中国天然氧吧、中华秋沙鸭之乡等生态名片。当地深挖红色林业文脉，着力打造跟着电影游庆山特色文旅品牌，串联张子良红松人工林基地、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庆山森林公园等影视取景点位，打造沉浸式影视文旅线路，推动影视 IP 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此前，智取威虎山、青山不墨等多部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积淀了丰富的影视文旅资源。这次影片入围国家级电影周，既是对这个县本土影视创作成果的认可，也为跟着电影游庆山品牌走向全国提供了重要契机。以光影为桥，展

0: 庆山风采。下一步，大庆山县将借力本次参展机遇，用好青山赤子文化 IP， 持续做强，跟着电影游庆山特色品牌，深挖本土红色林业文化，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讲好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大庆山故事，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力量。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2: 日前，携程发布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伊春市成功上榜2026年暑期宝藏小城 TOP 10。坐落在小兴安岭深处的中国林都，凭借优质的森林资源，收获众多游客的喜爱。最具代表性的体验，便是这份无需空调加持的舒爽清凉。当国内不少城市陷入35度以上的燥热酷暑，伊春的夏日始终稳稳维系在舒爽的22摄氏度。这份沁人心脾的凉意是广袤林海馈赠的自然礼物。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在此铺展绵延。高大的红松、云杉、冷杉层层叠叠汇成浩瀚绿海，山谷林间充盈着高浓度负氧离子，整座城市如同一台浑然天成的巨型天然空调。松枝的淡淡清香裹挟山间溪水的清润扑面而来，漫步密林深处，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场免费治愈的森林 SPA。 携程数据显示，这个暑期他们和林海奇石景区、毛棱沟国家森林公园、金山鹿苑、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大景区牢牢占据本地热度榜单的前五。汤旺县景点人次同比大涨 140.9%， 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的持续吸引力不断增强，属于林都的这份清凉正在被越来越多远方游客发现与奔赴。这个夏天，伊春的旅居属性愈发凸显。携程数据显示，伊春暑期休闲度假游客占比升至 76%， 省外游客占比近70%，50岁以上客群占比 28.2%， 其中60岁以上游客达到 14.2%， 不少银发游客专程奔赴于此避暑康养，选择小住数日。4至7天的中长期停留占比达到 23.8%， 旅居深度位居省内前列。越来越多的游人不再匆匆打卡两日便离去，而是选择慢下来住进山林，沉浸式感受伊春的生活节奏，白日漫步林间舒展身心，打上一段八段锦静心养神，傍晚逛本地市集，挑选一兜刚下山的新鲜山货，夜幕降临，伴着阵阵松涛安然入眠。从短暂观光到深度旅居，伊春的康养文旅之路越走越开阔，这座林都的内在魅力正在被更多人细细读懂。对于亲子家庭，伊春是十分理想的出游之选。投喂温顺的小鹿，探访原始红松林，到恐龙地质公园体验模拟考古等等，孩子们在山野之中自在嬉戏，原生态的自然乐趣远胜于游乐场的排队体验。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森林、溪流、地质遗迹、野生动物一应俱全，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认识红松等珍稀林木，观察林间动植物，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增长见闻，漂流溪水、森林自驾、风光摄影、寻味山野，多样玩法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游玩需求。一家老

0: 老小都能在此找到惬意的游玩方式。红松林海四季常青，四时风景各有风华。来伊春，听风掠过万顷松林，感受山林独有的自在与松弛，沉浸式体会小兴安岭独有的山野浪漫。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预计今年秋季伊春市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恰逢哈伊高铁通车，中秋国庆假期是观赏五花山色的最佳时期。五花山观赏期预报，根据伊春市2026年9月的气候预测趋势，全市平均气温为13至13.5摄氏度，比历年同期高 0.5至1摄氏度，平均降水量为65至7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毫米左右。初霜冻出现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到9号，北部在9月22至30号。预计今年秋季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其中北部嘉荫、汤旺、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五花山并非特指某一座山，而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及周边林区特有的秋季自然景观的名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伊春林区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秋季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五花山本来特指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千里林海的一种秋景，每年九月中下旬，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来袭，伊春林区针阔混交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变色，呈现出绿、白、黄、红、紫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形成五彩斑斓的林海景观。五花山的形成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茂密的针阔混交森林，二是适宜的天气条件。伊春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美誉，拥有400万公顷广袤的山川和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为五花山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层林尽染五花山，一脚踏进秋画卷，不必询问秋颜色，林都伊春有答案。不同于五月法国的薰衣草飘香，六月保加利亚的玫瑰花海绚烂，北半球九到十月份的中国伊春五花山宛如阿拉斯加一月的北极光般绚烂，是大自然精心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五花山景观是伊春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画卷，其景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秋季来临，伊春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杨树等多种树木的叶片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色彩，昨树换上黄衫，白桦晃着满身的金叶，枫树醉红了脸，而松柏依然固执地守着夏日的苍翠，各种色彩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看似随意泼洒，却又和谐地让人心醉。秋色在伊春不意味着落叶萧素，而是层林尽染的千里画卷。 二是层次丰富的空间构图，受山势高矮、坡向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的影响，伊春五花山色层次丰富，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红松的深绿，落叶松的金黄，枫树的火红，白桦的亮黄，柞树的橙黄，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的自然油画。三、优质的生态环境体验。伊春是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达到 98% 以上，游客徜徉在林间小道，观林中溪流，品林上松香，处处弥漫着秋的气息。清冽的空气中带着松枝的醇厚，落叶的干爽，凉丝丝的沁人心脾。四、主要观赏景点是覆盖全市，主要观赏点包括嘉义毛狼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和机场公路沿线、金祖峰景区、九峰山养心谷旅游区、西岭堡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铁力拓龙山风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等等。黑龙江伊春五花山品牌已入选中央气象台与中国天气网节气生态文旅品牌名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文旅品牌。这里我们给大家发布服务提示，首先衣物准备提示，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二、出行规划提示，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外地游客可选择高铁抵达伊春站或飞抵林都伊春机场。三、安全出行提示，林区各景点间相距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交通部门需加强安全管理，公众驾车出行注意山区道路行车安全。防火提示，正值我市秋季森林防火期，林中游客增多，森防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提高公众防火意识，扩大森林火险预警覆盖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2: 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山西省。山西呢，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古代啊，称河东，省会是太原。山西省呢，是我国内陆省份，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华北平原西面的黄土高原上，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全省啊，总面积约占16万平方千米，行政区的轮廓呢，类似于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那山西省的地形地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山西省呢，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从总体来看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形呢是复杂多样的，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等。其中啊，山地、丘陵占到80%，高原、盆地和台地等占20%。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在1000米以上，最高处呢为东北部的五台山叶斗峰，海拔呢是3061.1米，是华北最高峰。最低处呢为南部边缘运城市的垣曲县东南西洋河入黄河处，海拔呢仅180米。山西省境内总的地势特征是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中部呢为一列串珠式的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东部呢是以太行山为主脉形成的块状的山地，山势呢是挺拔雄伟，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西部呢是以吕梁山为主干的黄土高原，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关帝山的海拔呢最高达到2830米。境内的大同、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以及分布在太行山、吕梁山两山之间的中小盆地以及河流谷地，为省内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你知道山西省都有哪些名山胜景吗？山西省的境内啊，真是名山遍布，可供我们观赏游览的名山胜景就有200多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与东岳的泰山、西岳华山、南岳恒山、中岳嵩山并称为五岳。那被称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啊，一到春季就生机勃勃，万木峥嵘，苍松翠柏，百草浓绿，群鸟在亭台楼阁上空飞翔。北武当山呢，是集雄奇险秀于一身的，是吕梁山的一颗明珠，素有三晋第一名山之称。那山西省的名山胜景啊，还有植被葱郁、气候宜人的五老峰，岩溶地貌发育良好，峡谷绝壁延绵上千百米的太行山，保存了华北地区少有的原始森林的骊山，松林密布的凌空山，中国五大镇山之一的中镇霍山，栖息繁衍着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褐玛鸡的关帝山，保存较好、研究较早的大同火山群等。总之啊，山西境内呢，真是名山遍布。
1: 恒山是在粒子造山运动和地壳升降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座断层山，岩层为古老的寒武纪奥陶系石灰岩，距今已有5亿年。由于风化破碎严重，峰峦均呈尖形，沟谷切割较深，相对高差达到了1000米以上。作为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以道教闻名，这里曾是天下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山中的寺庙主要以供奉北岳大帝为主，虽然位列中国五岳之一，但与其他四岳相比，北岳恒山的人文历史是最弱的。作为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的咽喉要冲，恒山

0: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代时，内长城的许多重要的关口都修建在横山山脉上，西控雁门，东跨幽燕，南平三晋，北缠代郡，绵延数百公里的北岳横山，因为雄险的地势和重要的战略作用，被誉为治中华之方表，拱神经之意味的寒江第一山。古人赞叹横山，微风过雁来秋色，万里黄沙散夕阳。其实边塞军事文化才是北岳之魂，横山之宗。
1: 那么你知道山西的棋子山吗？棋子山呢，古名棋子岭、某棋岭，位于山西省晋城市临川县东北。山势呢比较平缓，主峰海拔1488米，它是一处天然的奇石世界。黑白分明的天然奇石漫山遍野，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考察论证啊，临川的棋子山为中国围棋的发源地。棋子山呢，山清水秀，林木蔽日。相传殷商沦亡之后，箕子呢在这儿摆布石子，推演天文，观测天象，同时啊发现了围棋。箕子呢曾与仙人对弈，所以啊此山故名谋棋山。周朝建立之后啊，武王呢曾经向箕子访道于此，于是啊山石上就留下了巨人的脚印。这山间呢有一岩洞，有清泉流出，所以呢称为棋子洞。棋子山呢也因此成为围棋起源的纪念地，历史文化名人箕子的纪念地，当代围棋文化与赛事活动的中心。那为什么山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古人有云呐，得山西者得天下，失山西者失天下。山西呢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首先啊，山西呢它东临太行山，地势是比较险要的。其次呢，山西本身是地处黄土高原，山势连绵起伏。比如说大同众多的山区，临汾大大小小的盆地，吕梁的沙湖口，还有东部的娘子关，均为天险。要打通这里啊，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那第三啊，山西呢以其本身的险峻而成为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第四，山西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遍地呀都是煤矿。运城呢有盐湖，可以说呢军队所需要的能源它几乎都能够提供。因此啊，无论是从地理的位置还是军备资源上看，山西呢它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的死火山群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大同的火山群是我国华北地区著名的死火山群，它主要分布在大同盆地的东部一带。火山顶上的火山口处啊，有水土流失冲刷切开的剖面，剖面呢有不同程度的褐红色、暗红色以及黑色的火山熔岩、火山沙粒还有火山灰等物质堆积而成。那在锥体四周有窄而浅的沟谷，说明啊这火山地貌呢还是处于侵蚀初期的。那由火山喷发物与上覆下浮地层的接触判断，大同火山群呢是上新世末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堆积之初多次活动的产物。最早活动的是北区和东区，南区次之，西区啊是最新的。这些火山呢大约是在60000年前就停止了喷发，因此呢我们又称它为死火山群。山西呢为何被称为原始森林的生态博物馆呢？山西的自然风光很优美，峡谷径道绵长，原始森林覆盖率高，而且呢高山草甸面积广，名山星罗棋布，溶洞怪石分布广泛，天然的湖泊历史悠久，而且呢温泉广布，河流富集，珍奇的自然景观众多，构成了一个以原始森林为主的华北地区罕见的动植物宝库，被称为原始森林生态博物馆。历山自然保护区啊，有华北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是最具有发展

展前景的自然生态旅游宝地。它的核心区啊，分布着800公顷的原始森林，以及掩映于森林当中的众多的动物群。丽山啊，仅种子植物就有1400多种，其中啊，木本植物就有近500种，包括呢不少的珍贵的南方的种属，比如说像莲香树、山白树、青檀树等，还有中国最大的抱马丁香树，山西省唯一的人参种植场。区内呢共有各类的野生动物300多种，其中呢猕猴是我国北方唯一的猴类动物。山区的溪水当中啊，还繁衍着我国最大的两栖动物大鲵，很多人呢称它为娃娃鱼，这是十分珍贵的。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热贡艺术，金色古地的艺术瑰宝。热贡是藏语，它代表的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种艺术呢？为什么谈及热贡就一定会提到唐卡呢？热贡的藏语意思是梦想成真的金色古地，是指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龙雾河畔的热贡而得名，并随着龙雾寺的兴盛而发展。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热贡艺术发源于雪域文化的中心西藏地区，这个时期也是藏传佛教美术的转变期。当时艺人们常年累月地游走各地，到处作画，足迹遍及青藏、甘川、新疆和蒙古地区，以及印度、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广泛接触到西藏素绘、甘孜木刻、敦煌壁画以及其他民族或友好国家的艺术，吸收了丰富的养料，经过总结提炼，逐渐形成了细腻生动、富有热贡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热贡艺术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族僧俗群众所喜爱。它承载着热贡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是相关社区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20日，热贡艺术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主要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佛教造型艺术，内容以佛教本身故事、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史诗等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一些世俗化的内容，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彩绘唐卡是热贡艺术中的精髓。
3: 唐卡其实就是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有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称。根据绘画风格不同，唐卡画派主要有钦泽派、缅唐派和噶玛嘎孜派等。热贡唐卡属于缅唐派，以色调活泼鲜亮为主要特色，画中每个人物的绘制都有严格的规定。
2: 热贡地区的唐卡题材广泛，常见的有释迦牟尼、无量寿、菩萨、文殊、观音、白度母、罗汉、护法神以及各时期有名的高僧等。在绘画技巧上，它与汉族的工笔重彩相似，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构图都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调制颜料是热贡唐卡创作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绝技，颜料调制方法与众不同，如金粉颜料的调制配方和其他地区唐卡颜料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就是金箔、骨胶和水，但热贡唐卡艺人还要添加一种热贡特有的植物汁液，而且特别讲究调制环境的温度和手法力度的控制，所以在热贡唐卡的绘制过程中，颜料的制作、调配及其运用的技法和熟练程度是衡量热贡唐卡艺人水平的重要内容。这就是绝活，是热贡唐卡不同于其他地方唐卡的根本所在。1971年出生的娘本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一直致力于对热贡艺术的保护和传承。2013年起，娘本带着自己的创作团队开始对热贡唐卡绘画题材进行挖掘和抢救性保护， 对历代众多唐卡绘画大师创造的形象进行全面梳理，严格按照度量金采用白描技法绘制出来，计划十年内完成1000幅白描唐卡的绘制，形成热贡唐卡的基础范本。
4: 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唐卡，了解了唐卡，那只认识他那几种佛，比如说我释迦牟尼、绿度母、白度母、千手观音，他们别的佛像都不认识嘛，所以很多艺人也就画那几种佛，那些剩下的没画过的佛都给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是变成老艺人了，我们也一定要所有的佛像度量金都要画出来，显示给人类社会。我们目前画到了200幅，我们要画成1000幅白描。
2: 样本只是致力于传承热贡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还有更多的如西河道、夏屋角等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热贡艺术发扬光大。他们打破了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自己创作的同时广收门徒，传授绘画技艺。热贡艺术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观念、独有的原材料和独有的传承习惯，在藏传佛教、民间美术、建筑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抗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每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0: 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钦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钦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 刻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四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期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音乐时尚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就在这，我们坐拥 CBD 最热资本热到家门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

0: 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1: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1: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 好好说话。
2: 你想咋的？
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2: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 你没有未来。
2: 我
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2: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
1: 呀，冤死你。
2: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 不就他们俩吗？
2: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 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2: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对对对对，
2: 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
3: 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1: 停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2: 成功者。
3: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2: 哎呀，
0: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0: 好，我相信。

0: 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2: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1: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2: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1: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3: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1: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4: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啊！让我去死吧，铁锤，铁锤。
5: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2: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5: 我
2: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5: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2: 那比什么呀？
5: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6: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6: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6: 我是人。
5: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6: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2: 没有。
6: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2: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6: 我这是没。
5: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7: 来，
5: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5: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5: 我早晚会成功的。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2: 这也不够分呢。
5: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5: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5: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1: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1: 铁锤！哎呀！
5: 老三，
1: 我看了10年的铁锤呀，
7: 没事，
1: 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1: 老太太， 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1: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1: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嗯、一套哪够啊？两套、
5: 三套、
1: 四套、
0: 五套。
2: 五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6: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7: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哎，
5: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7: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了。吵着您了，
0: 对不起，
5: 对不起，
1: 对不起，
5: 走。
8: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5: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8: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5: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8: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8: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8: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8: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8: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9: 奶 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抗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胜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每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

0: 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五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有一个医术非常不高明的这个大夫啊，经常把别人是判误诊。有一天他给人又误诊了，害死了别人的儿子。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拿自己的儿子作为赔偿，赔给人家了。这不久之后啊，这个大夫又害死了一家人家的女儿，只好把自己的闺女也赔给人家了。有天晚上，这个又有一串这个急促的敲门声了，他说：“大夫，大夫，我太太病了，请您赶快去看看吧。”这时候，这大夫愁眉苦脸的告诉自己的太太说：“哎，没办法，这一次人家是看上你了。”

0: 话说这天，托姆正和他的朋友在一块聊天。
1: 你要知道，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分工合作。在家里，我管几件事，我太太也管几件事，这样活得很轻松。
2: 是吗，托姆？那我倒要向你取取经了。在你们家里，你都分管些什么事情呢？
1: 在家里，我主要管孩子和我们家的佣人。
2: 哦，那你太太她管什么事儿呢？
1: 她主要是管钱和我。

0: 有一天呢，飞机上有两对母子，那两个母女呢，是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那都在给自己的小孩喂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白人小孩看见了黑人小孩在吃奶的时候呢，他就对自己的母亲突然大声地叫道，
1: 从前啊，有一个农夫，他天天喂他的猪啊要吃这个馊了的水，他觉得吃这个馊水啊他能够长得快，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就罚了他10000块钱，理由就是啊虐待动物。这后来啊，这个农夫一看知错就得改啊，他开始用这个特别好的东西要喂猪，都是一些山珍海味，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又罚了他10000块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浪费粮食。这有一天啊，动物保护协会派人又来巡视这个农夫的养猪场了，这个巡视人就问这个农夫，你现在都给你的猪吃什么呀？那农夫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就说呀，我呀不知道为什么才是最好的，我就每天给他们100块钱，让他们自己出去买点吃吧。

说有俩人唠嗑，这哥们说了，哎，昨天晚上我在我对象他家窗户底下，我跟他唱情歌啊，你是我的情人。完了，结果他扔给我一枝花。完了，这另外一人说，那你脑瓜上的大包是咋回事是吗？完了，他说啊，那啥，完了他给我撇花下来的时候，他忘把花从花盆里边拿出来。行了半天，他想撇花盆是吧？

0: 有位顾客呢，在餐厅当中慢慢的这个吃着他的午餐，然后呢是吃水果，然后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当这个服务员把账单送来的时候呢，他摸了摸口袋，哎，这个假装惊慌失措的说
1: 哎呦，糟糕！哎，我的钱包不见了。
0: ：“这个时候，这个服务员面无表情的问：“真的吗？”于是呢，他便把这个男人带到了大门口，那大声的命令道：“蹲下！”然后呢，就用力的一脚把他踢到了门外。这个时候，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位顾客呢，自动的走到了门口，同样的蹲了下来，然后回头对这个服务员说
1: 结账。有一个小孩的母亲啊，是很生气的，对这个孩子的父亲说。这时候没想到这父亲若无其事的说，哎呀，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明天啊就要发成绩单了，而我刚好明天就得出差。

0: 有一天呢，刚刚上课，那这一个迟到的学生就进来了。那这个老师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学生说：“哎，你为什么迟到啊你？”
1: 老师，因为我起得太早了。
0: 那你既然起得太早，那为什么还会迟到呢？
1: 您是有所不知啊，因为我起得太早了，起来一看，这表才刚5点多，所以我又睡过去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商店的推销员啊，是在某一个铁路线上呢，是来回多年了，那正在抱怨这个火车啊，常常脱班，也就是晚点。那突然呢，在那时呢，火车准时到达了，于是呢，他是惊恐万分，他就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呢，他立刻走到车管服务员那里，对这个车辆服务员说。
1: 哎呀，你让我太感动了！祝贺你们，祝贺你们，你们终于有成绩了！哎，因为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15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准时的坐上火车呀！
2: 先生，实在对不起。我想说明的是，这事准点到，但是我想说吧，这应该在昨天这时候他到的。
1: 啊？

0: 老师说了，请少数民族的同学举手，高考可以加分。全班只有三个同学没举手，因为三个人觉得不公平啊。然后其中啊一个人说，老师我也少数民族。完了老师问，你什么族啊？完了这同学说，我天族。完另外一个说，这说你老师，是老师你什么族啊？这说老师我是平族。你还蜡烛呢。完了最后一个老大兵不服，老师我也少数民族啊。老师问，你什么族啊？大兵说，我天天睡眠不足吗？
1: 在毕业典礼上啊，这个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汤姆上台领奖。可是连续叫了好几声之后，这汤姆才慢慢的走上台来。

0: 后来老师问，那个汤姆说，啊，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刚才没有听清楚？这时候汤姆却说。
1: 哦，哎，不是，老师，我是怕那其他同学没听清。

0: 有一个顾客啊，要买一辆很好的小轿车。他走到店中啊，他就跟那个服务员说：“哎呀，啊，服务员，我买的这辆车，怎么没有那个广告牌上那个车灯啊？这广告牌上可是明明有的，我就是为了这车灯才买这辆车的。”“
1: 废话，那广告上那车旁边还有一个小姐呢。”
0: 啊。

0: 话说有一个拉尔逊先生嗜酒如命，这大夫建议他呀采取瑜伽法来治疗他的酒瘾。过了几天啊，医生碰见了这个拉尔逊的太太，马上上前问道：
1: 上次你丈夫来我这儿看过病，现在他好点了吗？
0: 拉尔逊的太太回答道：
2: 都怪您大夫，我丈夫以前喝酒倒是还比较正常，可是自从您那儿回来之后，他经常练习着倒立着喝酒。

0: 哎，哥们儿，这几天不见，哎，你头上肿这么大一块是什么呀？这玩意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要走进一个大厦的时候啊，看见门口有个告示牌儿，这因为我这个眼睛太近视啊，你也知道，于是我就凑过去看，啊，特别近，特别近的才能看到呢。
0: 那这告示上说什么呢？
1: 哎呀，别提了，这告示上面就写着一个"小心门向外开"，这时候这门就开了。

0: 说有一个老师家就爱打麻将，又干一宿麻将，完了第二天早上上学上课嘛，看着黑板没擦，家急了说：“今天谁坐庄啊？黑板不擦呢？”哼，完了那个有学生说：“今天是东家庄。”
1: 有一次啊，这个飞机即将降落了，那服务员小姐呢就对乘客说了：“您的耳朵呢，也许这个耳膜啊会被震破，那请使用口香糖。”飞机降落之后呢，一个乘客找到服务员的小姐说呢：“
2: 你这个方法真好，你耳朵一点感觉也没有。”“
3: 是吗？那太好了，先生。”
2: 那小姐，但是您能告诉我，我怎么把从耳朵里边塞进去的口香糖拿出来吗？
4: 话说小玲玲她妈这天过生日，晚上啊吃完饭之后，她妈妈又对着厨房里一大堆碗正发愁呢，正准备洗碗，小玲玲看见了，走上前去对妈妈说道：“
5: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不要洗碗了，休息一会儿吧。”
4: 听了小玲玲的话，她妈妈感动的都要哭了，可没想到小玲玲接着说道：“
5: 那些碗不着急洗，明天您再洗也不迟。”
6: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特别爱飙车，所以他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公路上又开飞车，被这个警察就拦下了。这时候这警察笑眯眯对我那朋友就说：“哎呦哥们儿，我这今天一个上午就在这儿等你了。”哎，没想到我这哥们儿对他就回答道：“
2: 警官，那我知道，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就赶到这里了。”

0: 有一天呢，在警察局里，这个警察呢问被殴打的伤者，他说呢，
1: 你能描述打你的人的长相，他的相貌吗？
2: 哎呦，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就是因为形容他的样子，才被他打的。
0: 我们都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喝的。那有一次。

0: 是呢，这个飞机上的小姐呢，就给这个旅客递来了一杯茶。那这个旅客就不好意思地说：“不喝不喝。”这时候，这个乘务小姐就小声地说：“是免费的哦。”这时候呢，旅客就说：“啊，免费的？哦，那我要一杯橙汁儿，一杯可乐，叫一杯咖啡。那个还要还要那个。” 这时候呢，这个旅客就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瓶子，说
1: 哎，再给我灌点豆浆，往里面灌，多灌点。那我要把这飞机票给喝出来。

地过荡漾的南海，自古是我国渔耕之阳。这个蓝色世界，孕育着丰富的资源，也暗藏着各种危机。渔家古老神秘的仪式，为跟海者祈福，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远航平安，丰收归来，是每位纵横沧海的捕鱼人的。

自明朝至今，琼海渔民在从事开发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和远航海上丝绸之路时，每次渔船远航启程之前，各船主必祭祀兄弟宫。他们祭的兄弟宫有108位。相传明朝时期，海内沿海海盗横行，疯狂浪险，108名武艺高强的平民聚集结拜为兄弟，无数次压倒邪恶势力和战胜自然灾害。一天，他们遭遇罕见的大台风，全部失踪，灵魂永归大海。后来108兄弟频频显灵，拯救在海上遇险的渔民。乡亲们为感激108兄弟宫的恩德，建祠立牌纪念，祭拜108兄弟宫。这个祭海习俗自明朝延续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琼海渔民祭祀的108兄弟宫，与我国所有的凡人神话的海神不同，是我国唯一的海洋男神，是唯一的英雄群体。琼海许多村子都建庙纪念108兄弟宫。据乐会县志载，博鳌孟兰庙庙里就设置海洋结义108兄弟神位。潭门文教村的108兄弟宫庙正对着浩瀚的南海，庙里都是海的元素。108兄弟宫庙现已成为琼海沿海一带独有的海洋文化民俗活动。108兄弟宫祭祀仪式通常分为3种模式：远航启程前的祭祀，通俗叫作福，也就是祭兄弟宫出海仪式；远航归来后的祭祀，通俗

主要包括在108兄弟宫庙里和渔船上，船主向108兄弟宫祈祷和道士施法等仪式过程。每年孟冬，即冬季的第一个月，农历十月，当东北季风即将或刚刚来临，琼海和远航渔船的主人在备训充分之后，便请半仙挑选一个黄道吉日来举行祭兄弟宫出海仪式。各船主祈求108兄弟宫保佑渔船和渔民远洋航行和远海捕捞一帆风顺，平安发财。祭祀兄弟宫出海仪式完毕，如果海面吹来正常的东北季风，渔船便启程远航。祭祀兄弟宫出海仪式具有浓郁的渔乡风情，是海人古老的海洋信仰和精神寄托，承载了渔民对海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期盼，也是我国渔民自古以来在南海祖宗海这块蓝色古土上耕海的民俗文化。

沉香学名琼脂，海南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灌满天下的海南沉香，被公认为香界翘楚。它又被称为土沉香、沉水香，香味清凉而幽深，甘甜夹杂着花香，幽深莫测。沉香作为资源性产品，成香几率低，时间长，自古以来就是稀缺之物。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沉香，2012年沉香造香技艺入选第4批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崇明是又是生态岛。崇明的水是长江之水，崇明的气候是温水，对这个米酒的发酵的话特别有利。

我今年是45，其实我接触老白酒的话有30多年了。起初的话就不太乐意，现在我感觉啊，接触了这个行业，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行业。我既然入了这个行，我就做一辈子。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故事丛明老白酒，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东明的最好的一个酒。

我们在酿造过程中间啊，蒸饭比较关键。蒸饭的话，米饭假如是夹生的话，蒸得太烂的话，它发酵完以后会发酸。我们根据温度计的这个温度啊，来判断米饭的入缸温度。后面我们就是加水的时候来控制蒸饭的温度。

米酒啊发酵的话，其实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糖化，还有一个是酒化。那么我们是在48到72小时之内呢，它进行了糖化，糖化完以后呢，我们72小时以后呢进行酒化。发酵温度是很关键的，这个温度就是我们控制生产工艺用的。

一般来讲，我们是在春秋季的发酵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32度左右，那么在冬季的话，糖化稀释的时候我们加一定的水，加完水以后后面它进行菊化，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这房子的话，参见有解放前，冬暖夏凉，所以对城局的这个环境的话很有帮助。我这个局呢，已经存了十多年了。我们崇明老白酒，微酸、微甜、微苦。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酒的这个协调性很重要。陈酒它香度很浓的，但是这个酒比较苦的。我们就是进行不断的创新，通过我们陈酒跟我们的新酒进行匹配以后，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崇明老白酒。

是朵云轩木本水印的一名工描师，从事这个工作呢有11年的时间了。木本水印它是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工描。我们呢复制出来的作品，它为什么能够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首先就是掌握在工描师的手里。工描师呢，他的水平其实决定了一件作品它到最后可以达到的一个最高水准。如果说工描师有一点点偏差，那么后面的两道雕版跟水印的师傅，哪怕技艺再好，他也不可能再给他提高。工描师呢，他首先要求要有这个国画基础，线条功夫要很好。我们那个分版的原理呢，通常是一版一色，偶尔会出现一版多色，就是像那个张大千的一些泼墨山水的话，它有好几个颜色撞在一起，那个可能就是分在一块板子上，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版一色。分版的合不合理，决定了后面水印它印出来的效果好不好，或者是它们好不好印。

我今年39岁，从接触这个记忆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18年。作为我这个刻板来说，它是整个木板水印承上启下的一个中间环节。从勾描稿的复制完之后，就可以贴到这个木板上面，成为一个线板。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黑色的保留，白色的去掉。一幅画到底有多少板子呢？是因画而定，因颜色而定，还有因它的形状而定。勾描出来了之后，理论上来说，一幅画就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这样可以做到它的统一性。比如说这样一个花，它有轮廓、花瓣，还有花心，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们水印呢，等于是复原，难度有一点，但是能够好解决，因为我们因为是木板水印是个团队，碰到问题呢，我们钩苗、刻板、师傅们大家都会商量，一起把这张问题解决掉。我今年65岁了，基础木板水印工作呢，一共已经做了46年。这张武昌蛇的蛇陶土，它是一共有50块板子，有的话有几千块，印一次至少3遍，所以说50块板子你乘以3就要有很多个层次，所以要完成这一幅画，就是我们要放出不动的心卷。

我觉得木板水印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传承一些经典，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非常灿烂的文化。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抗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建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

0: 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荫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汁、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十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

0: 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四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做细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做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做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五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一向藏佳酿，一桶醉流年，这里曾是张楠父亲张万里的老酒厂，如今在张楠和他爱人范邦杰的改造下，变成了集酿酒、民宿、农家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小院。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酒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2: 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慕名而来，现在每天就是既忙碌又开心。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赶紧来到这个小院，然后帮助客人就是办理退房啊，还有入住。然后我老公也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4-5点钟就是上菜市场去买菜，买新鲜的蔬菜，包括跟村民预定这个小笨鸡儿、笨鹅。
1: 经营一间温暖的民宿是张楠向往的生活，在这里沐浴林间清风，漫赏天边云卷云舒，每个寻常的日子都被诗意温柔包裹。有时张楠会用短视频记录日常烟火，展现林间乡村小院的悠然与惬意，邀请游人来酒巷小院悦享不慌不忙的时光。
2: 我希望让客人就是能真正到就是从镜头里看到我这个主理人，然后让他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1: 酒香漫巷，静谧美好的庭院，每一处暖意的光景都藏着张楠与范邦杰携手共建的不易与相守的真心。初见他俩时还是在今年的春天，那时他们正忙着收拾布置小院来迎接游客的到来。张楠的父亲张万里经营的万里酒坊建于1984年，至今已有40多年。对张楠来说，空气中弥漫着的粮食发酵的醇香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儿时父亲酿酒时的专注他一直都记忆犹新，现在老旧的厂房变了，但藏在酒里的家风与岁月温情却依旧在院落里静静流淌。
2: 也想陪在父母身边，然后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这个想回到家乡创业的一个想法。包括伊春现在的旅游行业越来越好，然后生态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我们就想回来干一番事业，所以就做了这个民宿。咱们这个民宿呢也是以酒文化为主的，因为我爷爷辈儿和父亲辈儿都是酿酒的嘛，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品尝到我父亲和我爷爷酿的这个白酒，所以我就利用了这个白酒的酒文化，还有咱们伊春的原木红松的这个原木风格相结合，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范邦吉的老家在辽宁省，他和张楠是大学同学，一同学习的雕塑专业。毕业之后他们一直在辽宁省大连市工作。范邦杰知道在张楠的心里一直有回家乡发展的想法，因为他想依托家乡良好的生态资源来创业，同时也能陪伴在父母身边。范邦杰支持妻子的想法，就和他一起回来了。
2: 我们两个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然后带到家乡来，然后带到我们这个民宿当中。

0: 首先就是你看对面那些酒桶，就是我们设计的，想让客人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体验，一进来就知道这啊，这屋是卖酒的，或者是有酒文化存在的啊，这样一个民宿，特色民宿。然后有立着的酒桶，还有倒着的酒桶，然后也有充满了一些童趣嘛，让小朋友们有不同的体验。像我老公呢，他就是一开始他大型雕塑有这个经验，他在这个秦皇岛也是有这个大型雕塑的设计经验，还有施工经验。像咱家这酒桶都是我设计，然后他帮我实现的。他在首先是用钢筋建筑，然后还有这个水泥，再就是外墙木纹的一些雕刻，都是他做的。啊，还有这个后期的调色处理啊，都是他一点点弄的，也是比较辛苦。我还记得，就是我们施工的时候，他身上晒特别黑，我还拍了一个抖音，就是他从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黑的一个硬汉。
1: 张楠的爱人范邦杰，
2: 那个房间的房木的门口的房木和这个房间的房木都是不同风格吧，因为他当时想要小窗户，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几个这种不同风格的门口。刚开始研究这个做这个东西时候比较费劲，因为咱们这儿冬天太冷了，因为起冻害，所以说这些酒桶还都是悬空的，我们选的都是基本上往地下栽桩，栽桩超过一个两米深，然后防止起冻害嘛。然后剩下就是钢结构，钢结构，然后铺钢筋，然后挂网，然后我们抹水泥。抹水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正常做了一个这种仿木的形状。然后因为酒桶比较大嘛，我们采用的板比较大，然后看起来能效果能更好一点，能更真实一点。
1: 改造的日子里，张楠全程守在现场，小到一块砖瓦，大到空间布局，他都反复构思，亲自参与落地。他将酒文化与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生活温柔相融，让这个占地6000平方米的庭院里，既有文艺雅致的韵味，又有踏实治愈的人间烟火。伊美区东升镇东升村酒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0: 咱家这个酒桶也是用到了极致，包括这个真的这个酒桶灯也是咱们自己手搓的啊，你看里边有这个灯泡，然后咱们把这个酒桶这个边缘给它切掉了一块，然后里边这个线在穿的过程中也是特别费劲，咱们整个院子这个酒桶灯还包括房间里的酒桶灯都是手搓的，大概有几百个吧，特别多，基本上都是我爱人弄的，我去给他提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帮我实现。然后咱家这个床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在外面收了很多的这个酒桶，这都是真的酒桶做的啊。然后我们找木匠帮我们打造的这个原木风格和酒桶相结合啊，也是让客人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咱家民宿房间还有餐厅房间里面这个墙面都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漆的配比，它是有稻草还有石英砂自己设置的，可以看一下，里边有这个稻草碎。就是有一些乡村的风格在里面，感觉也是很有氛围。因为咱们伊春的这个空气特别好嘛，然后在尤其是在村子里面，它这个天空能看到星星的这个可见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这个酒桶房间里面也是设置了两个星空顶，可以看到这个星星。晚上就是小朋友还有大人情侣啊住在这里，都感觉星空特别漂亮，特别浪漫。
1: 人间烟火最治愈，岁月相守最深情。小夫妻俩并肩建设民宿的时光里，有奔波劳碌的辛苦，有忐忑迷茫的犹豫，更有双向奔赴的温暖。这段时光也会成为两人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在张楠和范邦杰的努力下，民宿于2025年6月完工。看着老酒厂以另一种方式重生，父亲张万里感慨万千，心里满是欣慰。女儿把父亲的酿酒手艺与匠心融进了这座院落，醇厚酒香漫溢庭院，沁入每位来客心底。南岔县游客李龙，
3: 我是那个抖音看咱们。

0: 一村，这个小院儿非常非常好。完了，我们从南岔几家驱车来，在那嘎露营，领孩子玩一玩，非常感觉非常美，非常非常好，是个非常惬意的地方。
1: 上海游客董笑，
2: 这是我第二次来伊春嘛，然后感觉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然后整体的这个天空非常蓝，然后这个是第一次来这边，来这边吃饭，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非常有设计感，因为整体的一个酒桶的文化嘛，然后可能也突出我们东北这边的一个酒文化，然后大家在这里可能畅饮之后随处就可以休息，然后我觉得确实是不管是旅游啊还是正常来这边打卡吃饭呀，确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1: 张楠说，坐在小院里就感觉时间是慢的，心是静的，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山野木屋烟火和最自在的自己。义美区东升镇东升村九巷醉桶时光民宿主理人张楠，
3: 我每天也是非常的忙碌，为客人提提行李的同时呢，客人也会问我，就是伊春还有哪些地方好玩，我也为客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作为一个伊春人，把我的家乡介绍给他们，我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
1: 一坛老酒，一方小院，一夜安眠。曾经只为酿酒而生的老厂房，如今酿着岁月生活，也住着人间烟火。父女俩的坚守与理解，夫妻俩的相守与扶持，让这份传承有了新的模样，让悠悠酒香在时光里悠远绵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西塘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沃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100万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隐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着

0: 处小筑，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态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们知道啊，初乳是妈妈的乳汁中营养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人的初乳总是有限的，一些家长便把目光投向了牛初乳。市面上确实有不少牛初乳产品，号称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那牛初乳适合孩子们吃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孩子生病是家长最忧心的事，在一些母婴群里经常会有妈妈提问，孩子每个月都会感冒，一定是免疫力低吧？孩子老拉肚子是不是免疫力不好？我的宝宝不好好吃辅食会不会免疫力下降？为了能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家长们也是煞费苦心。特别是现在一些宣传能提升免疫力的产品，牛初乳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迎。牛初乳是母牛产牛犊后头几天分泌的乳汁，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确实非常高，几乎达到了成熟牛乳的100倍。那喝牛初乳能提升婴幼儿的免疫力吗？
1: 牛初乳和人初乳虽然从名字上来听都有初乳两个字，但是呢，一个是给小牛来准备的，一个呢是给我们婴儿来准备的食物，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包括它的一个含量，它不一定对我们的人能够起到相应的免疫作用，它只是给小牛来起到相应的一个营养以及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2: 简单来说，牛初乳里的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牛容易生的病，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作用不大。另外，我们都知道，牛奶一般也是1岁以后才能给婴幼儿喝的，何况是牛初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并不适合婴幼儿，过高的营养物质孩子也吸收不了，长期吃会加重肾脏负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
1: 牛初乳呢，它可能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异常乳，它可能导致我们孩子发生过敏啊、不耐受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次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牛初乳呢，然后它的安全性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日常给孩子来吃。
2: 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像牛初乳粉这样的牛初乳产品，大多也宣称能够提高婴幼儿免疫力，那这类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吗？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原卫生部就曾出台过牛初乳禁令，指出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2018年，原国家食药总局也曾再次指明，使用牛初乳原料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予备案。但近期我们在一些电商网站搜索牛初乳的相关产品时，依然会发现一些产品在用模糊年龄的方式擦边宣传，甚至标注无不适宜人群，诱导家长给婴幼儿购买。此外，在缺少监管的微信朋友圈和妈妈群中，更是被各种牛初乳产品的代购信息所充斥，家长们还需擦亮眼睛谨慎购买。很多家长还会问，牛初乳及相关产品不适合婴幼儿，但它肯定比牛奶的营养要丰富，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吃吗？专家提示我们，对于1岁以上的孩子，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的作用也不大，因为1岁以上的孩子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完善，能自身将日常摄入的营养合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大宝宝们真的也没有必要食用牛初乳。
1: 孩子免疫力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捷径。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没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反而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家长还是不要给孩子吃此类产品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遵守旧约。
1: 因为有爱情，所以才结婚，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婚姻观。甚至有人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可是在中国古代，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爱情才缔结的婚约呢？就拿宋代的刘廷式来说吧，他甚至不是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为了守信用而结婚。那这样的婚姻能长久吗？刘廷式是齐州人，也就是山东济南一带。他从小家境贫寒，他的邻居有一位老公，认为他品行忠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刘廷式还没有正式下聘礼，就离开家乡读书进学，后来考中了进士。刘廷式再返回家乡，才知道老翁已经去世，他的女儿因为生病，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按照古代的婚姻习俗，有口头婚约，但是未下聘礼，其实可以不算数。刘廷式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他拜托媒人与邻居家正式议婚。邻居一家也都是仁义之人，他们认为女子生病已经双目皆盲，而刘廷式进士及第，获得了仕宦资格，前途大好。女子这种家境，这样身份，不敢匹配士大夫，所以啊，老翁以前订的婚约作罢。刘廷式坚决不同意，在刘廷式的坚持下，两家缔结了婚姻。婚后，刘廷式的妻子把家庭经营得和睦融洽，夫妻俩感情非常和美。后来刘妻先去世，刘廷式非常悲伤，不再续娶。当时的大文豪苏轼也敬佩刘廷式，刻意询问他，妻子去世而悲伤是因为爱，爱往往因为美貌，您娶盲女与她白头偕老是出于义，您的爱从何来，悲伤从何来呢？刘廷式说，我只知道我失去了妻子，无论她看不看得见都是我的妻子。假设我只因美貌娶妻，年纪大了色衰爱迟，妻子去世我也不会悲伤，我爱的本来就不是容貌。听了他这番话，苏轼大为赞许。美貌和爱情可以使人走进婚姻，却不一定能让婚姻维持长久。其实啊，很多琴瑟和鸣、白头偕老的夫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三观相合，彼此懂得。刘廷式和盲女可能也是这样一对儿，眼睛看不见，却丝毫不妨碍心灵的交流，这才能让他们的婚姻始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国时期，蜀主刘备称帝，出兵伐吴。吴主孙权派中大夫赵咨出使魏国，向魏文帝曹丕求援。曹丕轻视东吴，接见赵咨时态度傲慢地问道：
1: 吴王是什么样的国君？吴国怕不怕我们魏国？
0: 赵咨听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问话，心中很气愤。他作为吴国的使者，当然不能有失国家的尊严，便很有分寸地回答道：
1: 吴王是位有雄才大略的人，重用鲁肃证明了他的聪慧，选拔吕蒙证明了他的明智，俘虏于禁而不杀证明了他的仁义，去荆州而兵不血刃证明了他的睿智，据三州虎视四方证明了他的雄才大略，向陛下称臣证明了他很懂得策略。至于说到怕不怕，尽管大国有征伐的武力，小国也自有抵御的良策，何况我们吴国有雄兵百万，据江汉天险，何必惧怕人家？
0: 一番从容的对答使曹丕十分叹服，不得不改用比较恭敬的口气问：
1: 像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东吴有多少？
0: 赵咨答道：
1: 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0: 意思是说，聪明而有突出才能的人不下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那简直是用车装、用斗量，数也数不清。听到如此得体的外交辞令，魏国朝廷上下都对赵咨肃然起敬，曹丕也连声称赞赵咨：
1: 始于四方，不辱尊命，先生当之无愧。
0: 赵咨回到东吴，孙权嘉奖他不辱使命，封他为骑都尉，对他更加赏识重用。面对曹丕的傲慢与刁难，赵咨不卑不亢，用机智的外交辞令，不失君子风范地捍卫了本国尊严。这一切令曹丕和魏人肃然起敬，转问赵咨：吴国有多少这样有才能的人？赵咨故意贬低自己，抬升本国民众的整体才能，无怪乎曹丕和孙权都对其赞赏有加。用车装、用斗量形容数量很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0: 中饱私囊。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他执掌晋国朝政大权后，勤政爱民，体谅百姓疾苦，希望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但是他却不善于约束手下官员。有一年，国家财政吃紧，赵简子派税官去征收赋税，这可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临行前，税官还是假惺惺地问赵简子：“请您指示一下，这次收税的税率是多少？”赵简子回答道：“不轻不重最好，税收重了，国家富了，但老百姓穷了；税收轻了，老百姓富了，但国家穷了。你们如果没有私心，这件事就可以做得很好。”
1: 这时，有个叫伯夷的人对赵简子说：“
2: 依我看，您的国家实际上是中饱。”
1: 赵简子还以为伯夷说自己的国家很富呢，十分高兴，还故意问伯夷是什么意思。伯夷直截了当地说：“
2: 您的国家上面国库是空的，下面百姓是穷的，而中间那些贪官污吏都富了。”
1: 赵简子听了这话，十分吃惊。后来，赵简子大力整顿吏治，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藏富于民一直是儒家理想治国的终极目标。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政府通过让利行为，一方面能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民心凝聚力。赵简子虽然关心百姓及税官，中饱私囊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启示我们，量化与监督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床。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7: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智库报告。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中国空军将派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香港新赛马季揭幕，超43000名观众入场观赛。中国投掷双输，闫子仪、冯斌加冕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6号发布英文智库报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报告生动描绘了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态势，深入剖析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动因，提出新大众文艺发展需要把握的辩证关系，阐释了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报告指出，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态势下，多元主体创作热情迸发，形式内容空前丰富，文化活力充分释放，形成新时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亮丽风景线。报告分析，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既是时代发展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场波澜壮阔的大众文艺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指引，根植于繁荣发展的经济社会土壤，得益于飞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同时也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持续护航。报告认为，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需要着力把握和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辩证关系。要在守正与创新的激荡中把舵定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筹中坚持底线，在提高与普及的过程中把握尺度，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拓宽路径，不断提升文艺创作的思想高度、政治品位与呈现水平。报告强调，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新大众文艺正在开启全球文化交往的新篇章。它以多元叙事让中国形象从被定义走向自表达，以东方智慧为人类共同困境提供价值参照，以开放协作打破高度集中的全球文化产业格局，以技术赋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文化秩序。报告在广东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研讨会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新华社协同研究基地、广东省委宣传部、华南师范大学主办。新华社消息，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根据公告消息，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向中国进口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日，还有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筹集资金30亿元。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等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年8月，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从此次增资范围看，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处于前瞻性、系统性政策安排。从8家中央金融企业释放的信息看，各家机构将把资本补充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履行职责使命，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0: 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战，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新华社消息，香港赛马会2026至2027年度赛马季6号在香港沙田马场开锣揭幕。本次开锣日吸引了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包括超过12200名内地和海外游客，较上一季开锣日游客数量增长了74%。开锣日当天共上演了10场赛事，其中焦点为途程1200米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由练马大师大卫·希斯训练，潘顿策骑的6岁香港马王嘉英高升夺得本场赛事冠军，并将其保持的香港赛马连胜纪录延续至21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是推动盛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个赛马季两大马场吸引了超过40万名海内外游客，显示了马场综合体验对全球游客的强大吸引力。据悉，新赛季香港赛马会将举办88个赛马日，当中包括12场一级赛。新华社消息，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后来居上，以68米42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至此，参加本届总决赛的2名中国选手冯斌和闫子仪分别夺得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冠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5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安宁的星光。你我同在，共祝大国长安，众志成城，汇聚复兴力量。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青春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时尚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

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绝密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

0: 悟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分之三地安排了，我们今天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还没有说完呢，
1: 我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5: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6: 都活着呢
1: 啊，
6: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上，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6: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6: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6: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6: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6: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6: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6: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6: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
2: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7: 啊，
2: 上。
7: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6: 好好说话。
7: 你想咋的？
6: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7: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6: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7: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6: 你没有未来。
7: 我
6: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7: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6: 嗯，
7: 我叫六月雪。
6: 哎呀，冤死你。
7: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6: 不就他们俩吗？
7: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6: 雪纳瑞。

0: 狗啊。
1: 哎，井盖，
2: 哎，
1: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2: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0: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0: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走，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
3: 啊，
0: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4: 啊，
3: 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
4: 去，上我的。
2: 脾气太大了。
4: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向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4: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4: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可我试了，不行。
4: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3: 哎呀，
2: 我的天哪！
3: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
5: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2: 别急，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6: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7: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哎呀，
4: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4: 哎，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
4: 啊！
3: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3: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3: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

0: 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2: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3: 哎，
2: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0: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0: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哎，评委老师别算了。

0: 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2: 评委老师别算了，
3: 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
2: 评委老师别算了，
3: 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4: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4: 铁锤！哎呀！
3: 老三，
4: 我站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4: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4: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4: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4: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4: 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4: 4套、
2: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
3: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5: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5: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4: 对不起。
5: 走，
2: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6: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2: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2: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2: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6: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

0: 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管党治党要由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根本性问题，为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抗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转型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树牢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市委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格监督考核，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优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考评机制，以监督压力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要强化党建赋能，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

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激发党员干部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的强大力量。会前学习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9月6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调研督导全省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会议现场观摩准备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董文琴来到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他强调要聚焦老人急难筹判，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强化机构日常管理，严把消防与食品安全关，提升医养结合服务水平，让每一位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在桃山镇福兴村，董文琴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完备性与公共服务便利性，传承好乡土文化，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党建和乡村振兴联系点工农乡北兴村，董文琴要求加强换届后村级党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村容村貌整治，发挥村规民约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在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文琴强调要大力发展定制农业与品牌农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年丰乡年丰村，董文琴强调要探索政府投资加企业运营加村民受益模式，打造集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样板。董文琴指出要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会议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展现林区乡村建设新风貌，要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要以决战姿态强化集中整治攻坚，系统推进、超长奋进，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市领导孙兵、李东辉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为庆祝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深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解决林区群众异地就医路途远、复诊难、成本高等问题。9月6号，哈尔滨医科大学百年校庆健康惠民公益义诊活动在伊春市中心医院正式启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位知名专家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依托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与伊春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合作基础，将省级高水平医疗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就医通道。义诊覆盖神经外科、骨外科、结直肠外科、乳腺淋巴内科、泌尿外科、腹部放疗科、妇科、呼吸内科、胃肠外科、头颈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头颈肿瘤外科、胸外科、血液淋巴内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为群众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诊疗服务，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义诊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基层，进一步夯实两院协作基础，助力伊春市中心医院提升专科诊疗、疑难病症救治和疾病预防能力，持续守护林区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今年嘉阴县青山乡青山旅游服务中心通过完善旅游配套、丰富特色业态，将本地山特产品、采摘体验与特色民宿有机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多元化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走进青山旅游服务中心，环境整洁雅致，配套设施齐全，中心整合住宿、餐饮、购物、休闲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完整的乡村旅游服务链条，全方位覆盖游客吃、住、游、购全场景需求。在服务中心的特色农副产品区，天然纯净的桦树枝、风味醇厚的蓝莓果干等本地山特产品，不仅让游客带走地道的山野风味，更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青山乡配套打造规模化生态采摘园区，依托10座采摘大棚，培育种植西瓜、香瓜、姑娘果、西红柿、蓝靛果等多种特色果蔬，时下各类果蔬陆续成熟，硕果累累的田园景致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魅力，解锁沉浸式乡村休闲新体验。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潘维珍、陈宏宇报道。友好区积极用好全民健身中心这一

0: 民生载体，坚持公益免费开放、全域共享，在保障本地群众健身需求的同时，面向外来游客敞开大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体促文旅，为文明城市建设注入蓬勃活力。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202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场馆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馆内设置综合运动大厅，配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动感单车等功能区域，设施完备，品类齐全，能够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运动健身需求。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健身群众8.5万余人次。友好区居民王庆花：
1: 咱们友好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特别便民，项目多，环境很好。平时没事呢，我们都过来打打球，锻炼锻炼呐。场馆免费开放，这下我们可有地方锻炼身体了，生活过得很充实。
0: 场馆充分发挥对外交流平台作用，依托优质体育资源公益开放，先后承接省、市、区级多项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30余场，吸引各地区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持续提升友好区文体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馆长孙悦：
2: 我们坚持公益惠民、全域共享的开放原则，在保障本地居民日常健身的基础上，全面面向来友好观光游玩的外地游客开放。
0: 本台消息：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以过硬党建引领社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把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用暖心服务打通党群服务最后一米，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赢得居民广泛认可。爱民社区党委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学习模式，利用微信群及时推送学习资料，针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开展送学上门、邮寄学习资料，并通过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书记讲党课、红色观影等特色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不断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为建强组织体系，爱民社区科学划分5个网格党支部、19个网格党小组，构建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员4级联动组织体系，实现党员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延伸，主动适应基层治理新需求，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小区、楼栋、社会组织等治理末梢，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爱民社区还推行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聘任25名党员骨干为兼职网格员，建立党员牵头、网格响应、闭环处置的矛盾化解机制，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在为群众办实事上，爱民社区用4项暖心服务践行为民初心，架起党群连心桥，坐实便民服务，帮办代办消民愁，累计办理政务事项1600余件，作息利民服务，深耕治理解民忧，累计化解邻里纠纷、民生诉求260余件，作优惠民服务，精准帮扶暖人心，建立残疾人、困境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动态管理台账，推行结对帮扶机制，作深爱民服务，邻里相伴重温情，打造5间文体活动室，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爱民社区还持续升级党群服务阵地，让阵地真正成为党员活动、居民议事、文化交流的红色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咱们看近年来播出的电视剧中啊，有不少聚焦于宫斗和宅斗的。这些电视剧为了突出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常常就会塑造一些骄横跋扈的妾室的形象。比如说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咱们这本书呢也是把它简称为《知否》。在这部剧当中的林小娘，还有《甄嬛传》里边的华妃，以致宠妾灭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真的存在这种宠妾灭妻的现象吗？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咱们得厘清妻和妾的区别。本书在第一册中说过啊，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尽管说妻和妾都是夫君的伴侣，但是这二者的地位差距是极大的。简单的说，妻和丈夫是平等的，是家中的女主人。而妾呢则是奴仆，哎，本质上它是一个生育工具。妻妾之别犹如天地之差，不可僭越，绝不可妻妾失序。在唐律疏议互婚律中有规定，说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宋朝的时候承袭了唐朝的法律，贬妻为妾，以妾为妻，都会被判处徒刑。明朝

在洪迈所著的《夷坚志》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宋朝社会风俗和家庭生活的故事。这其中呢，有不少就是关于妻妾冲突的内容，而且呢，都是妻子虐待妾婢的故事。你比如说《蜀州女子》这一篇，妾室死后成的鬼，自述凄惨的经历，说妾本汉州段家女，许氏同郡唐氏，将嫁矣。而唐氏以吴家疏贫，竟复原约，既不得复嫁，遂卖身为此州废禄曹妾，不幸以颜色见宠于主人，为主母生意于地下。你看这段段氏女鬼命运悲惨啊，早年是婚约被毁了，无奈之下卖身做了小妾，因为貌美被这男主人所宠爱，就遭到了正妻的嫉妒，最后竟然被活埋了。还有宋人轶事汇编当中也有宠妻灭妾的记载。宋人周必大官至宰相，他的妾室因为受宠遭到了妻子的嫉妒，竟然被妻子用绳索拴在周家的庭院之中，暴晒于烈日之下。这个周必大呢，就是个妻管严，他不敢上前制止，只能够偷偷的给爱妾喂点水喝，就这还受到妻子的奚落和讽刺呢。那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疑惑了，说妻子如此的虐待妾室，那要真弄出人命了，那不怕偿命吗？哎，还真不怕。按照唐宋的法律规定，妻子杀死妾婢顶多判一年徒刑，倘若妻子能够证明说自己是失手误杀的，就只需要赔钱了事就完事了。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的小妾每天是得小心翼翼的活着，如果胆敢像林小娘那样天天对着大娘子冷嘲热讽，说不定哪天就被尸首给活埋了。如果说妾室生子了，那可能会遭到妻子更强烈的嫉妒。古代的嫡子和庶子是有着平等的财产继承权的，妾室之子将来会瓜分自己儿子的财产，那这让妻子是很不爽的。宋人郭湍在志怪小说《魁车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言官马中行的妻子彪悍且嫉妒心极强，家中一婢妾产子，孩子刚断奶就被妻子陈塘给溺死了啊！这还不解恨呢，妻子又强迫这个妾婢喝下了滚烫的粥，最后这妾婢就因为肠道烫伤悲惨的死去了。由此可见，这古代的妻妾关系的常态呢，都是妻子压制妾室，妾室不敢跟这个正妻争风吃醋的。当然了，说万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宠妾灭妻的现象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情形的出现，要么是妾室借助丈夫的恩宠作威作福，要不就是妻子太软弱了。咱们看南宋的《明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皇帝啊有个美貌的侍妾叫桂童，因为生了儿子获得皇帝的宠爱，凭借于此和皇帝正妻就开始了宅斗。有一次妻妾矛盾就闹到皇帝那儿去了，结果呢皇帝偏向了侍妾，二话不说就把妻子一顿毒打，这是实实在在的宠妾灭妻啊。但是古代法律呢会对宠妾灭妻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咱们上面说到的这个皇帝宠妾灭妻这事儿，后来就闹到官府去了，官府审理之后就判决皇帝在限期之内将侍妾桂童改嫁他人，至于说桂童生的孩子他带不走，需要请乳母来抚养。此外呢，古代社会舆论也不允许宠妾灭妻，因为在古人的眼中这种行为呢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会被贴上道德败坏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标签的，本人的仕途也会被毁掉。我们看《知否》里的男主人盛老爷，身份设定的是属于士大夫阶层，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名声和仕途，所以如果在现实中的话，他大概率是不会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多妻制，但实际上呢，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

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嫔妃可以有很多，但是皇后只能有一个。这妻和妾的地位差距是很大的啊，他们生下的孩子呢，也是有着嫡庶之别的。在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得非常的大啊，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是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受此影响，在网络上还出现了"捍卫嫡庶之别，认定嫡出一定高贵的嫡庶神教"。然而，在古代的实际生活中啊，嫡庶的差距是并没有那么大的。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古代所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的从父法则呀，就是指这个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那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那你生下来就是贱民。咱们这里这个贱民啊，并不是骂人的话啊，而是指古代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这个贱民是要低于士农工商等这些阶层的。贱民的户口叫贱籍，不能够去参加科举考试，也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吹弹歌唱为业的游灵，户籍归入乐户，就是贱籍之一。这种贱籍呢，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那么子孙后代永远都是贱籍。要母亲是贱籍，但是母亲被贵族收为妾室了，那生下来的孩子是随着父亲也是贵族的。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孩子的身份地位是取决于他的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么做呢，是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朝鲜的太祖李成桂宠爱他的妾室康氏，把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了世子啊，就是继承人。这等于是废嫡立庶啊，这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了，李方远继承了王位，也就是朝鲜太宗。朝鲜太宗继位之后，鉴于历史的教训，就规定了说贱者随母的这种从母的法则啊，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之间的差距是极其大的。一家之内，贱民的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来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呢，奉行从父法则的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家庭地位差别并不大。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是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和正妻的儿女。妾室呢，在本质上它就是个保姆或者说奶妈，即使是妾室的亲生子女，也不能称呼她为妈或者是娘。在《儒林外史》当中，严监生妾室所生的这个孩子只能够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啊，无论是妾室的地位有多么的卑贱，都不影响其生的子女是主子。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倒也不是，嫡庶的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阶层上来看，越是贵族，这个嫡庶的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啊。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宗法制，爵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来继承的，庶子是没机会的。所以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呢，也是要比庶子高一些的。你比如说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就只能由嫡子来主持。从时代上来看，嫡庶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了。先秦时期这个嫡庶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要明确这个嫡庶的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士族门阀政治兴起，士族的势力就强大了。由于士族重视家族门第和血统纯正，那那个时候的嫡庶差距依然是不小的。自从唐朝开始，士族衰落，血统和门第的观念也变淡了，这嫡庶的差距呢也就随之缩小了，最后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了，那你说的不对，那《红楼梦》里边庶出的贾环，他的地位为什么就和这嫡庶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啊，没错，嫡庶双方啊，他的地位在伦理

和法律上是没多大差距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由于诸子存在着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的亲疏之别呀，还是有的。只不过这种差距呢，它属于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所规定的。另外，这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是与他那个猥琐的性格和他低下的品德有关。那你看，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啊。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的重任，完全就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是呢，并没有像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娶一个妻子都很难了，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嫡庶的问题。那些言必称嫡子的现代人啊，完全就没必要去想那么多，除非说你家有皇位要继承。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即便你真有皇位要继承，那在清朝的时候，嫡庶的差距也没那么重要。例如即位是这个皇帝的雍正、爱新觉罗胤禛，他就不是康熙的嫡子啊。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巴金的《春蚕》，一起来听。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来。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母亲微笑着把这些小生命抖落在小扁里，扁里已经撒了一层剪成细丝的嫩蚕叶，这是母亲带着我从桑树上摘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剪得又细又匀。蚕一天天的大起来，桑叶也一天天的剪得粗起来。等蚕长到半寸来长的时候，小扁换成大扁，就开始喂整片的桑叶了。每天清晨，姐姐把桑叶采回来，母亲吩咐我洗了手，用毛巾把一片片桑叶擦干，再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扁里。蚕越来越大了，待在一个扁里太挤了，就分成两个扁，再分成三个扁，扁一个又一个地增加着。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把隔壁的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作养蚕室，把七八个扁都搬了进去。每天深夜，母亲总要起来添桑叶，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拿着烛台去喂蚕，闪闪的烛光照着她那带着皱纹的慈祥的脸。推开养蚕室的门，立刻传来一片沙沙的声音，像下雨似的，那是蚕在大口大口地吃桑叶。那些日子，采桑叶的担子就落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很大的桑剪把桑叶连枝剪下来，成捆地背回来。蚕快上山了，母亲一夜要起来两次，累得她腰酸背痛。我和姐姐也常常起来帮忙，母亲把蚕沙大捧大捧地从扁里清出来，姐姐把桑叶大捧大捧地放进扁里。我用簸箕接蚕沙的时候，总看见母亲的额角上渗着汗。蚕上山了，他们被捉到用一束束麦秆扎成的山上。几天以后，山上结满了白的黄的茧子。母亲一面摘茧子，一面轻轻地对我和姐姐说：孩子，上学得用功啊，这学费可来得不易啊。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的两鬓又添了一些银丝。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城里来了不少鸟，麻雀自不必说，成群结队的。我还看见一只野鹦鹉站在绿茸茸的枝头，朝着春风昂着它小小的脑袋，一会儿变换一种腔调唱歌，自鸣得意的不行。卖花的出来了，拖着一拖车的春天，红的、白的、紫的，晃花人的眼。是瓜叶菊，是杜鹃，是三叶草。路人围过去，挑挑拣拣。很快，一人手里一盆春天，欢欢喜喜。也见一个男人，弯了腰，认认真真的在挑花。挑了一盆红的，再挑一盆紫的，放到他的车篓里。刚性里多了许多温柔，惹人喜欢。想他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吧，对家人好，对朋友好，对这个世界好。桥头那些挑夫，我曾在寒风中看到他们，瑟缩着身子，脸上挂着愁苦，等着顾客前来。他们身旁放一副担子，还有铁锹等工具，专门帮人家挑黄沙、挑水泥或者清理垃圾。这会儿他们都敞着怀歇在桥头，一阵春风往怀里钻，脸上笑眯眯的。他们身后一排柳翠绿。看到柳，我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喻成剪刀极形象，但我却以为太犀利了，明晃晃的一把剪刀，咔嚓一下什么就断了，与春风的温柔与体贴离得太远。还是喜欢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里面用了一个绿字，仿佛带了颜色的手掌，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诗经中有采绿篇章，中朝采绿不盈一菊，说的是盼夫不归的女子，在春风里心不在焉地采着一种叫绿的植物，采了半天还握不到一把。我感兴趣的是那种植物它居然叫绿，春风一吹花就开了，花色深绿。这种植物的枝叶可做染料，我想若是春风也做染料，它的主打色应该是绿吧。而在乡下，春风更像一个聪慧的丹青高手，泼墨挥毫，大气磅礴，一笔下去麦子绿了，再一笔下去菜花黄了，成波成浪。我的父亲母亲呢，春风里他们脱下笨笨的棉袄，换上轻便的衣裳。他们走过一片麦田，走过一片菜花地，衣袖上沾着麦子的绿，菜花的黄。他们不看菜花，他们不认为菜花有什么看头，因为他们日日与它相见，早已融入彼此的生命里，浑然大化。他们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们说天气暖起来了，该丢棉花种子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一起来听。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他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哪儿。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沿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头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固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的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

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它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甚或去投奔它。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泄，如风如流。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歌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儿，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又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50年了。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他们依然存在。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儿？倘若在50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歌群，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50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50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将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圈定。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站在死中去看生。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

0: 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他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知识的渴求不变。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评书机，
25: 观世音菩萨奉旨寻找取经人，他先。

先是啊，在流沙河收下了沙悟净，接着带牧尘继续东行啊。再往前又有一座高山呐、啊，高山之上是恶气弥漫，那不能上去啊。观音菩萨呀，正想着驾云过山呢，呜，狂风一起，又出现妖魔呀。没等观世音菩萨看明白呢，噌，木叉呀，拎混铁棒，他先过去了。怎么，他是护法呀？啊，咚，哪里来的妖魔？休走！他往上一闯啊，正赶上这个妖怪也往上闯，啊，梆！这俩人倒好，你也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你，一下子是壮意满怀呀。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长眼呢？这牧尘一听怎么这味儿啊，定睛一看的好家伙，面前呢是闪出一个猪精啊，一张大猪脸，长鼻子，大耳朵，满脸漆黑呀、啊、掌中握着一把九齿钉耙。猪精一看牧尘，猪精乐了，这小哥长得细皮嫩肉的，今天呢一定好吃，拿命来，呜，是抡钉耙就砸呀。木叉汤一下子用混铁棒给挡住了，大吼了一声啊，你这妖怪休得屋里看棒，你这和尚不知死活，你看耙。好就对成对联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呜，这两人呢、啊，在山底是一冲一撞，赌斗输赢啊！哎呀，那真是妖魔凶猛，晦暗威能，铁棒分心倒，钉耙劈面迎，扬土拨尘天地暗，飞沙走石鬼神惊，九齿耙是光耀耀，双环响亮，一条棒黑悠悠，两手飞腾。这个是天王太子，那个是元帅精灵，一个在普陀为护法，一个在山洞做妖精，这场相遇争高下，不知哪个亏输哪个赢啊。这两人呢、啊、正杀得激烈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来到现场了。刚才木叉呀跳过来的，观音菩萨在后面，这时观世音菩萨已然脚驾祥云了，在半空当中一看，哎呀，这个妖怪看这法术武艺，只在那流沙和沙悟净之上，不在沙悟净之下呀。想到这里，就见菩萨呀从这袖口当中一伸手，就掏出一朵小莲花来，日由打天上啊把这莲花给扔下来了。观音菩萨吸取往日经验呢、啊、当年孙猴子大闹天宫，跟那二郎神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本来菩萨要在半空之中往下扔他的羊脂玉净瓶，结果呢被老君抢了先了。老君说了，你这是瓷器，老君掏出金刚镯把孙猴子给抓住了，老君立下大功啊。观世音菩萨回家之后啊，是越想越生气呀、啊，这哪的事儿啊，啊，我怎么就被老君给忽悠了呢？啊，哦，他说我这瓷器，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但一琢磨，虽说自己这瓶子不是瓷器，是玉器，那也够脆的，我呀得打造一个宝贝，以后再遇到这种暗地拍板砖的这机会呀、啊、我怎么也得立立功啊，这功劳再也不能让别人抢走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呀回去之后，就在自己莲花池中摘了一朵莲花呀，把这莲花进行锻炼，锻炼成一朵神莲呐、啊、天天的就戴在袖中啊。现在在半空当中一看，这木叉跟那妖怪打得难解难分，得了，这一次啊我来打他吧。这观音菩萨呀又要暗地拍板砖了，想到这里就把掌中这朵莲花给扔下去了，这可是件宝贝呀，啊，嘡一下子就砸着那妖怪前面了。

0: 一下就把妖怪的那听耙呀给挡开了，当的就问起、这什么玩意儿，天上、怎么往下、落朵花啊，嘿，一定是你这和尚弄个眼前花来哄我。牧师一听，牧师差点没乐了，什么眼前花呀，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妖魔，我乃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弟子，这是我师父抛下来的莲花，你是个妖怪，你是野路子，你哪识得佛门白莲呢？这朱经一听啊，慢着慢着慢着，你刚才说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南海南南海岸乐切山紫竹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1: 你师父就是南海菩萨，就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菩萨吗？
0: 不是他又是谁呀？
1: 哎呀，你早说呀，你看看你这小和尚啊，嘴巴没毛，你办事不牢啊，早说咱俩就不用打了。
0: 牧师一听，牧师没明白，这妖怪还说的，
1: 我是小和尚，你是谁呀？
0: 我乃观世音菩萨座前弟子晦暗行者是也。
1: 晦暗行者，你是不是那李天王的二儿子木叉呀？
0: 不错，正是我。
1: 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说，咱俩不又进一步了，咱更打不起来了，你是我的贤侄啊。
0: 呸，木叉好像被气疯了，谁是你的猪精贤侄啊？
1: 我现在是猪脸，过去可不是啊，过去跟你爹呀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0: 那呸，牧师你占我便宜。
1: 不你呀、你把观世音菩萨你给我叫来，赶紧叫来。你叫来他呀，他就认得我了。
0: 菩萨认识你？
1: 当然了，我们俩是老熟人了。
0: 他一说这话呀，这牧者这心里头也有的画魂，是不是真的呀？你要说不是真的，看这位猪头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如果我给他通报，万一是假的，我师父不得骂我呀？所以牧师呀没通报，阳面这么一看，就见师父站在云端呢。牧师一看呢，干脆呀，我指给你看吧。他拿手一指，那不是菩萨吗？
1: 这怪物啊，朝上这么一看，哎呦，还真隔的是菩萨。菩萨呀，老熟人啊。呜，
0: 他驾云呐上去了，跟着菩萨云朵齐平的时候，就见这位猪精在云彩上冲着菩萨直作揖呀。
1: 菩萨菩萨，恕罪恕罪。
0: 菩萨这个时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这位，你是哪里成精的野猪啊，敢在此挡我的道路？
1: 哎呀，菩萨，我不是野猪啊，你不认得我了
0: 啊？观世音菩萨又看了看，咱俩见过面吗？
1: 何止见过呀，每次蟠桃盛会的时候咱俩都见面的，你忘了？你仔细看看我。
0: 菩萨又看了看，不记得自己见过你呀。
1: 刚才你徒弟呀还说什么肉眼凡胎。菩萨菩萨，我看你呀，你也肉眼凡胎。
0: 哇，这牧师一听啊，都你这个妖精居然敢对菩萨无礼啊。菩萨呀用手指住了牧师，不让他多说话。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谁呀？
1: 菩萨呀，我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呀。
0: 他一说这话呀，观世音菩萨是绕着这个猪精啊左转三圈，是右转三圈啊。这猪精乐了，
1: 菩萨，你把我当佛爷了，当佛爷也就是右转三匝呀，你好家伙。

0: 围了我绕六匝了。嗨，菩萨一看，我怎么瞧不出你是天蓬元帅了？你现在怎么弄一猪脑袋呀？
1: 嗨，哎，菩萨呀，提起这事儿啊，俺老猪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只因为啊，俺老猪有一次在天上赴玉皇的盛会，玉皇大帝呀，给喝的酒挺好喝的。于是呢，我这喝酒啊，就多贪了几杯。这酒一贪杯，吃酒带醉呀。当天呢，这玉皇大帝也不对，让月亮上广寒宫中的嫦娥仙子给我们伴舞。菩萨，您想想，嫦娥仙子那长得多漂亮啊！别说俺老猪了，就是那玉皇大帝，平常对着嫦娥呀，也是垂涎三尺啊。这菩萨一听一瞪眼呢，休得胡言。怎么是胡言呢？天宫这绯闻呢都传遍了，就因为这事儿，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都打了好几次架呢。结果呢，我当天吃酒带醉，醉不当枪，我呀就跑到月宫上去了。我就想啊，跟着嫦娥仙子啊，我们俩谈谈心。没想到嫦娥仙子啊，嫌老猪长得丑啊，他不但呢不陪俺聊，结果还去玉皇大帝那里把我告了一状。你想想，玉皇大帝跟着嫦娥什么关系呀？啊，一看嫦娥居然被我调戏了，一怒之下呀，就把我天蓬元帅之职给我免了。而且呢，打了我2000锤呀，是贬下凡尘呐。就这玉皇大帝呀，那也够缺德的呀，说把我贬下凡尘，那不就完了吗？嘿，没想到啊，直接的把我贬到猪胎里去了，一灵真性就投错胎了，投到一个母猪胎里，生下来我就变成这模样了。后来我一气之下呀，我把这母猪啊也咬死了，把那群猪啊，我也咬死了，然后就在此占了整座山场啊。那吃什么东西呢？没什么东西好吃的呀，以吃人度日啊。我这菩萨目测一听啊，又来吃人的。哦，你也吃人？哎，那可不，这山林之中，这野兽什么的，它不长毛吗？这人不长毛啊，一秃噜一个直接吃了，那多省事啊。没想到啊，今天我看到牧尘啊，我这侄儿，切，牧尘一听别提这茬。嘿，我说呀，你也别不高兴，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论哥们，你可不是我的贤侄吗？啊，我今天看到啊，这牧尘贤侄，哎呦，细皮嫩肉的，我呀就打算吃他。我没看见菩萨您呢，我要是看见菩萨您呢，我呀，我早就不吃了。哦，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这山呢，这叫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云栈洞，这洞里头啊有我的老婆。哟，菩萨一听，你结婚了？嘿，丧偶。丧偶？哎，对喽，原来在这云栈洞里啊有个阮二姐，她见我呀有些道法武艺，于是呢就把我招进门中啊，做他的夫婿了。我呀就成了倒插门了。结果呢，我们姑母俩在一起没有一年，他就死了。这一死，遗产归我，这一栋的家当啊，哎，都归我了。所以啊，我年年在此以吃人度日啊。好家伙，菩萨一听啊，古人有云呐，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啊。你既然在上界违法，现在到人间又不改凶心，伤生造孽，岂不是罪上加罪吗？嗨，我这不是良心丧于困地吗？而玉皇大帝把我贬到这个地方，我能怎么办呢？我都变成妖怪了，妖怪不吃人，那妖怪也不尽责呀，对不对？妖怪的职责那就是吃人。哎呀，你呀，这么着，

你如果皈依我们，我可以救你，我给你一个大大的前程。什么？给我什么？给你大大的前程，前程。这猪精啊，把这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这两个大耳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来回直打脸呢。嘿，我呀，我才不要什么前程呢，要是依着你呀。那得叫我喝西北风啊！常言说得好，依着官家打杀，依着佛法恶杀呀。那佛门哪能进的？进去了，连肉都不能吃，那还不把我活活的扼杀呀？去去去，你呀、你也不用给我找前程，我还不如啊，就在这里，捉个行人，肥肥腻腻的吃他娘的，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的。菩萨一看呢，这位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人家不在乎这个。哎呀，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啊！你如果肯皈依正果，我告诉你，自有你吃饭养身之处啊！我皈依你佛门，有地方吃饭呢？当然有地方吃饭了。事有五谷，尽能及饥，为何要吃人度日啊？哎，你说这话呀，我告诉你，后世有一个演小品的老太太挺不错，叫赵丽蓉，你知道吗？啊，后世1000多年，好像有这么一个老太太。我借用啊，她1000多年后的一句话，我回答你。哦，她怎么说呀？用他的话来说你呀、啊，就是蒙人。呵，这菩萨一听，这什么俏皮歌呀、啊？我告诉你，我不蒙人，你哪见过菩萨蒙人的？你只要投入我佛门，我定会给你一个养身的正果呀。你可不许蒙人，我不蒙你，不蒙我呀。行，不蒙我，我就信你，我就干。反正我也发现了，这个天庭啊，俺老朱是上不去喽。嘿，干脆呀，跳槽，我呀改跳佛门了。只要你这地方管饭，哪地方吃不是吃啊？我菩萨一听，这位好，这到我们佛门来找饭辙来了。嘿，那可不是嘛。哎，菩萨，从今天开始，我就天天的我跟着你了啊。你吃什么，我得吃什么，你得管饱俺老朱饭吃。你不能跟着我，你不是说，要我跟着你，入佛门成正果吗？你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领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一个到西天取经之人呐，你可以在此等着他，跟他做个徒弟，陪着他，伴着他，护着他。往西天走一趟，取来真经，将功折罪，我管叫你脱离灾障。哦，这还得往西天取趟经，那是自然呐。不经历风雨，哪来的彩虹？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啊！哎，你这歌呀，也是1000多年后的。好，既然如此啊，俺老朱，就信你的。我就在这里等他了，给他做个徒弟。观音菩萨一看，这不错，化来一个天蓬元帅呀，那比那卷帘大将厉害了。人家在天上掌管天河的水兵啊，那厉害呀。于是菩萨呀，就在这个地方给这个猪精啊磨顶受戒。这菩萨还说了，既然你自称老猪，干脆呀，你就。以身为姓吧，你就姓朱吧。我呀，再给你起个法名，就叫做朱悟能。哦，朱悟能，哎，好，我就有这个姓了，有这个名了。就这么着，朱悟能啊，领命归真，持戒把素，断绝了五荤三宴，就在这个地方啊，专候那取经之人呐、啊。那菩萨呢，跟着朱悟能告别了。带着木叉继续搬云搬雾，再往东行啊！这一天呢，又走到一个所在，正往前走。

0: 突然间听到空中是阵阵惨叫啊，哎呀，痛杀我也，痛杀我也。观音菩萨赶紧的把脚下这朵祥云呐往上提了提，变成了祥云直梯，呜，升到了惨叫声处。这么一看呢，哎呦，半空之中啊锁着一条玉龙，在这玉龙顶上有一大片乌云呐，这片乌云咔咔咔往下直打闪呐，这闪电打到玉龙身上，打得龙甲横飞呀，遍体鳞伤啊，打得玉龙惨叫声不断呐。菩萨一看呢，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这菩萨一念佛，玉龙听见了，抬头一看是菩萨，哎呀，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快救救弟子，看呀看呀。菩萨一看呢，实在不忍心了，又把那朵莲花呀给掏出来了，呜，这么一记，这朵莲花呢就发出万道金光，这朵莲花也来到玉龙头顶上，万道金光就把这电呢给吸收完了，这电就打不到玉龙身上了。菩萨这个时候才让这云呢飘到玉龙跟前，就问这玉龙啊，你是何龙，在此为何受罪呀？哎呀，菩萨呀，我乃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啊，是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我一个忤逆之罪，玉帝好狠心呐，就把我吊在空中，每日用电击打，不日就遭突诛啊。据说呀，天上寡龙台刚修好啊，需要龙血去祭奠呢，我就要被拉到那里呀，头一个祭这寡龙台呀。菩萨一听，你放心吧，轮不到你，头一个祭台的呀叫泾河龙王。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观世音菩萨寻找取经人，这一路啊

还走得真不顺，先在流沙河收了沙悟净，又在福陵山收了朱武能，再往前走啊，又碰到一条龙。这条龙啊，好家伙，头上一顶乌云呐，噼里啪啦直往下打闪电呐，打的这条玉龙啊是鳞甲横飞，遍体鳞伤啊。菩萨那是个大慈大悲的尊者呀，赶紧的用自己宝莲把这朵乌云呢给拖住了。感情观音菩萨这莲花可以当避雷针，那是能闹别扭，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这个殿上明珠那是玉皇大帝赐给父亲的，自己给烧了，那等于啊对玉皇大帝犯了大不敬之罪呀。这敖润一看，那孩儿啊，你烧了我的家呀，没关系，你哪怕呀把你爹你娘的东西烧了都没关系，你现在呀烧的是玉皇大帝的东西呀，玉皇大帝你还不知道吗？除了孙猴他怕过谁呀？啊，在群神仙面前那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作威作福啊，你烧了他赐给你父王的东西，这还了得呀？我如果不主动自首，恐怕咱西海一龙族全都得遭天诛啊。没办法，孩儿啊，谁让你在家任性了呢？你记住啊，年轻人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作呀。天作孽犹可为，龙作孽不可活呀。为了保住咱们西海龙族，父王我呀也只能如此了。孩儿啊，你就等着天谴吧。这西海龙王敖润呢掉着眼泪，上表表奏天庭，把这玉龙啊就给告了，告玉龙忤逆。他可没说玉龙啊大不敬，把您赐给我的明珠啊给烧了，他告他忤逆，稍微的罪过呀往下减减。玉皇大帝一看，这还了得呀，忤逆，忤逆把我赐的明珠给烧了啊，这也是对我大不敬啊。这玉帝呀，那就得在这神仙面前显示自己威严呐，那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侵犯了我，哼，我就让他好看。吩咐一声，用伏龙锁把这条玉龙啊给我锁在云端，每天让他遭雷击电打，打够300天，然后啊天宫当中刚刚新修了一座寡龙台呀，这寡龙台是专门处斩龙族的，哎，寡龙台嘛，寡龙斩龙都在这个地方，现在刚建成，还没有斩过一条龙呢，300天之后拿着玉

0: 心说话，玉皇大帝，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啊哦，前些日子被孙猴闹成那样，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没事了，现在又出来作威作福了啊，只要有点小罪就得把人贬喽，就得给人处罚，你这处罚也得按律处罚呀，该什么罪定什么罪，定什么刑法，对不对？他如果忤逆，该打板子打板子啊，该用雷劈用雷劈，该斩首斩首，你不能说又打板子又用雷劈，回头一刀还得把人砍了呀，你这不虐杀吗？啊，可见你的玉帝呀，你的内心何其阴暗，何其扭曲，何其逼，这话我就不说了。这观世音菩萨呀也生气了，确实如此，哪有这样的呀，这个年轻人呢，青春叛逆期，难免和父母啊拌个嘴呀，吵个架呀，这都没关系，要多加教育，多加疏导，不能动不动的给人扣帽子，直接斩喽，这太粗暴了，也太野蛮了。你放心，你在此等候，贫僧上天庭给你求求情，必然搭救你的性命。
1: 哎呀，多谢菩萨！
0: 可把玉龙高兴坏了。观世音菩萨前两个可没上天呢，直接就收了，但玉龙啊马上要问斩，等不到那个时候了，赶紧的带着木叉是撞上南天门里。你看原著啊给了一个撞字，直接的呜，顶着火光，差一点啊把天撞窟窿，要撞出窟窿来，那观音菩萨孙猴颠没敢撞。哎，观音菩萨觉得呀有失身份，到南天门仍然是啊走的行道，进入南天门里呀、啊。这个时候早有秋张二天师看见了，张天师秋天师赶紧的前来相迎啊。哎呀，这不是观世音菩萨吗？您这要往哪去呀？啊，贫僧要见玉帝一面，不知玉帝可方便否？方便方便，别人不方便呢，您一来他就方便上厕所了。这方便呢、不是，您稍微等会儿啊，确实啊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们俩呢给您通报一声。张秋二天师赶紧的往凌霄宝殿通报去了。等不多时啊，玉皇大帝真给面啊，亲自下阶相迎啊。哎呀，原来是观世音菩萨驾到，我呀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啊。玉皇大帝得客气点，孙猴大闹天宫的时候，人家观世音菩萨可出了不少力呀、啊。观音菩萨一看玉皇大帝出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呀、啊。阿弥陀佛，玉帝一向可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天上啊没孙猴什么都好啊。菩萨，您今天到天庭有何贵干呢？啊，进凌霄宝殿吧，我马上命令传素斋啊。不吃了不吃了，贫僧啊领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之人，结果呢半路之上遇到一条孽龙悬吊空中，特来启奏，还望陛下饶他的性命。这个玉皇大帝一听啊，当时的脸沉下来了。观音菩萨呀，那逆龙忤逆不孝，他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啊啊，连他爹的话他都不听，连他爹的房子他都敢烧，这样的孩子留他作甚？这不是忤逆不孝吗？所以呀、啊，活该遭雷劈，活该在寡龙台上以慈血祭台呀。阿弥陀佛，玉帝呀、啊，他还是个孩子，孩子难免的性情暴烈一些，好生教育为是，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孝子

他不听他爹的话，他怎么是孝子呢？那我问玉帝，您爹在哪里呀？为这玉皇大帝说，你问我哪辈子爹呀？这我转了好几世了，转了好几世的，那是不是都是您爹呀？那反正都算，为什么不请到天上啊？我在天上请那么一帮子玉帝的爹，那不乱得慌吗？是啊，你有父亲，你都不请到天上，那玉帝您算不算孝子啊？喂，玉皇大帝心说话，这菩萨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说这事干嘛呀？啊，行了，行了。既然是菩萨给求情了嘛，求情朕就准，不给谁面子，那也得给菩萨面子不是？不过菩萨，您要这条孽龙有何用呢？望陛下把它赐给贫僧，叫他呀给那取经之人做个脚力，一路拖着取经之人拖到西方大雷音寺。也算他功德圆满，将功赎罪呀、啊！哎，这个主意不错，我同意。啊，让他变个脚力，哎，一路之上啊，他就是条畜生啊，对不对？一路之上爬到这个西方啊，哎，也能受不少苦。这样呢，朕的气儿啊也出了。你说他生什么气儿啊？反正玉皇大帝呀、啊，最后传旨赦宥。让天兵天将啊，把那逆龙给解放了，送给菩萨。菩萨是谢恩而出啊，这才离了南天门呐、啊，又来到了这条小玉龙近前。这个时候，玉龙啊，已然被天兵天将给解放了，头上也没有乌云了，菩萨也收回了白莲。小龙啊，跪倒在地，叩谢菩萨。感谢菩萨呀，活命之恩呐、啊！菩萨一看，哎呦，够可怜的。本来是玉龙啊，但现在呀，跟红龙差不多少了，身上鳞甲残损，龙血直流啊！菩萨不忍心，有打羊脂玉净瓶中拿出了他那根杨柳枝，蘸点羊脂玉净瓶中的水。往这小玉龙身上啊溅了溅，这水珠啊一溅到小玉龙身上，啪啪啪啪啪啪啪，美甲之处长甲，有伤之处伤平啊，立刻恢复原状。哎，玉龙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再次谢恩呐、啊。菩萨告诉他了，我告诉你，你呀要将功折罪。玉帝也说了，饶你罪过，但是呢，你要在此等候那取经之人呐。等到取经之人路经此处，你化作脚力拖他到西方立功。谨遵菩萨法旨。这小玉龙啊，甭说让他变作脚力，就是变一个小虫子，他都愿意呀、啊，保住性命了。就在此潜身等待呀！菩萨一看，得了，连着取经人的脚力都有了，继续前行吧。又带着晦暗行者木叉继续前行啊！结果没走多久，唰！哎呦，菩萨当时啊，把眼睛给遮住了。怎么呢？就见前面那是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哎呀！菩萨用手一指，那放光之处是何所在呀？木叉挑凉棚一看呢，师傅啊，那放光之处啊，就是五行山呐，因为山上有如来压帖在那里。原来如此啊，那山下定是那搅乱蟠桃会、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吧？正是，正是。正是压的那孙猴子呀，我们去看看。哎，这菩萨带着木叉就来到五行山上啊，一看帖子，六字真言是闪闪发光啊。哎呀！

菩萨看完呢是叹息不已呀、啊，当场这菩萨就作诗一首，你看到大唐朝了吗，那不会作诗哪行啊，不会作诗的神仙那不是好佛爷。这菩萨远望场景作诗一首啊，勘探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七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缩宫，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他站在山顶啊朗诵起来了，这一朗诵诗歌呀早惊动了五行山下压着的孙大圣啊。孙大圣在山根底下压了500年了，把孙悟空压得烦烦的，怎么这猴子们那哪有个稳当劲儿啊，压了500年连动弹都不能动弹，那能不烦吗？突然间听到有人作诗，而且诗中在说自己，那孙悟空能干吗？哎，是哪个在山上隐士捡老孙的短呢？菩萨一听，哟，听见了，哎，我就是让你听见。他暗落云端，就来到了五行山下呀。菩萨一到这里，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有打地底下呀，山石喇子里呀，走出来好几个奇形怪状的神仙。怎么奇形怪状的神仙呢？啊，矮个子的是土地爷，脑袋像石头块的是山神，还有监压大圣的狱卒啊牢卒啊都出来了，一起来拜菩萨呀，参拜观世音菩萨。你别看不是一个系统的，但是呢对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各位神仙免礼，那孙大圣在什么地方，带我前去观看。哎，好好，哪个领导啊到这里都是我们接待，都是我们呢给讲解，有专门的讲解员。山神来，你给菩萨讲解讲解当年这孙大圣怎么大闹天宫的，怎么被压到五行山下的，为什么压到五行山下，压到五行山下他为什么起不来，他为什么出不去。你给观世音菩萨，哟，他一看呢观世音菩萨根本就不搭理他，怎么的，不用给我说，我早知道比你们清楚。哎，您知道的呀是您看见的，我们告诉您的呀是您没看见的，是您不知道的。哟，观世音菩萨一听，哦，孙悟空大闹天宫有我不知道的。当然了，汪风尘老师讲的情节您知道吗？呀，这菩萨一听，这汪风尘是谁呀？汪风尘呐，哎呦，那是1000多年后出来那么一个人，会说书啊，把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段故事啊说的可好了，里面很多情节您不知道。哎，那你给我说说，给我说说，一边走咱一边说。哎，好，我给你介绍，来来，赶紧的带着菩萨去见孙大圣，他们当起导游来了。等把这故事讲完了，也把观世音菩萨呀带到孙悟空近前了。观音菩萨过来一看，哟嚯，好可怜呐，就见孙悟空啊被压在山下，就露出一个脑袋来，手也伸不出来，是身子也不能动啊。但是一看呢，火眼金睛还眨么呢，鼻子呀还忽闪呢，嘴巴还抖着呢，哦，看这意思能言不能动啊。哎呀，观世音菩萨迈步来到孙悟空近前，用手一指啊，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嗯，孙大圣啊把火眼金睛往上一了，哦，俺老孙怎么不认得你呀？你不就是南海普陀乐切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那么观世音菩萨吗？哼，亏你还认得我，俺老孙当然认得你，你当年在天上还要攀老孙板砖呢。呀，这菩萨一听，这谁告诉你的？嘿，这还用谁告诉吗？这些年那天上的神仙经常下界呀，到这里那山神土地领着都来看望俺老孙，这土地山神就把俺老孙大闹天宫的事迹一五一十讲给他们听，自然

0: 里面就有这个桥段，俺老孙早已经烂熟于心了。哎呀呀呀呀！菩萨一听啊，哎，要么说人呢就别做损事啊。虽然我这损事啊没做，但是呢也给那太上老君提了个醒啊。要不是太上老君那一金刚镯呀，也抓不住孙猴子呀。哎，好了好了好了，以前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说现在的，现在的，现在有什么事情啊？我呢，奉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之人，由打此地经过，特留残部前来看你。哦，成看顾，成看顾。我说观音菩萨呀，你不是叫大慈大悲的菩萨吗？俺老孙被那如来唬了，把压在这五行山下500余年不得施展呢。如果菩萨您真的对得起大慈大悲这四个字，还望观音菩萨方便一二，救俺老孙一救啊。你这猴子呀，罪孽深重，把你救出来呀，恐怕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呀。哎，菩萨，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事出有因，那是玉皇大帝先对不起俺老孙的。俺老孙把天宫搅闹一个天翻天覆之后，也被这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我和那玉皇大帝已然扯平了。俺老孙即使出去，也再也不会搅闹天庭了。这500年，俺老孙已然之毁了。还望菩萨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俺老孙情愿修行。你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当年那个火脾气啊，也消磨的差不多了。当年就是闹啊，他真想夺什么玉皇大帝宝座呀，夺了他能当玉皇大帝呀，他根本就没想，他就玩，他就闹。这500年压的自己啊，一点自由也没有啊。孙悟空受不了啊，孙悟空多聪明啊，你关系。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个医术非常不高明的这个大夫啊，经常把别人是判误诊。有一天他给人又误诊了，
3: 请您赶快去看看吧。
2: 这时候这大夫愁眉苦脸地告诉自己的太太说，哎，没办法，这一次人家是看上你了。

0: 话说这天，托姆正和他的朋友在一块聊天。
1: 你要知道，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分工合作。在家里，我管几件事，我太太也管几件事，这样活得很轻松。
2: 是吗，托姆？那我倒要向你取取经了。在你们家里，你都分管些什么事情呢？
1: 在家里，我主要管孩子和我们家的佣人。
2: 哦，那你太太她管什么事儿呢？
1: 她主要是管钱和我。

0: 人那都在给自己的小孩喂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白人小孩看见了黑人小孩在吃奶的时候呢，他就对自己的母亲突然大声的叫道，
1: 从前啊，有一个农夫，他天天喂他的猪啊要吃这个馊了的水，他觉得吃这个馊水啊他能够长得快，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就罚了他10000块钱，理由就是啊虐待动物。这后来啊，这个农夫一看知错就得改啊，他开始用这个特别好的东西要喂猪，都是一些山珍海味，结果被这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了，又罚了他10000块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浪费粮食。这有一天啊，动物保护协会派人又来巡视这个农夫的养猪场了，这个巡视人就问这个农夫，你现在都给你的猪吃什么呀？那农夫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就说呀，我呀不知道为什么才是最好的，我就每天给他们100块钱，让他们自己出去买点吃吧。

说有俩人唠嗑，这哥们说了，哎，昨天晚上我在我对象他家窗户底下，我跟他唱情歌啊，你是我的情人。完了，结果他扔给我一枝花，完了这另外一人说，那你脑瓜上的大包是咋回事是吗？完了，他说啊，那个那啥，完了他给我撇花下来的时候，他忘把花从花盆里边拿出来，整了半天他想撇花盆是吧？

0: 有位顾客呢，在餐厅当中慢慢的这个吃着他的午餐，然后呢是吃水果，然后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当这个服务员把账单送来的时候呢，他摸了摸口袋，哎，这个假装惊慌失措的说
1: ：“哎呦，糟糕！哎，我的钱包不见了。
0: ”这个时候，这个服务员面无表情的问：“真的吗？”于是呢，他便把这个男人带到了大门口，那大声的命令道：“蹲下！”然后呢，就用力的一脚把他踢到了门外。这个时候，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一位顾客呢，自动的走到了门口，同样的蹲了下来，然后回头对这个服务员说
1: ：“结账。”有一个小孩的母亲啊，是很生气的，对这个孩子的父亲说。
2: 儿子呀，
1: 这时候没想到这父亲若无其事的说：“哎呀，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明天啊就要发成绩单了，而我刚好明天就得出差。”

0: 有一天呢，刚刚上课，那这一个迟到的学生就进来了。那这个老师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学生说：“哎，你为什么迟到啊你？”
1: 老师，因为我起得太早了。
0: 那你既然起得太早，那为什么还会迟到呢？
1: 您是有所不知啊，因为我起得太早了，起来一看，这表才刚5点多，所以我又睡过去了。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商店的推销员啊，是在某一个铁路线上呢，是来回多年了。那正在抱怨这个火车啊，常常脱班，也就是晚点。那突然呢，在那时呢，火车准时到达了。于是呢，他是惊恐万分，他就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呢，他立刻走到车管服务员那里，对这个车辆服务员说。
1: 哎呀，你让我太感动了！祝贺你们，祝贺你们，你们终于有成绩了！哎，因为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15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准时的坐上火车呀。
2: 先生，实在对不起。我想说明的是，这事准点到，但是我想说吧，这应该在昨天这时候他到的。
1: 啊？

老师说了，请少数民族的同学举手，高考可以加分。全班只有三个同学没举手，因为三个人觉得不公平啊。然后其中啊一个人说，老师我也少数民族。

0: 完了老师问你什么猪啊，完了这同学说我天猪。完另外一个说，这说你老师说，老师你什么猪啊，这说老师我是平猪。你还蜡烛呢。完了最后一个老大兵不服，老师我也少数民族啊，老师问你什么猪啊，大兵说我天天睡眠不足吗。
1: 在毕业典礼上啊，这个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汤姆赏。

校长宣布全年级第一名汤姆上台领奖，可是连续叫了好几声之后，这汤姆才慢慢的走上台来。哎，老师问，这个汤姆说，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0: 话说有一个拉尔逊先生嗜酒如命，这大夫建议他呀采取瑜伽法来治疗他的酒瘾。过了几天啊，医生碰见了这个拉尔逊的太太，马上上前问道：
1: 上次你丈夫来我这儿看过病，现在他好点了吗？
0: 拉尔逊的太太回答道：
2: 都怪您大夫，我丈夫以前喝酒倒是还比较正常，可是自从您那儿回来之后，他经常练习着倒立着喝酒。

0: 哎，哥们儿，这几天不见，哎，你头上肿这么大一块是什么呀？这玩意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我要走进一个大厦的时候啊，看见门口有个告示牌儿，这因为我这个眼睛太近视啊，你也知道，于是我就凑过去看，啊，特别近，特别近的才能看到呢。
0: 那这告示上说什么呢？
1: 哎呀，别提了，这告示上面就写着一个"小心门向外开"，这时候这门就开了。

0: 说有一个老师家就爱打麻将，又干一宿麻将，完了第二天早上上学上课嘛，看着黑板没擦家急了，说今天谁坐庄啊，黑板不擦呢。完了那个有学生说今天是东家庄。
1: 有一次啊，这个飞机即将降落了，那服务员小姐呢就对乘客说了，您的耳朵呢也许这个耳膜啊会被震破，那请使用口香糖。飞机降落之后呢，一个乘客找到服务员的小姐说呢，
2: 哎，你这个方法真好，你耳朵一点感觉也没有。
3: 是吗？那太好了先生。
2: 那小姐，但是您能告诉我，我怎么把从耳朵里边塞进去的口香糖拿出来吗？
4: 话说小玲玲她妈这天过生日，晚上啊吃完饭之后，她妈妈又对着厨房里一大堆碗正发愁呢，正准备洗碗，小玲玲看见了，走上前去对妈妈说道，
5: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不要洗碗了，休息一会儿吧。
4: 听了小玲玲的话，她妈妈感动得都要哭了，可没想到小玲玲接着说道，
5: 那些碗不着急洗，明天您再洗也不迟。
3: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特别爱飙车，所以他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公路上又开飞车，被这个警察就拦下了。这时候这警察笑眯眯对我那朋友就说，哎呦哥们儿，我这今天一个上午就在这儿等你了。哎，没想到我这哥们儿对他就回答道，
2: 警官，那我知道，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就赶到这里了。

0: 有一天呢，在警察局里，这个警察呢问被殴打的伤者，他说呢，
1: 你能描述打你的人的长相，他的相貌吗？
2: 哎呦，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就是因为形容他的样子，才被他打的。
0: 我们都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呢，飞机上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喝的。那有一次呢，这个飞机上的小姐呢，就给这个旅客递来了一杯茶。那这个旅客就不好意思地说：“
1: 不喝不喝。
0: 这时候，这个乘务小姐就小声地说：“是免费的哦。”这时候呢，旅客就说：“
1: 啊，免费的？哦，那我要一杯橙汁儿，一杯可乐，叫一杯咖啡。那个还要那个。
0: ”这时候呢，这个旅客就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瓶子，说
1: 再给我灌点豆浆，往里面灌，多灌点。那我要把这飞机票给喝出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0: 堵了他们的路。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

0: 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
4: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5: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

0: 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

0: 做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

0: 研究员赵莹表示，
1: 主要是从加盟卡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2: 单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

0: 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0: 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

0: 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体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我市开展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建报道。9月7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8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伊春职业学院，董文琴强调，要把提升教学质量置于办学首位，深耕优势特色专业，让每一位学生学到真本领，练就硬技能。要坚持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要强化学校教学管理，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董文琴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韩金华，勉励他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在伊美区第8中学，董文琴看望慰问了优秀教师代表谭桂红。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要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创造力，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董文琴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领导田宁、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7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

0: 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巡视、审计、统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立党为公，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念筑牢信仰之基，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为民造福，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干可及。要坚持科学决策，以依法用权、秉公用权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认真研究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严格规范决策程序。要坚持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笃行不怠的韧劲聚力争先创优，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9月7号，我市在伊春军分区开展热血建初心、军地显担当、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彰显新时代军民责任与温情。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得到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拥军热心群众积极响应。活动邀请了市中心血战讲师开展献血知识讲座，引导参与人员科学献血。活动中，市中心血战严守采血操作规范，依次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无偿献血等流程。40多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关怀慰问等工作，贴心落实拥军暖心保障。此次军地联合义务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举措，充分彰显了军地携手、向心向善的良好风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报道。当前正值秋收筹备关键窗口期，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十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宏伟：
1: 到今年十月末，能部分这个储粮仓房以及部分这个物设施交付使用，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储粮状态。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上台阶。日前，金林区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林区居民宋鑫：
2: 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像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尖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
0: 目前，金林区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

0: 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国庆前夕即可全面竣工。本次改造惠及128户居民，改造工程对原有老化管网、破损路面等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完善部分公共设施，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9月5号，南岔县举行旅游产品百家旅行社对接会，邀请省内百家旅行社行业代表参会，共话文旅发展，共谋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南岔县文旅工作专班详细推介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精品旅游线路，并与各旅行社代表精准对接，围绕旅游线路优化、客源输送、宣传推广等方向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活动期间，各旅行社代表走进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考察红砖文化广场、专饮素菌中心、森林音乐季现场等特色文旅点位，领略南岔县秋季五花山自然风光，体验森林康养业态、特色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资源，与当地文旅共商文旅合作，共谋发展新篇。松花江国旅至上分公司总经理冯彪：
1: 这里森林康养资源十分突出，民宿、餐饮、文旅业态配套完善，森林疗愈要在南岔，主题很有特色，市场吸引力很强。
0: 这次百家旅行社对接活动是南岔县落实引客入医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南岔县将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森林疗愈要在南岔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赵林一、曹一丹报道。9月3号，由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的其乐融融聚邻里文明新风润乌翠首届社区棋牌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设中国象棋和扑克斗地主两个竞赛项目，吸引了全区数百名棋牌爱好者报名参与，参赛者年龄覆盖18至75周岁。比赛现场，象棋选手凝神对弈，运筹帷幄，充分展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以棋牌竞技为载体，为辖区群众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平台，有效引导群众远离赌博陋习，树立健康休闲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请听《我和我的祖国》，李谷一演唱。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
2: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啊。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
2: 幸会，
1: 多多请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巴金的《春蚕》，一起来听。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来。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母亲微笑着把这些小生命抖落在小扁里，扁里已经撒了一层剪成细丝的嫩蚕叶，这是母亲带着我从桑树上摘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剪得又细又匀。蚕一天天的大起来，桑叶也一天天的剪得粗起来。等蚕长到半寸来长的时候，小扁换成大扁，就开始喂整片的桑叶了。每天清晨，姐姐把桑叶采回来，母亲吩咐我洗了手，用毛巾把一片片桑叶擦干，再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扁里。蚕越来越大了，待在一个扁里太挤了，就分成两个扁，再分成三个扁，扁一个又一个地增加着。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把隔壁的一间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作养蚕室，把七八个扁都搬了进去。每天深夜，母亲总要起来添桑叶，我一觉醒来，常常看见母亲拿着烛台去喂蚕，闪闪的烛光照着她那带着皱纹的慈祥的脸。推开养蚕室的门，立刻传来一片沙沙的声音，像下雨似的，那是蚕在大口大口地吃桑叶。那些日子，采桑叶的担子就落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很大的桑剪把桑叶连枝剪下来，成捆地背回来。蚕快上山了，母亲一夜要起来两次，累得她腰酸背痛，我和姐姐也常常起来帮忙。母亲把蚕沙大捧大捧地从扁里清出来，姐姐把桑叶大捧大捧地放进扁里，我用簸箕接蚕沙的时候，总看见母亲的额角上渗着汗。蚕上山了，他们被捉到用一束束麦秆扎成的山上，几天以后，山上结满了白的黄的茧子。母亲一面摘茧子，一面轻轻地对我和姐姐说，孩子，上学得用功啊，这学费可来得不易啊。我抬起头，看见母亲的两鬓又添了一些银丝。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春风暖，作者丁立梅。春风是什么时候吹起来的？说不清。某天早晨出门，迎面风来，少了冰凉，多了暖意。那风似温柔的手掌，带了体温，抚在脸上软软的，抚得人的心很痒，恨不得生出藤蔓来，向着远方蔓延开去，长叶开花。春风来了，春风暖，一切的生命都被春风抚得微醺。人家院墙上安睡了一冬的枝枝条条开始醒过来，身上爬满米粒般的绿，是蔷薇。那些绿见风长，春风再一吹，全都饱满起来，用不了多久就是满墙的绿意婆娑。路边树上的鸟多，周揪出一派的明媚。自从严禁打鸟，城里来了不少鸟，麻雀自不必说，成群结队的。我还看见一只野鹦鹉站在绿茸茸的枝头，朝着春风昂着它

小小的脑袋，一会儿变换一种腔调唱歌，自鸣得意的不行。卖花的出来了，拖着一拖车的春天，红的、白的、紫的，晃花人的眼。是瓜叶菊，是杜鹃，是三叶草。路人围过去，挑挑拣拣。很快，一人手里一盆春天，欢欢喜喜。也见一个男人，弯了腰，认认真真的在挑花。挑了一盆红的，再挑一盆紫的，放到他的车篓里。刚性里多了许多温柔，惹人喜欢。想他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吧，对家人好，对朋友好，对这个世界好。桥头那些挑夫，我曾在寒风中看到他们，瑟缩着身子，脸上挂着愁苦，等着顾客前来。他们身旁放一副担子，还有铁锹等工具，专门帮人家挑黄沙、挑水泥，或者清理垃圾。这会儿，他们都敞着怀，歇在桥头，一阵春风往怀里钻，脸上笑眯眯的。他们身后一排柳，翠绿。看到柳，我想起那句著名的诗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喻成剪刀极形象，但我却以为太犀利了。明晃晃的一把剪刀，咔嚓一下，什么就断了，与春风的温柔与体贴离得太远。还是喜欢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这里面用了一个绿字，仿佛带了颜色的手掌，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诗经中有采绿篇章：中朝采绿，不盈一菊。说的是盼夫不归的女子，在春风里心不在焉地采着一种叫绿的植物，采了半天还握不到一把。我感兴趣的是那种植物它居然叫绿，春风一吹花就开了，花色深绿。这种植物的枝叶可做染料，我想若是春风也做染料，它的主打色应该是绿吧。而在乡下，春风更像一个聪慧的丹青高手，泼墨挥毫，大气磅礴。一笔下去，麦子绿了；再一笔下去，菜花黄了，成波成浪。我的父亲母亲呢？春风里，他们脱下笨笨的棉袄，换上轻便的衣裳。他们走过一片麦田，走过一片菜花地，衣袖上沾着麦子的绿，菜花的黄。他们不看菜花，他们不认为菜花有什么看头，因为他们日日与它相见，早已融入彼此的生命里，浑然大化。他们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们说天气暖起来了，该丢棉花种子了。春播秋收，是他们一生中为之奋斗不懈的事。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一起来听。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他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哪儿。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沿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他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头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故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的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它，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它了。

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它，去寻找它，看望它，甚或去投奔它。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泄，如风如流。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歌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扑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儿，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又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飘进了宇宙。是呀，飘去50年了。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他们依然存在。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儿？倘若在50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歌群，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50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50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将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圈定。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站在死中去看生。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

0: 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他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智库报告。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中国空军将派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香港新赛马季揭幕，超43000名观众入场观赛。中国投掷双输，闫子仪、冯斌加冕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6号发布英文智库报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报告生动描绘了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态势，深入剖析了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动因，提出新大众文艺发展需要把握的辩证关系，阐释了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报告指出，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态势下，多元主体创作热情迸发，形式内容空前丰富，文化活力充分释放，形成新时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亮丽风景线。报告分析，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既是时代发展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场波澜壮阔的大众文艺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指引，根植于繁荣发展的经济社会土壤，得益于飞速迭代的数字技术，同时也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持续护航。报告认为，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需要着力把握和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辩证关系。要在守正与创新的激荡中把舵定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筹中坚持底线，在提高与普及的过程中把握尺度，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拓宽路径，不断提升文艺创作的思想。

0: 想高度、政治品位与呈现水平。报告强调，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新大众文艺正在开启全球文化交往的新篇章。它以多元叙事让中国形象从被定义走向自表达，以东方智慧为人类共同困境提供价值参照，以开放协作打破高度集中的全球文化产业格局，以技术赋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文化秩序。报告在广东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研讨会由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新华社协同研究基地、广东省委宣传部、华南师范大学主办。新华社消息，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向中国进口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日，还有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筹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筹集资金30亿元。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等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年8月，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从此次增资范围看，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处于前瞻性、系统性政策安排。从8家中央金融企业释放的信息看，各家机构将把资本补充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履行职责使命，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从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新华社消息，香港赛马会2026至2027年度赛马季6号在香港沙田马场开锣揭幕。本次开锣日吸引了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包括超过12200名内地和海外游客，较上一季开锣日游客数量增长了74%。开锣日当天共上演了10场赛事，其中焦点为图城1200米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由练马大师大卫·希斯训练，潘顿策骑的6岁香港马王嘉英高升夺得本场赛事冠军，并将其保持的香港赛马连胜纪录延续至21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是推动盛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个赛马季2大马场吸引了超过40万名海内外游客，显示了马场综合体验对全球游客的强大吸引力。据悉，新赛季香港赛马会将举办88个赛马日，当中包括12场一级赛。新华社消息，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后来居上，以68.42米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至此，参加本届总决赛的2名中国选手冯斌和闫子仪分别夺得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冠军。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 每一次精益。

0: 京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冰凌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安宁的星光。你我同在，共筑大国长安，众志成城，汇聚复兴力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

0: 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冷。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5: 时间，
4: 不见不散。
5: 20点整。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声音作品是以案说法。

0: 我是万奇。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主持人曹申。
1: 万奇好，尚律师好，咱们仨很久没合作了，希望今天能够碰撞出火花来啊。
0: 没错。另外一位是金牌律师团律师尚书成。
2: 大家好，我是尚书成律师，很高兴又来到以案说法。
0: 欢迎二位。我们都知道呢，防汛救灾信息啊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但是却有一些网友在散播虚假的防汛救灾以及停水停电的信息，那么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呢？来看看。
3: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4: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3: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
5: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3: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4: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以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也调查发现，某些地区部分网民编造停水停电虚假信息，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甚至翻炒旧闻，使用往年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影响极其恶劣。
6: 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入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0: 那么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息，引发群众恐慌，发布者和传播者会受到什么处罚呢？汛情呢，多因比如说雨水水量太大啊，或者说来了台风了、龙卷风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隐患、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应该有一些官方信息是字斟句酌的。没想到我们有一些网民居然移花接木，这不给我们带来很大恐慌吗？
1: 就现在吧，是一个网络流量时代哈，就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这个全网的焦点呢、中心啊，希望博眼球、博流量啊。但是，道义有道哈，你不能说因为你把所有的目光吸引过去之后，你通过一些编造的一些虚假的一些谣言呢、图片呢、这个视频，你来博取大家的这个关注，那是完全就是假的，这是没有底线的事儿。
2: 对。特别是这种汛情或者是险情，它极易引发恐慌，会让远在他乡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们都很担心，然后进了说我们自己市民也会产生恐慌，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囤积啊，然后去疯狂的抢购啊等等。它这种情况其实是给整个社会的这个稳定带来影响的，
1: 居心不良啊。
0: 确实是。我们能够看到它有很多的一些视频说全市啊停水停电，因为这个水哈，我们生命的源泉，无论是我们平常饮食啊、做饭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冲一些这个下水道等等，都需要囤积很多水啊。如果他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大家全去争相的购买的话，可能给这个超市啊，包括附近的这个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啊。
1: 出现这个整个社会的动荡了啊，他不是传两句这个闲话啊，
0: 对，
1: 他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呢，可能是会影响全市或者说更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这个生产生活，我觉得它带来的这个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2: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善意的提醒是好的，但是你故意去编造假的这个信息过来来传播而引起恐慌，那就可能涉嫌违法了。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的相关的这个险情啊、汛情啊等等的是有甄别性的，可能很多时候我更愿意通过官方的这个报道来确定当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看我们官媒的报道哈。
2: 对，
1: 那个万琪，咱们做节目都知道哈，咱们要发布一个重大信息的时候，就平常咱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哈，经过这个官方媒体的审核，然后呢一审、二审、三审，这样经过层层审核之后，这事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通过官方媒体呢是如实传递出去的，我们不会说半点假话的。
0: 确实如此。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电视的片啊，或者说我们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啊，即使是抖快平台啊，我们的这一个快讯的话，我们援引的一些视频素材也注明这到底是哪月哪日的，或者说它是一个资料素材与本事件无关，都要写得非常的清晰和明确。
1: 你乱说话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0: 对呀。
2: 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在关注这些就是险情啊、一些这些什么涝情啊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认准官方平台啊。当然自媒体这个东西确实可能有的时候它传播速度更快一些，更方便我们去了解，但是要有甄别的去了解。因为一旦所发的信息是假的，其实不仅仅是发布者本人需要承担责任，有可能转发的人也需要承担责任。我们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就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要是散布谣言，是指自己是制造假信息的人，散布谣言，你宣传谎报险情、疫情等等这些引起社会恐慌的、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这种严格上来讲是要5到10日的治安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就是你情节很轻很轻的，可能也得是5日以下的拘留，是要受到处罚的。但如果我们作为这个公众，明明知道这是假的，心想着我也传播一下吧，也能吸引流量，你的传播行为，你明知道是假的你还传播，你也受到同样的处罚。
1: 就从源头到传播链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0: 对，
2: 只要你明知你去传，你就要受到处罚。
0: 前段时间我们延安说法也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居然一人一个平台号，然后进行连线啊，说孩子弄丢了啊，这个爸爸给妈妈一顿训呐，没想到这训着训着，很多的一些网民全都跑到了这个直播间，看直播间里这么多人的时候，爸爸说，哎呀，你看这孩子没找着呢，我卖点东西吧。没想到短时间那几个小时涨了很多的粉，还卖了7000块钱，还带货了，你说这心多大呀。后来网民报警了，警察上门之后发现他们家这三个姑娘都在这小床上睡觉呢，压根就没丢啊。人爹妈说了，我们可能这生活也有点压力，就采取这样的一种

0: 虚假的剧本，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1: 这是为了赚钱，没有底线，没有下限了啊！就拿自己孩子说事儿，大多数老百姓不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
0: 对呀、
2: 啊。而且他的这种情形其实是十分恶劣的，他这种就是谎报虚假信息的行为，已经引发了当地的官方，引发公安机关出动警力来去寻找啊，来去核查呀、啊、等等，属于情节很严重的。
1: 动用公共资源了、
2: 啊。是的，是的，包括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散布这种险情、疫情啊等等，如果说严重到动用公共资源，比如说是需要应急部门，或者是像咱们小片中说的水务部门，都要官方过来来澄清，公安等部门官方澄清，其实后果就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因为无论是什么，我们只要是虚假的这种信息移花接木的，都会导致某一个地区产生一定的恐慌，
1: 对，
0: 影响我们自己生产生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质量。
1: 嗯，
0: 那其实对于平台而言，我觉得它可能很难派出几个人去查一查啊，这孩子到底丢没丢啊？但是这个汛情，它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官方媒体啊，或者说相关的官方网站，看到一些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进行核实，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儿，但我想对于这个本起案件当中，好像这个平台并不是很快的进行一个作为，
1: 感觉他好像是这个放置认知了啊，
0: 对，
1: 没有进行很快的核实。这个事儿出现之后，它不是一个小事儿，对吧？你在这个区域媒体，你这是一个大事儿，那你为什么不核实一下？有没有下到这样的一种程度？有没有这个水全部停掉了？
0: 对、
1: 啊，没有去核实，我觉得平台责任应该避免不了。
2: 对，其实平台它也是有这个审核义务的，咱们大家其实都传过短视频，包括我自己也会传一些短视频，它就会有一些什么平台查重呀、要求你是否是原创的这个标识啊。其实我觉得平台是有这样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对某一地区的这个相同的这个就是这个险情情况进行查重的、如果说一旦发现是假的，平台应当立即把这个就是显形的这个视频关闭掉，
1: 限流或者下架哈。
2: 对。
0: 所以我想呢，对于平台而言，应该负起责任。
1: 对。
0: 啊，因为如果说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其实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而且可能会受到相应处罚。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多人愿意传这些就所谓的这个听信的谣言呐、传言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汛情啊、险情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关注官方媒体啊，看官方媒体怎么报，到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汛情和险情。
0: 如果发现这个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就是为了博眼球、博流量的，我觉得可以跟官方及时的进行举报，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了。
2: 对，而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对，
2: 好，
0: 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件。订婚的时候哈，送了10万彩礼和110克黄金，但忽然说这婚就不结了，说你这黄金也压根儿没给我，怎么回事？来看看。杭州的张先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今年27岁。2024年经媒人介绍，在亳州老家谈了一个对象。
3: 2006年的，然后结过婚嘛。
4: 有没有孩子呢？
3: 有一个。
4: 几岁的孩子？
3: 那时候一岁吧。
4: 哦，你感觉怎么样呢？两个人？
3: 感觉还好吧。
4: 有没有见过面了？
3: 见过的，刚开始性格挺好的。
0: 张先生说，到了去年年初，两家同意订婚，并约定了彩礼和三金。
3: 10万块钱定亲嘛，然后在市里边买的衣服3金，买了一个手镯，一个戒指，还有一个项链，就是还有一个吊坠嘛。
4: 那总共是多少呢？
3: 110几克。当时我带了旧黄金80多克，然后又补了25000多，然后戒指是补了3-4千块钱吧。
0: 张先生说，去年年初他和媒人一起带着10万元现金、110克黄金上门订婚。订婚之后，双方家长就开始商量结婚时间，一开始说是春节之后，后来又说要8月份，可还没到8月份，女方家长便挂了。
5: 他要买房子、我们给他房子卖好了，他再叫我给他拿30万块钱。
4: 为啥要拿30万呢？
5: 他说的，明儿我岁数大了，还不起这个房贷，明儿他拿这个钱来还。我们当时没同意，他就找媒人跟说，又说的他那十八万，我同意了。同意完了呢，那样男孩的爹哈说的，18万你就出来，拿着差不多2万块钱，你给20万嘛。
0: 张先生的父亲说，对方的行为他们无法接受，于是提出退婚，要求对方返还彩礼钱。
5: 啊，叫小孩花了，金子都丢了，都意思不对。他现在不承认收到黄金，他承认收到11000。

0: 我娘都说呢，自愿退一万多，对方对付不要脸了，他明明收到钱了，他不承认，我拿着一个结婚的幌子来骗钱。
1: 对于彩礼的问题，女方父亲给了和张先生父亲完全不一样的说法。
2: 他没订婚之前，他到我家里去了，他说，杭州那边他有点生意，当时这个款呢钱没有要上来，现在也就比原来少拿一点，等结婚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钱补上去。我们也说行了，他具体不是没说个数字少多少。
1: 针对女方的说法，张先生这边坚决否认，并且他拿出了在订婚前两天的提款10万元的记录，但他表示当时没有对现金和三金拍照。那么已经订婚却未结婚，分手后彩礼是否能要回呢？婚姻呢，自古以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这样的一种彩礼呢，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互动，同时也为小两口的一种生活有的一种积淀吧，让他
3: 一种仪式感哈，
1: 仪式感啊。但我觉得总是在加价，狮子大开口，哎，再加十几万吧，再加20万吧，再加30万吧，女方家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3: 你说他们是在谈感情还谈生意啊？我感觉更像是一桩生意，最后谈崩了。
1: 对呀、爱情不是买卖吗？不，
4: 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1: 对呀、
4: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很多就是男女朋友本来处着处着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在结婚前期，因为彩礼呀、因为车呀、房呀、落谁名下呀等等的，俩人就闹崩了，其实很不值得，很不值得。
3: 这事也是考验他们感情是否牢靠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哈、
1: 其实你看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男方家而言，说你看110克的黄金，我这货真价实，还能够拿出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换购的一些这个证据等等。110克的黄金，如果按照1000块钱一克的话，这是11万，再加上10万块钱现金，我想在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彩礼钱这也够了，
3: 金价高的时候哈，不止11万、
1: 对呀，
3: 我们也看到张先生是有满满的诚意哈、不光是有这些黄金，还有这个满满的期待。你看对方是一个26岁的这个女士啊，
1: 还带
3: 着一个
1: 孩
3: 子，所以张先生好像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满怀期待。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性格挺好，他也是很看好这段感
1: 情，很认可的、
3: 对，但没讲到最后啊，
4: 也能看出来，这个张先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来付彩礼，甚至在后面在这个房产上啊等等的，还愿意额外再拿出18万来，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诚意了。但是某些方面来讲，其实也能理解女方的父母的做法，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往上加价、因为在提到房屋加价的时候，他说担心以后还不起，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女儿离过婚带个孩子，想给女儿更大的保障、但是感情这种事情，两个人凑到一起去之后，是两个人一起奔向更好的明天，而不是说在结婚之前你就要其中一方要把你们今后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这个开支全都给满给付全了，
3: 想拿这个钱作为一个以后感情的保障哈，不对等。另外一个，这个钱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三金，包括这个什么110克的黄金，就这些钱一步又一步哈，一笔又一笔，这算什么？算一个婚前赠与啊，还是算一个结婚之前的这个彩礼呢？
4: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彩礼了。
3: 对，
4: 你甚至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赠与。如果说你理解为赠与的话，
1: 附条件的，
4: 它也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现在结婚目的不能实现了，你钱得返还给我。
1: 这个返还有点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女方家说了，说你可没给我们那么多钱哈。第一，黄金110克我们没看见，
3: 没收到。
1: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小孩给玩丢了。另外这个钱呢，你压根儿也就给了我们11000，我们也已经花了。但是对于男方而言，男方的父亲有流水，是取出了10万块钱。你是取出10万了，但是你给女方家的时候也没有视频，也没有图片，怎么来证明呢？
3: 现在就是张先生和他父亲呢就有点困惑了。如果现在确实是我认为付出这些了，还有我的真心，但是现在我很难证明，我说不清楚了。好在有一个好像是媒人开了一个证明，对吧？
1: 对，
3: 说给了三金，给了多少钱，包括多少箱酒、多少箱饮料。这个媒人的证明算不算数？
1: 还有一只羊半头猪
3: 更详细哈。
4: 其实原则上来讲，咱们先说这个彩礼应不应该还。因为两个人可能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或者也没有领结婚证，这个彩礼原则上应该大部分的返还。但是现在返还存在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想要这个钱，我们得证明我们确实把这10万块钱

0: 钱，还有这些110克的这个金镯子也好，金项链也好，你给人家了，对吧？那一个是你拿出你之前的转账，还有你的购买黄金的这些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能证明你取过钱，你买过这些金银首饰，但不能证明你把这个给到了对方。这个时候没人出现了，如果说没人愿意来作证证明说我确实是亲眼看着他把这些东西给到了女方，那好，这个钱也好，或者是说这些首饰也好等等，咱们可以要回来。但是如果说没人说我没亲眼看到，我也是听男方说的，坏了，咱们的证据还是不充分。
1: 那对于女方而言，她可能会说啊，那没人，你是不是跟他们是属于一伙的？
2: 对呀、
1: 他用什么好处已经套路你了？啊，如果真把这钱要去了之后了，这算不算是勒索我们呢？到时候你们分成。
2: 所以这一纸证明到底效力能有多大呢？怎么办？
0: 这一纸证明是有用的。这就又回到这一点，谁主张谁举证。你要是说没人和这个男方勾结呀或者啥的、你也举证。是吧？
1: 对。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对于男方的父亲而言，他认为女方家有点什么呢？骗婚的嫌疑。他觉得啊，就用你的这个女儿哈、骗完这家骗那家啊，骗完了这个黄金就骗这个什么10万块钱现金等等，反正整个过程当中可能都故意的不让他留下任何证据。如果真是犯了好几起的话，那是不是就诈骗呢？
2: 张先生和他父亲这个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能说他就是骗，就是为了拿这些钱不和你结婚，然后到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把你甩开，好像很难认定吧。
0: 所以咱们说着说着婚姻家事问题就跑到刑事诈骗这儿来了。那你刑事诈骗他也讲究证据，你要想说女方是有意去骗婚也得有证据啊。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如果女方确实存在这种行为，比如说这个张先生他并不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此前还有很多，其实继续侦查下去大概就可能能够认定构成诈骗。但是如果张先生就是这一例，咱们才刚刚开始，确实就是婚结个婚没结成没谈妥，那你就不能轻易说人家构成诈骗。
2: 所以这事儿还有点复杂啊，不光是你能够证明这些东西给了女方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是不是骗婚，你拿出相应的证据哈。
0: 所以说既然彩礼是传统，那我们就沿用传统，以后再有这些什么结婚的彩礼啊，也弄出礼单来，是吧？写清楚我到底都给你们家递了什么东西。我看这个电视节目里一些古时候的这个电视剧啊，
1: 有桥段
0: 哈、
1: 对，
0: 都有这样的这个礼单呐、聘单呐，你把这个东西写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既然两个人是为了结婚，是为了在一起，就坦坦荡荡的去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也避免事后的纠纷。
1: 感觉挺搞笑的，有点像买卖合同，甲方乙方，是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2: 还有这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哈、就自始至终，男方是张先生出来了，女方没有露面。
1: 对，
2: 我不知道记者采访的时候没采访到还是怎么样，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就还原成叫课题分离哈，就是张先生和他这女朋友他俩来说就好了。你看现在张先生的父亲也出来了，对方的这个父亲也出来了，好像是老人在替孩子在做主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女方到底怎么想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两个人可能谈恋爱谈着好好的，但是上升到两个家庭的时候矛盾就出现了。张先生的父亲也肯定是为张先生着想，女方的父亲也是为女方去着想，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产生矛盾了。而实际上对于这个小情侣他们两个来说，其实可能并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就挺好，
1: 没错，
0: 挺投得来。
1: 那对于张先生而言，他们家还得拿出相应的一些有力的证据，才能把这个黄金呐、以及10万块钱要回来。再来看这起案件呢，北京的李某和小区物业公司签订了正规的停车管理协议，花钱租下了小区的固定车位，拥有2年的合法使用权。之后呢，李某购置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为了日常充电方便，他打算在自己的专属固定车位上安装私人自用的充电桩。没成想呢，安装申请直接遭到物业公司拒绝。物业公司说呀，小区已经配备了18个公共的充电桩，足以满足业主需求。同时表示，私人家装充电桩需要业主大会表决通过，还声称私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始终不肯出具同意安装的相关证明。李某认为呢，自己拥有车位合法使用权，物业无故阻挠不合理，多次沟通协商无果之后，索性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履行配合安装充电桩的义务。那么业主拥有专属车位，安装 商私人充电桩被拒绝，物业的阻拦行为究竟是否合法合规呢？
2: 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电车啊，
1: 对呀，
2: 电车呢必须要有一个充电桩，这样更方便一些啊。这个业主他把这车位租下来了，那我把这车位租下来之后，我对这个车位有什么样的这个使用权，我可不可以安装充电桩，可不可以不用，这谁说的算呢？
0: 如果你合同有约定，
2: 嗯
0: 啊，就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但如果说你合同没有约定的话，只要我安装这个充电桩，我对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车位，对这个车位我享有使用权，至少合同里约定这两年我享有使用权，我在这儿安充电桩，你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没有占用公共区域，没有占用公共资源，不需要改变公共管道，正常理论来说就是物业公司应该同意我进行安装。
2: 那物业说了，这个安装充电桩可能要需要布线呐、啊，需要这个重新规划呀、
1: 嗯。
2: 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车库的安全？会不会应该让这些所有的业主表决通过一下呢？
1: 得三分之二通过啊，说有安全隐患。
2: 对呀、
1: 啊。
0: 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形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需要大面积的占用公共资源，或者是改变这个管道啊、线路啊等等，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业主大部分的业主同意才可以。
1: 嗯，但我觉得比如说我租一个房子，租期两年，钱也交了，合同也签了，那我想在我居住的地方我安一个微波炉啊，我安一个这个电吹风，我安一个电暖气，我安一个电空调，这个我走的时候我自己带走不就行吗？为什么还得征得你的同意呢？这不是在我自己的使用范围之内吗？
2: 那是你自己的房子啊，因为它这个车位呢，我们知道地下车位呢它是一个公共的区域，比如说防火呀、防电呢，有像一些有一些很多这个隐患在里面。
1: 嗯，
2: 它如果你也安我也安的话，第一可能这小区的负荷能不能够，这可能需要安全考虑。
1: 有道理。
2: 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把这个线搞乱了，所以我觉得物业好像这么说也没什么错哈，
1: 毕竟已经有18个公共的充电桩了哈。
0: 对，虽然有18个公共的充电桩，但是这18个公共充电桩未必能保障我的权益。
1: 对，
0: 就像万琪刚刚说的，如果说你自己的范围内我去安装什么，我只要不影响别人，其实是应当给我安装的。
1: 对，
0: 但如果说影响了别人，那就得经过权利人呢，或者是说这个旁边的这个相邻权人的同意了。
1: 嗯，那么一审呢其实判决啊可以不配合，但是二审呢依法撤销了一审的判决，判令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啊，并且呢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2: 对，其实安装充电桩不是说你想安就安的啊，它要提供很多相应的证明，
1: 对，
2: 这个用电多少啊、走线怎么样啊，你要到电业部门呢去申报、去审批，
1: 得勘验一下，
2: 一步一步就是核算下来之后哈、啊，是安全的、是必备的才给你安呢。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我说实话，我的车位旁边的那个业主、他就安了一个充电桩，我是油车，我不需要，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车在那充电，我都心里有一点点担心。但是转念一想，其实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因为人家安充电桩的时候没有占到我的车位，不影响我。

自古是我国渔耕之阳，这个蓝色世界孕育着丰富的资源，也暗藏着各种危机。渔家古老神秘的仪式，为耕海者祈福，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远航平安，丰收归来，是每位纵横沧海的捕鱼人的

自明朝至今，琼海渔民在从事开发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和远航海上丝绸之路时，每次渔船远航启程之前，特传主必祭祀兄弟宫。他们祭的兄弟宫有108位。相传明朝时期，海内沿海海盗横行，风狂浪险，108名武艺高强的农民聚义结拜为兄弟，无数次压倒邪恶势力和战胜自然灾害。一天，他们遭遇罕见的大台风，全部失踪，灵魂永归大海。后来108兄弟频频显灵，拯救在海上遇险的渔民。乡亲们为感激108兄弟宫的恩德，建祠立牌纪念，祭拜108兄弟宫。这个祭海习俗自明朝沿袭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琼海渔民祭祀的108兄弟宫，与我国所有的凡人神话的海神不同，是我国唯一的海洋男神，是唯一的英雄群体。琼海许多村子都建庙纪念108兄弟宫。据乐会县志载，博鳌孟南庙庙里就设置海洋结义108兄弟神位。潭门文教村的108兄弟宫庙正对着浩瀚的南海，庙里都是海的元素。108兄弟宫庙现已成为琼海沿海一带独有的海洋文化民俗活动。

108兄弟宫祭祀仪式通常分为三种模式：远航启程前的祭祀，通俗叫坐佛，也就是祭兄弟宫出海仪式；远航归来后的祭祀，通俗叫启贤，逢年过节和航船到达某新海域时的一般拜祭，通称坐兄弟宫。这三种形式的祭祀仪式虽过程大同小异，都是以肉饭酒等贡品祭拜108兄弟宫，然后焚纸钱和燃鞭炮等，但其中最为重要和隆重的就是祭兄弟宫出海仪式，主要包括在108兄弟宫庙里和渔船上，船主向108兄弟宫祈祷和道士施法等仪式过程。每年孟冬，即冬季的第一个月，农历十月，当东北季风即将或刚刚来临，琼海和远航渔船的主人在备训充分之后，便请半仙挑选一个黄道吉日来举行祭兄弟宫出海仪式。各船主祈求108兄弟宫保佑渔船和渔民远洋航行和远海捕捞一帆风顺，平安发财。祭祀兄弟宫出海仪式完毕，如果海面吹来正常的东北季风，渔船便启程远航。祭祀兄弟宫出海仪式具有浓郁的渔乡风情，是海南古老的海洋信仰和精神寄托，承载了渔民对海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期盼，也是我国渔民自古以来在南海祖宗海这块蓝色古土上耕海的民俗

0: 沉香学名琼脂，海南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灌满天下的海南沉香，被公认为香界翘楚。它又被称为土沉香、沉水香，香味清凉而幽深，甘甜夹杂着花香，幽深莫测。沉香作为资源性产品，成香期率低，时间长，自古以来就是稀缺之物。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沉香，2012年沉香造香技艺入选第四批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玫瑰自在绽放中，无惧风儿肆意

聪明是又是生态岛，聪明的水是长江之水，聪明的气候是温水，对这个米菊的发酵的话特别有利。

我今年是45，其实我接触老白酒的话有30多年了。起初的话就不太乐意，现在我感觉啊，接触了这个行业，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行业。我既然入了这个行，我就做一辈子。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故事重名老白酒，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东营的最好的一个酒。

我们在酿造过程中间啊，蒸饭比较关键。蒸饭的话，米饭假如是夹生的话，蒸得太烂的话，它发酵完以后会发酸。我们根据温度计的这个温度啊，来判断米饭的入缸温度。后面我们就是加水的时候来控制蒸饭的温度。

米酒要发酵的话，其实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糖化，还有一个是酒化。那么我们是在48到72小时之内呢，它进行了糖化，糖化完以后呢，我们72小时以后呢进行酒化。发酵温度是很关键的，这个温度就是我们控制生产工艺用的。

一般来讲，我们是在春秋季的发酵温度的话是在25度到32度左右，那么在冬季的话，在发酵温度的话在28度到32度左右，这个是严格控制的。

我们聪明老白卷，微酸微甜微苦，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就酒的这个协调性很重要。陈酒它香度很浓的，但是这个酒比较苦的，我们就是进行不断的创新，通过我们陈酒跟我们的新酒进行匹配以后，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聪明老白卷。

我是朵云轩木板水印的一名工描师，从事这个工作呢有11年的时间了。木板水印它是3道工序，第一道是勾描。我们呢复制出来的作品，它为什么能够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首先就是掌握在勾描师的手里。勾描师呢，他的水平其实决定了一件作品它到最后可以达到的一个最高水准。如果说勾描师有一点点偏差，那么后面的2道雕版跟水印的师傅，哪怕技艺再好，他也不可能再给他提高。勾描师呢，他首先要求要有这个国画基础，线条功夫要很好。我们那个分版的原理呢，通常是一版一色，偶尔会出现一版多色，就是像那个张大千的一些泼墨山水的话，它有好几个颜色撞在一起，那个可能就是分在一块板子上，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版一色。分版的合不合理，决定了后面水印它印出来的效果好不好，或者是它们好不好印。

我今年39岁，从接触这个技艺开始到现在已经进行18年了。作为我这个刻板来说，它是整个木板水印承上启下的一个中间环节。从勾描、勾描稿的复制，复制完之后就可以贴到这个木板上面成为一个线板。然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黑色的保留，白色的去掉。一幅画到底有多少板子呢？是因画而定，因颜色而定，还有因它的形状而定。勾描出来了之后，理论上来说，一幅画就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这样可以做到它的统一性。比如说这样一个花，它有轮廓、花瓣还有花心，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我们嘴硬呢，等于是复原，难度有一点，但是能够好解决。因为我们因为是木板嘴硬是个团队，碰到问题呢，我们钩苗、刻板、师傅们大家都会商量，一起把这场问题解决掉。我今年65岁了。接触木板水印工作呢，一共已经做了46年。这张武昌蛇的蛇陶土，它是一共有50块板子，有的话有几千块，印一次至少3遍。所以说50块板子你乘以3就要有很多个层次，所以要完成这一幅画，就是我们要放出不动的心血。

我觉得木板水印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传承一些经典，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我们中国非常灿烂的文化。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们知道，初乳是妈妈的乳汁中营养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人的初乳总是有限的，一些家长便把目光投向了牛初乳。市面上确实有不少牛初乳产品，号称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那牛初乳适合孩子们吃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孩子生病是家长最忧心的事，在一些母婴群里，经常会有妈妈提问，孩子每个月都会感冒，一定是免疫力低吧？孩子老拉肚子，是不是免疫力不好？我的宝宝不好好吃辅食，会不会免疫力下降？为了能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家长们也是煞费苦心。特别是现在一些宣传能提升免疫力的产品，牛初乳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迎。牛初乳是母牛产牛犊后头几天分泌的乳汁，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确实非常高，几乎达到了成熟牛乳的100倍。那喝牛初乳能提升婴幼儿的免疫力吗？
1: 牛初乳和人初乳虽然从名字上来听都有初乳两个字，但是呢，一个是给小牛来准备的，一个呢是给我们婴儿来准备的食物，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包括它的一个含量，它不一定对我们的人能够起到相应的免疫作用，它只是给小牛来起到相应的一个营养以及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2: 简单来说，牛初乳里的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牛容易生的病，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作用不大。另外，我们都

0: 知道，牛奶一般也是一岁以后才能给婴幼儿喝的，何况是牛初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并不适合婴幼儿，过高的营养物质孩子也吸收不了，长期吃会加重肾脏负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
1: 牛初乳呢，它可能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异常乳，它可能导致我们孩子发生过敏啊、不耐受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次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牛初乳呢，然后它的安全性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日常给孩子来吃。
0: 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像牛初乳粉这样的牛初乳产品，大多也宣称能够提高婴幼儿免疫力，那这类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吗？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原卫生部就曾出台过牛初乳禁令，指出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2018年，原国家食药总局也曾再次指明，使用牛初乳原料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予备案。但近期我们在一些电商网站搜索牛初乳的相关产品时，依然会发现一些产品在用模糊年龄的方式擦边宣传，甚至标注无不适宜人群，诱导家长给婴幼儿购买。此外，在缺少监管的微信朋友圈和妈妈群中，更是被各种牛初乳产品的代购信息所充斥，家长们还需擦亮眼睛谨慎购买。很多家长还会问，牛初乳及相关产品不适合婴幼儿，但它肯定比牛奶的营养要丰富，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吃吗？专家提示我们，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的作用也不大，因为一岁以上的孩子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完善，能自身将日常摄入的营养合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大宝宝们真的也没有必要食用牛初乳。
2: 孩子免疫力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捷径。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没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反而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家长还是不要给孩子吃此类产品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体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岳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我市开展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建报道。9月7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伊春职业学院，董文琴强调，要把提升教学质量置于办学首位，深耕优势特色专业，让每一位学生学到真本领，练就硬技能。要坚持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要强化学校教学管理。优秀教师代表谭桂红，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要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创造力。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董文琴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领导田宁、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7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岳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巡视、审计、统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群辅集中整治，为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立党为公，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念筑牢信仰之基，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为民造福，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干可及。要坚持科学决策，以依法用权、秉公用权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认真研究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严格规范决策程序。要坚持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笃行不怠的韧劲聚力争先创优，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9月7号，我市在伊春军分区开展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彰显新时代军民责任与温情。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得到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拥军热心群众积极响应。活动邀请了市中心血战讲师开展献血知识讲座，引导参与人员科学献血。活动中，市中心血战严守采血操作规范，依次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无偿献血等流程。 40多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现。

0: 血量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关怀慰问等工作，贴心落实拥军暖心保障。此次军地联合义务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举措，充分彰显了军地携手、向心向善的良好风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报道。当前正值秋收筹备关键窗口期，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十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宏伟：
1: 到今年十月末，能部分这个储粮仓房以及部分这个附属设施交付使用，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储粮状态。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上台阶。日前，金林区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林区居民宋鑫：
2: 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上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
0: 目前，金林区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国庆前夕即可全面竣工。本次改造惠及128户居民。改造工程对原有老化管网、破损路面等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完善部分公共设施，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9月5号，南岔县举行旅游产品百家旅行社对接会，邀请省内百家旅行社行业代表参会，共话文旅发展，共谋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南岔县文旅工作专班详细推介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精品旅游线路，并与各旅行社代表精准对接，围绕旅游线路优化、客源输送、宣传推广等方向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活动期间，各旅行社代表走进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考察红砖文化广场、专饮素菌中心、森林音乐季现场等特色文旅点位，领略南岔县秋季五花山自然风光，体验森林康养业态、特色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资源，与当地文旅共商文旅合作，共谋发展新篇。松花江国旅至上分公司总经理冯彪：
3: 这里森林康养资源十分突出，民宿、餐饮、文旅业态配套完善，森林疗愈要在南岔，主题很有特色，市场吸引力很强。
0: 这次百家旅行社对接活动是南岔县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南岔县将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森林疗愈要在南岔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赵林一、曹一丹报道。9月3号，由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的其乐融融聚邻里文明新风润乌翠首届社区棋牌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设中国象棋和扑克斗地主两个竞赛项目，吸引了全区数百名棋牌爱好者报名。

0: 参与，参赛者年龄覆盖18至75周岁。比赛现场，象棋选手凝神对弈，运筹帷幄，充分展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以棋牌竞技为载体，为辖区群众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平台，有效引导群众远离赌博陋习，树立健康休闲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我们知道，初乳是妈妈的乳汁中营养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人的初乳总是有限的，一些家长便把目光投向了牛初乳。市面上确实有不少牛初乳产品，号称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那牛初乳适合孩子们吃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孩子生病是家长最忧心的事，在一些母婴群里经常会有妈妈提问，孩子每个月都会感冒，一定是免疫力低吧？孩子老拉肚子是不是免疫力不好？我的宝宝不好好吃辅食会不会免疫力下降？为了能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家长们也是煞费苦心。特别是现在一些宣传能提升免疫力的产品，牛初乳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迎。牛初乳是母牛产牛犊后头几天分泌的乳汁，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确实非常高，几乎达到了成熟牛乳的100倍。那喝牛初乳能提升婴幼儿的免疫力吗？
4: 牛初乳和人初乳虽然从名字上来听都有初乳两个字，但是呢，一个是给小牛来准备的，一个呢是给我们婴儿来准备的食物，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包括它的一个含量，它不一定对我们的人能够起到相应的免疫作用，它只是给小牛来起到相应的一个营养以及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3: 简单来说，牛初乳里的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牛容易生的病，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作用不大。另外，我们都知道，牛奶一般也是1岁以后才能给婴幼儿喝的，何况是牛初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并不适合婴幼儿，过高的营养物质孩子也吸收不了，长期吃会加重肾脏负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
4: 牛初乳呢，它可能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异常乳，它可能导致我们孩子发生过敏啊、不耐受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次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牛初乳呢，然后它的安全性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日常给孩子来吃。
3: 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像牛初乳粉这样的牛初乳产品，大多也宣称能够提高婴幼儿免疫力，那这类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吗？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原卫生部就曾出台过牛初乳禁令，指出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2018年，原国家食药总局也曾再次指明，使用牛初乳原料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予备案。但近期我们在一些电商网站搜索牛初乳的相关产品时，依然会发现一些产品在用模糊年龄的方式擦边宣传，甚至标注无不适宜人群，诱导家长给婴幼儿购买。此外，在缺少监管的微信朋友圈和妈妈群中，更是被各种牛初乳产品的代购信息所充斥，家长们还需擦亮眼睛谨慎购买。很多家长还会问，牛初乳及相关产品不适合婴幼儿，但它肯定比牛奶的营养要丰富，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吃吗？专家提示我们，对于1岁以上的孩子，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的作用也不大，因为1岁以上的孩子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完善，能自身将日常摄入的营养合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大宝宝们真的也没有必要食用牛初乳。
2: 孩子免疫力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捷径。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没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反而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家长还是不要给孩子吃此类产品了。

0: 后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观世音菩萨奉旨寻找取经人，他先是啊在流沙河收下了沙悟净，接着带木叉继续东行啊，再往前又有一座高山呐、高山之上是恶气弥漫，那不能上去啊。观音菩萨呀正想着驾云过山呢，呜，狂风一起，又出现妖魔呀。没等观世音菩萨看明白呢，噌，木叉呀拎魂铁棒，他先过去了。怎么他是护法呀？咚，哪里来的妖魔，休走。他往上一闯啊，正赶上这个妖怪也往上闯，帮，这俩人倒好，你也没看见他，他也没看见你，一下子是壮意满怀呀。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长眼呢？这木叉一听怎么这味儿啊，定睛一看的好家伙，面前呢是闪出一个猪精啊，一张大猪脸，长鼻子，大耳朵，满脸漆黑呀、掌中握着一把九齿钉耙。猪精一看木叉，猪精乐了，
6: 这小哥长得细皮嫩肉的，今天呢一定好吃，拿命来。呜，
5: 是抡钉耙就砸呀，木叉嘡一下子用魂铁棒给挡住了，大吼了一声啊，你这妖怪休得屋里看棒，
6: 你这和尚不知死活，你看耙。
5: 好，就对成对联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呜，这两人呢、在山底是一冲一撞，赌斗输赢啊。哎呀，那真是妖魔凶猛，晦暗威能，铁棒分心倒，钉耙劈面迎，扬土拨尘天地暗，飞沙走石鬼神惊，九齿耙是光耀耀，双环响亮，一条棒黑悠悠，两手飞腾。这个是天王太子，那个是元帅精灵，一个在普陀为护法，一个在山洞做妖精，这场相遇争高下，不知哪个亏输哪个赢啊。这两人呢正杀得激烈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来到现场了。刚才木叉呀跳过来的，观音菩萨在后面，这时观世音菩萨已然脚驾祥云了，在半空当中一看，哎呀，这个妖怪看这法术武艺，只在那流沙和沙悟净之上，不在沙悟净之下呀。想到这里，就见菩萨呀从这袖口当中一伸手，

0: 就掏出一朵小莲花来，日，由打天上啊，把这莲花给扔下来了。观音菩萨吸取往日经验呢、啊，当年孙猴子大闹天宫，跟那二郎神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本来菩萨要在半空之中往下扔他的羊脂玉净瓶，结果呢被老君抢了先了。老君说了，你这是瓷器。老君掏出金刚镯把孙猴子给抓住了。老君立下大功啊。观世音菩萨回家之后啊，是越想越生气呀、啊。这哪的事儿 啊我怎么就被老君给忽悠了呢他说我这瓷器，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但一琢磨，虽说自己这瓶子不是瓷器，是玉器，那也够脆的。我呀，得打造一个宝贝，以后再遇到这种暗地拍板砖的这机会呀，我怎么也得立立功啊！这功劳再也不能让别人抢走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呀，回去之后就在自己莲花池中栽了一朵莲花呀。把这莲花进行锻炼，锻炼成一朵神莲呐、啊，天天的就戴在袖中啊。现在在半空当中一看，这木蛇跟那妖怪打得难解难分，得了，这一次啊，我来打他吧。这观音菩萨呀，又要暗地拍板砖了。想到这里，就把掌中这朵莲花给扔下去了。这可是件宝贝呀！嘡一下子就砸在那妖怪前面了，一下就把妖怪的那听耙呀给挡开了。嘡又问：“这什么玩意儿？天上、怎么往下、落朵花啊？”嘿，一定是你这和尚弄个眼前花来哄我。木蛇一听，木蛇差点没乐了：“什么眼前花呀？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妖魔，我乃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弟子，这是我师父抛下来的莲花，你是个妖怪，你是野路子，你哪识得佛门白莲呢？”这朱经一听啊，慢着慢着慢着，你刚才说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南海南，南海岸，乐切山紫珠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1: 你师父就是南海菩萨，就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菩萨吗？
0: 不是他又是谁呀？
1: 哎呀，你早说呀，你看看你这小和尚啊，嘴巴没毛，你办事不牢啊，早说咱俩就不用打了。
0: 木蛇一听，木蛇没明白，这妖怪还说的：“
1: 我是小和尚，你是谁呀？”“
0: 我乃观世音菩萨座前弟子晦暗行者是也。”“
1: 晦暗行者？你是不是那李天王的二儿子？木蛇呀？”“
0: 不错，正是我。”“
1: 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说，咱俩不又进一步了？咱更打不起来了。你是我的贤侄啊！”“
0: 呸！”木蛇好像被气疯了，“谁是你的猪精贤侄啊？”“
1: 我现在是猪脸，过去可不是啊。过去跟你爹呀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0: 呸！木蛇，你占我便宜！
1: 你把观世音菩萨你给我叫来，赶紧叫来。”你叫来他呀，他就认得我了。”“
0: 菩萨认识你？”“
1: 当然了，我们俩是老熟人了。”
0: 他一说这话呀，这木蛇这心里头也有的画魂，那是不是真的呀？你要说不是真的，看这位猪头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如果我给他通报，万一是假的，我师父不得骂我呀？所以木蛇呀没通报，阳面这么一看，就见师傅站在云端呢。木蛇一看呢，干脆呀，我指给你看吧。他拿手一指，那不是菩萨吗？这怪物啊，朝。

0: 藏这么一看，哎呦，还真格的是菩萨，哎，菩萨呀，哎，老熟人啊，呜，他驾云呐上去了，跟着菩萨云朵齐平的时候，就见这位猪精在云彩上冲着菩萨直作揖呀，哎，菩萨，菩萨，恕罪，哎，恕罪。菩萨这个时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这位，你是哪里成精的野猪啊，敢在此挡我的道路？哎呀，菩萨，我不是野猪啊，你不认得我了啊？观世音菩萨又看了看，咱俩见过面吗？
1: 何止见过呀，每次蟠桃盛会的时候咱俩都见面的，你忘了？你仔细看看我。
0: 菩萨又看了看，不记得自己见过你呀。
1: 刚才你徒弟呀还说俺什么肉眼凡胎。菩萨菩萨，我看你呀你也肉眼凡胎。
0: 哇，这牧尘一听啊都，你这个妖精居然敢对菩萨无礼啊。菩萨呀用手指住了牧尘，不让他多说话。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谁呀。
1: 菩萨呀，我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呀。
0: 哎呦，他一说这话呀，观世音菩萨是绕着这个猪精啊左转三圈是右转三圈啊。这猪精乐了，
1: 菩萨，你把我当佛爷了，当佛爷也就是右转三匝呀，你好家伙围了我绕六匝了。
0: 哎，菩萨一看，我怎么瞧不出你是天蓬元帅了？你现在怎么弄一猪脑袋呀？
1: 菩萨呀，提起这事儿啊，俺老猪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只因为啊，俺老猪有一次在天上赴玉皇的盛会，玉皇大帝呀、给喝的酒挺好喝的，于是呢，我这喝酒啊就多贪了几杯。这酒一贪杯，吃酒带罪呀、当天呢，这玉皇大帝也不对，让月亮上广寒宫中的嫦娥仙子给我们伴舞。
0: 菩萨，您想想，嫦娥仙子那长得多漂亮啊，别说俺老猪了，就是那玉皇大帝平常对着嫦娥呀也是垂涎三尺啊。
1: 嘿，
0: 菩萨一听一瞪眼呢，休得胡言。
1: 怎么是胡言呢？天宫这绯闻呢都传遍了，
0: 就因为这事儿，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都打了好几次架呢。结果呢，我当天吃酒带醉，醉不当枪，我呀就跑到月宫上去了。我就想啊跟着嫦娥仙子啊我们俩谈谈心，没想到嫦娥仙子啊嫌老猪长得丑啊，他不但呢不陪俺聊，结果还去玉皇大帝那里把我告了一状。你想想，玉皇大帝跟着嫦娥什么关系呀？一看嫦娥居然被我调戏了，一怒之下呀就把我天蓬元帅之职给我免了，而且呢打了我2000锤呀，是贬下凡尘呐。就这玉皇大帝呀那也够缺德的呀，说把我贬下凡尘那不就完了吗？没想到啊直接的把我贬到猪胎里去了，一灵真性就投错胎了，投到一个母猪胎里，生下来我就变成这模样了。后来我一气之下呀，我把这母猪啊也咬死了，把那群猪啊我也咬死了，然后就在此占了整座山场啊。那吃什么东西呢？没什么东西好吃的呀，以吃人度日啊。我这菩萨牧尘一听啊，又来吃人的。哦，你也吃人？
1: 那可不，
0: 这山林之中这野兽什么的它不长毛吗？这人不长毛啊，一秃一个直接吃了，那多省事啊。没想到啊今天我看到牧尘啊，我这侄儿，切，牧尘一听别提这茬。
1: 我说呀，你

0: 别不高兴，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论哥们儿，你可不是我的贤侄吗？啊，我今天看到啊，这木头贤侄，哎呦，细皮嫩肉的，我呀就打算吃他。我没看见菩萨您呐，我要是看见菩萨您呐，哎，我呀，哎，我早就不吃了。哦，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这山呐，这叫福灵山，山中有一洞叫云栈洞，这洞里头啊有我的老婆。哟，菩萨一听，你结婚了？嘿，丧偶。丧偶？哎，对喽，原来在这云栈洞里啊有个阮二姐，她见我呀有些道法武艺，于是呢就把我招进门中啊，做她的夫婿了，我呀就成了倒插门了。结果呢，我们姑母俩在一起而没有一年，他就死了。这一死，遗产归我，这一栋的家当啊，哎，都归我了。所以啊，我年年在此以吃人度日啊。好家伙，菩萨一听啊，古人有云呐，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啊。你既然在上界违法，现在到人间又不改凶心，伤生造孽，岂不是罪上加罪吗？嗨，我这不是良心丧于困地吗？而玉皇大帝把我贬到这个地方，我能怎么办呢？我都变成妖怪了，妖怪不吃人，那妖怪也不尽责呀，对不对？妖怪的职责那就是吃人。哎呀，你呀你呀，这么着，你如果皈依我们，我可以救你，我给你一个大大的前程。什么？给我什么？给你大大的前程。前程？这猪精啊，把这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这两个大耳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来回直打脸呢。嘿，我呀，而我才不要什么前程呢，要是依着你呀，那得叫我喝西北风啊。常言说得好，依着官家打杀，依着佛法恶杀呀，那佛门哪能进的，进去了连肉都不能吃，那还不把我活活的恶杀呀。啊，去去去，你啊，你也不用给我找前程，我还不如啊就在这里捉个行人，肥肥腻腻的吃他娘的，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的。菩萨一看呢，这位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人家不在乎这个。哎呀，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啊，你如果肯皈依正果，我告诉你，自有你吃饭养身之处啊。哦哦，我皈依你佛门，有地方吃饭呢？当然有地方吃饭了。是有五谷，尽能及饥，为何要吃人度日啊？
1: 哎，你说这话呀，我告诉你，后世有一个演小品的老太太挺不错，叫赵丽蓉，你知道吗？
0: 啊，后世一千多年好像有这么一个老太太。
1: 哎，我借用啊她一千多年后的一句话我回答你。
0: 哦，她怎么说呀？
1: 用他的话来说你呀，就是盲人。
0: 呵，这菩萨一听，这什么俏皮嗑呀？我告诉你，我不蒙人，你哪见过菩萨蒙人的？你只要投入我佛门，我定会给你一个养身的正果呀。
1: 你可不许蒙人，我不蒙你，不蒙我呀。行，不蒙我，我就信你，我就干。反正我也发现了，这个天庭啊，俺老猪是上不去喽。嘿，干脆呀，跳槽，我呀改跳佛门了。只要你这地方管饭，哪地方吃不是吃啊？
0: 哇，菩萨一听，这位好，这到我们佛门来找饭辙来了。
1: 嘿，那可不是嘛。菩萨，从今天开始，我就天天的我跟着你了啊！你吃什么，我得吃什么，你得管饱俺老猪饭吃。
0: 你不能跟着我。
1: 你不是说要我跟着你入佛门成正果吗？
0: 你呀，我这么跟

0: 说吧，我现在领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一个到西天取经之人呐、啊。你可以在此等着他，跟他做个徒弟，陪着他，伴着他，护着他往西天走一趟，取来真经，将功折罪，我管叫你脱离灾障。
1: 哦，这还得往西天取趟经，
0: 那是自然呐、啊。不经历风雨，哪来的彩虹？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啊。
1: 哎，你这歌呀，也是一千多年后的。好，既然如此啊，俺老朱就信你的，我就在这里等他了，给他做个徒弟。
0: 观音菩萨一看，这不错，化来一个天蓬元帅呀，那比那卷帘大将厉害了，人家在天上掌管天河的水兵啊，那厉害呀。于是菩萨呀，就在这个地方给这个猪精啊摩顶受戒。这菩萨还说了，既然你自称老猪，干脆呀、啊、你就以身为姓吧，你就姓猪吧，我呀再给你起个法名，就叫做猪悟能。
1: 哦哦，猪悟能，哎好，我就有这个姓了，有这个名了。
0: 就这么着，猪悟能啊领命归真，持戒把素，断绝了五荤三宴，就在这个地方啊专候那取经之人呐、啊。那菩萨呢跟着猪悟能告别了，带着木叉继续伴云伴雾再往东行啊。这一天呢又走到一个所在，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听到空中是阵阵惨叫啊，哎呀，痛杀我也，痛杀我也。嗯，观音菩萨赶紧的把脚下这朵祥云呐、啊、往上提了提，变成了祥云直梯，呜，升到了惨叫声处。这么一看呢，哎呦，半空之中啊锁着一条玉龙，在这玉龙顶上有一大片乌云呐、啊、这片乌云咔咔咔往下直打闪呐、啊、这闪电打到玉龙身上，打得龙甲横飞呀，遍体鳞伤啊，打得玉龙惨叫声不断呐、啊、菩萨一看呐、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这菩萨一念佛，玉龙听见了，抬头一看是菩萨，哎呀，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快救救弟子，看呀看呀。菩萨一看呢实在不忍心了，又把那朵莲花呀给掏出来了，呜、哦、这么一记，这朵莲花呢就发出万道金光，这朵莲花也来到玉龙头顶上，万道金光就把这电呢给吸收完了，这电就打不到玉龙身上了。菩萨这个时候才让这云呢飘到玉龙跟前，就问这玉龙啊，你是何龙，在此为何受罪呀？
2: 哎呀菩萨呀，我乃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啊，只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我一个忤逆之罪，玉帝好狠心呐、啊，就把我吊在空中，每日用电击打，不日就遭突诛啊。据说呀，天上寡龙台刚修好啊，需要龙血去祭奠呢、啊，我就要被拉到那里呀、啊，头一个祭这寡龙台呀。
0: 菩萨一听，你放心吧，轮不到你，头一个祭台的呀，叫泾河龙王。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有外患。

0: 冠虫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观世音菩萨寻找取经人，这一路啊还走得真不顺，先在流沙河收了沙悟净，又在福陵山收了朱武能，再往前走啊又碰到一条龙，这条龙啊，好家伙，头上一顶乌云呐，噼里啪啦直往下打闪电呐，打的这条玉龙啊是鳞甲横飞，遍体鳞伤啊。菩萨那是个大慈大悲的尊者呀，赶紧的用自己宝莲把这朵乌云呢给拖住了。感情观音菩萨这莲花可以当避雷针，那是能够把这雷呀、能够拖住，打不到玉龙身上啊。观音菩萨这才来到玉龙身边，这么一打听，闹了半天呢，玉龙乃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因为呀、跟自己父亲闹别扭，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这个殿上明珠那是玉皇大帝赐给父亲的，自己给烧了，那等于呀、对玉皇大帝犯了大不敬之罪呀。这敖润一看，那孩儿啊，你烧了我的家呀，没关系，你哪怕呀把你爹你娘的东西烧了都没关系，你现在呀烧的是玉皇大帝的东西呀，玉皇大帝你还不知道吗？除了孙猴他怕过谁呀？在群神仙面前那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作威作福啊，你烧了他赐给你父王的东西，这还了得呀？我如果不主动自首，恐怕咱西海一龙族全都得遭天诛啊。没办法，孩儿啊，谁让你在家任意

0: 钱吧。
1: 这西海龙王敖润呢，掉着眼泪上表表奏天庭，把这玉龙啊就给告了，告玉龙忤逆。他可没说玉龙啊大不敬，把您赐给我的明珠啊给烧了，他告他忤逆，稍微的罪过呀往下减减。玉皇大帝一看，这还了得呀，忤逆，忤逆把我赐的明珠给烧了啊，这也是对我大不敬啊。这玉帝呀、啊、那就得在这神仙面前显示自己威严呐，那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侵犯了我，哼，我就让他好看。吩咐一声，用伏龙锁把这条玉龙啊给我锁在云端，每天让他遭雷击电打，打够300天，然后啊天宫当中刚刚新修了一座寡龙台呀，这寡龙台是专门处斩龙族的，哎，寡龙台嘛，寡龙斩龙都在这个地方，现在刚建成，还没有斩过一条龙呢。300天之后，拿着玉龙祭祀寡龙台，让这玉龙啊当寡龙台第一条被斩之龙啊。眼瞅着300天过了298天了，还有2天就要遭诛了。观世音菩萨到了，这真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呀、啊！玉龙掉着眼泪在这里苦苦哀求啊，菩萨救我，菩萨救我呀。哎呀，这观音菩萨一听啊，心说话，玉皇大帝呀，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啊哦，前些日子被孙猴闹成那样，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现在没事了，现在又出来作威作福了啊，只要有点小罪就得把人贬喽，就得给人处罚，你这处罚也得按律处罚呀，该什么罪定什么罪，定什么刑罚，对不对？他如果忤逆，该打板子打板子啊，该用雷劈用雷劈，该斩首斩首，你不能说又打板子又用雷劈，回头一刀还得把人砍了呀，你这不虐杀吗啊？可见你的玉帝呀、啊、你的内心何其阴暗，何其扭曲，何其逼，这话我就不说了。这观世音菩萨呀、啊、也生气了，确实如此，哪有这样的呀，这个年轻人呐，青春叛逆期，难免和父母啊拌个嘴呀、啊、吵个架呀，这都没关系，要多加教育，多加疏导，不能动不动的给人扣帽子，直接斩喽，这太粗暴了，也太野蛮了。你放心，你在此等候，贫僧上天庭给你求求情，必然搭救你的性命。
0: 哎呀，多谢菩萨，
1: 可把玉龙高兴坏了。观世音菩萨前两个可没上天呢，直接就收了，但玉龙啊马上要问斩，等不到那个时候了，赶紧的带着木叉是撞上南天门里。你看原著啊给了一个撞字，直接的呜，顶着火光，差一点啊把天撞窟窿，要撞出窟窿来，那观音菩萨孙猴颠没敢撞。哎，观音菩萨觉得呀有失身份，到南天门仍然是啊走的航道，进入南天门里啊。这个时候早有秋张二天师看见了，张天师秋天师赶紧的前来相迎啊。哎呀，这不是观世音菩萨吗，您这要往哪去呀？啊，贫僧要见玉帝一面，不知玉帝可方便否？方便方便，别人不方便呢，您一来他就方便，上厕所了，这方便呢、不是，您稍微等会儿啊，确实啊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我们俩呢给您通报一声。张秋二天师赶紧的往凌霄宝殿通报去了。等不多时啊，玉皇大帝真给面啊，亲自下阶相迎啊。

哎呀，原来是观世音菩萨驾到，我呀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玉皇大帝得客气点，孙猴大闹天宫的时候，人家观世音菩萨可出了不少力呀。观音菩萨一看玉皇大帝出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呀，阿弥陀佛，玉帝一向可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天上啊没孙猴什么都好啊。菩萨，您今天到天庭有何贵干呢？进凌霄宝殿吧，我马上命令传素斋啊，不吃了不吃了。贫僧啊，领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之人，结果呢半路之上遇到一条孽龙悬吊空中，特来启奏，还望陛下饶他的性命。这个玉皇大帝一听啊，当时的脸沉下来了。观音菩萨呀，那孽龙忤逆不孝，他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啊，啊，连他爹的话他都不听，连他爹的房子他都敢烧，这样的孩子留他作甚？这不是忤逆不孝吗？所以啊，活该遭雷劈，活该在寡龙台上以慈血祭台呀。阿弥陀佛，玉帝呀，他还是个孩子，孩子难免的性情暴烈一些，好生教育为是，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孝子啊。他不听他爹的话，他怎么是孝子呢？那我问玉帝，您爹在哪里呀？我说这啊，玉皇大帝说，你问我哪辈子爹呀？这我转了好几世了，转了好几世的，那是不是都是您爹呀？那反正都算，都算，为什么不请到天上啊？我在天上请那么一帮子玉帝的爹，那不乱得慌吗？是啊，你有父亲，你都不请到天上，那玉帝您算不算孝子啊？喂，玉皇大帝心说话，这菩萨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说这事干嘛呀？啊，行了行了，既然是菩萨给求情了嘛，啊，求情朕就准，不给谁面子，那也得给菩萨面子不是？不过菩萨，您要这条孽龙有何用呢？啊，望陛下把他赐给贫僧，叫他呀给那取经之人做个脚力，一路拖着取经之人拖到西方大雷音寺，也算他功德圆满，将功赎罪呀。哎，这个主意不错，我同意啊，让他变个脚力。哎，一路之上啊，他就是条畜生啊，对不对？一路之上爬到这个西方啊，哎，也能受不少苦，这样呢，朕的气儿啊也出了。你说他生什么气儿啊？反正玉皇大帝啊，最后传旨赦宥，让天兵天将啊把那逆龙给解放了，送给菩萨。菩萨是谢恩而出啊，这才离了南天门呐，又来到了这条小玉龙近前。这个时候玉龙啊，已然被天兵天将给解放了，头上也没有乌云了，菩萨也收回了白莲。小龙啊，跪倒在地，叩谢菩萨，感谢菩萨呀，活命之恩呐。菩萨一看，哎呦，够可怜的，本来是玉龙啊，但现在呀，跟红龙差不多少了，身上鳞甲残损，龙血直流啊。菩萨不忍心，有打羊脂玉净瓶中拿出了他那根杨柳枝，蘸点羊脂玉净瓶中的水，往这小玉龙身上啊溅了溅。这水珠啊一溅到小玉龙身上，啪啪啪啪啪啪啪，没甲之处长甲，有伤之处伤平啊，立刻恢复原状。哎呀，玉龙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

次谢恩呐、啊。菩萨告诉他了，我告诉你，你呀、啊、要将功折罪。玉帝也说了，饶你罪过，但是呢，你要在此等候那取经之人呐、啊。等到取经之人路经此处，你化作脚力，托他到西方立功。谨遵菩萨法旨。这小玉龙啊，甭说让他变作脚力，就是变一个小虫子他都愿意呀、啊、保住性命了，就在此前身等待呀、啊。菩萨一看得了，连着取经人的脚力都有了，继续前行吧。又带着晦暗行者木叉继续前行啊。结果没走多久，唰，哎呦，菩萨当时啊把眼睛给遮住了。怎么呢？就见前面呢是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哎呀，菩萨用手一指，那放光之处是何所在呀？啊，木叉挑凉棚一看呢，师父啊，那放光之处啊就是五行山呐、啊、因为山上有如来压帖在那里。啊，原来如此啊，那山下定是那搅乱蟠桃会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吧。正是正是，正是压的那孙猴子呀，我们去看看。哎，这菩萨带着木叉就来到五行山上啊，一看帖子六字真言是闪闪发光啊。哎呀，菩萨看完呢是叹息不已啊，当场这菩萨就作俗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思，听见了，哎，我就是让你听见。他暗落云端就来到了五行山下呀。菩萨一到这里，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有打地底下呀、啊，山石喇子里呀、啊，走出来好几个奇形怪状的神仙。怎么奇形怪状的神仙呢？啊，矮个子的是土地爷，脑袋像石头块的是山神，还有监压大圣的，哎，狱卒啊、牢卒啊，都出来了，一起来拜菩萨呀，参拜观世音菩萨。你别看不是个系统的，但是呢对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各位神仙免礼，那孙大圣在什么地方，带我前去观看。哎，好好，哪个领导啊到这里都是我们接待，都是我们呢给讲解，哎，有专门的讲解员。山神来，你给菩萨讲解讲解，当年这孙大圣怎么大闹天宫的，怎么被压到五行山下的，为什么压到五行山下，压到五行山下他为什么起不来，他为什么出不去。哎，你给观世音菩萨，他一看那观世音菩萨根本就不搭理他，怎么不用给我说，我早知道比你们清楚。哎，您知道的呀是您看见的，我们告诉您的呀是您没看见的，是您不知道的。哟，观世音菩萨一听，哦，孙悟空大闹天宫有我不知道的，当然了，汪风尘老师讲的情节您知道吗？呀，这菩萨一听，这汪风尘是谁呀？汪风尘呐、啊，哎呦，那是一千多年后出来那么一个人，会说书啊，把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段故事啊说的可好了，里面很多情节您不知道。哎，那你给我说说，给我说说，一边走咱一边说。哎，好，我给你介绍，来来，赶紧的带着菩萨去见孙大圣，他们当起导游来了。等把这故事讲完了，也把观世音菩萨呀带到孙悟空近前了。观音菩萨过来一看，哟嚯，好可怜呐！就见孙悟空啊被压在山下，就露出一个脑袋来，手也伸不出来，是身子也不能动啊。但是一看呢，火眼金睛还眨巴呢，鼻子呀还忽闪呢，嘴巴还抖着呢。哦，看这意思能言不能动啊。哎呀，观世音菩萨迈步来到孙悟空近前，用手一指啊，姓孙的，你认得我吗？嗯，孙大圣啊把火眼金睛往上一了，哦，俺老孙

0: 尊怎么不认得你呀、啊？你不就是南海普陀乐切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那么观世音菩萨吗？
1: 哼，亏你还认得我。
0: 俺老孙当然认得你，你当年在天上还要攀老孙板砖呢。
2: 爷，这菩萨一听，这谁告诉你的？
0: 嘿，这还用谁告诉吗？这些年那天上的神仙经常下界呀，到这里那山神土地领着都来看望俺老孙，这土地山神就把俺老孙大闹天宫的事迹一五一十讲给他们听，自然里面就有这个桥段，俺老孙早已经烂熟于心了。
2: 哎呀呀呀呀呀！菩萨一听啊，哎，要么说人呢就别做损事啊，虽然我这损事啊没做，但是呢也给那太上老君提了个醒啊，要不是太上老君那一金刚镯呀，也抓不住孙猴子呀。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以前的事情啊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说现在的。
0: 现在有什么事情啊？
1: 我呢奉了佛旨上东土大唐寻找取经之人，由打此地经过，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哦，诚看顾诚看顾。我说观音菩萨呀，你不是叫大慈大悲的菩萨吗？俺老孙被那如来唬了，把压在这五行山下500余年不得施展呢、啊。如果菩萨您真的对得起大慈大悲这四个字，还望观音菩萨方便一二，救俺老孙一救啊。
1: 你这猴子呀，罪孽深重，把你救出来呀，恐怕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呀。
0: 哎，菩萨，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事出有因，那是玉皇大帝先对不起俺老孙的，俺老孙把天宫搅闹一个天翻天覆之后，也被这如来佛祖压到五行山下，我和那玉皇大帝已然扯平了，俺老孙即使出去也再也不会搅闹天庭了，这500年俺老孙已然知悔了，还望菩萨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俺老孙情愿修行。
2: 你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当年那个火脾气啊也消磨的差不多了，当年就是闹啊，他真想夺什么玉皇大帝宝座呀，夺了他能当玉皇大帝呀，他根本就没想，他就玩他就闹，这500年压得自己啊一点自由也没有啊，孙悟空受不了啊。孙悟空多聪明啊，你观世音菩萨无缘无故的啊跑我这来呀、啊、你刚才也说了要到东土大唐去寻找一个取经之人，那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呢？谁保着他呀？你肯定啊是给这取经之人找保镖来了，那谁能够保就得俺老孙呢。这么一来呢，我就出去了，我呀答应菩萨我情愿修行。菩萨一听啊心中大喜，大拇哥一竖，嘿，这猴儿啊太聪明了，好啊，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你既有此心，带我到东土大唐寻那个取经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入我佛门。
3: 全本听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一天能节约36.4吨。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

0: 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咱们看近年来播出的电视剧中啊，有不少聚焦于宫斗和宅斗的。这些电视剧为了突出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常常就会塑造一些骄横跋扈的妾室的形象。比如说，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咱们这本书呢也是把它简称为《知否》。在这部剧当中的林小娘，还有《甄嬛传》里边的华妃，以致宠妾灭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真的存在这种宠妾灭妻的现象吗？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咱们得厘清妻和妾的区别。本书在第一册中说过啊，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尽管说妻和妾都是夫君的伴侣，但是这二者的地位差距是极大的。简单的说，妻和丈夫是平等的，是家中的女主人，而妾呢则是奴仆，哎，本质上它是一个生育工具。妻妾之别犹如天地之差，不可僭越，绝不可妻妾失序。在唐律疏议互婚律中有规定，说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宋朝的时候承袭了唐朝的法律，贬妻为妾，以妾为妻，都会被判处徒刑。明朝的大明律中有规定，说妻在，以妾为妻者，杖90，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90，离矣。要知道，直接打你90大板，那是能把人活活打个半死的。所以在如此严苛的刑罚之下，即便是妻子去世了，丈夫也不敢轻易的把妾室扶正为妻。可以说一日为妾，终身为妾，偏房永远都不可能上位。然而现实生活中呢，也有少数将妾室扶正的现象，毕竟这是家里的事儿嘛，民不举，官不究。但是这种事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社会舆论呢也会对此嗤之以鼻。正是因为妻妾的身份和地位悬殊，所以古代家庭关系中啊很少会出现宠妾灭妻的现象，而恰恰相反，宠妻灭妾倒是很常见。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妻子虐待这个妾婢的记载。宋代洪迈所著的《夷坚志》这本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宋朝社会风俗和家庭生活的故事，这其中呢有不少就是关于妻妾冲突的内容，而且呢都是妻子虐待妾婢的故事。你比如说蜀州女子这一篇，妾室死后成了鬼，自述凄惨的经历，说妾本汉州段家女，许氏同郡唐氏，将嫁矣，而唐氏以吴家疏贫，竟复原约，既不得复嫁，遂卖身为此州废禄曹妾，不幸以颜色见宠于主人，为主母生意于地下。你看这段段氏女鬼命运悲惨啊，早年是婚约被毁了，无奈之下卖身做了小妾，因为貌美被这男主人所宠爱，就遭到了正妻的嫉妒，最后竟然被活埋了。还有宋人轶事汇编当中也有宠妻灭妾的记载。宋人周必大官至宰相，他的妾室因为受宠遭到了妻子的嫉妒，竟然被妻子用绳索拴在周

家的庭院之中，暴晒于烈日之下。这个周必大呢，就是个妻管严，他不敢上前制止，只能够偷偷的给爱妾喂点水喝，就这还受到妻子的奚落和讽刺呢。那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疑惑了，说妻子如此的虐待妾室，那要真弄出人命了，那不怕偿命吗？哎，还真不怕。按照唐宋的法律规定，妻子杀死妾婢顶多判一年徒刑，倘若妻子能够证明说自己是失手误杀的，就只需要赔钱了事就完事儿。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的小妾每天是得小心翼翼的活着，如果胆敢像林小娘那样天天对着大娘子冷嘲热讽，说不定哪天就被尸首给活埋了。如果说妾室生子了，那可能会遭到妻子更强烈的嫉妒。古代的嫡子和庶子是有着平等的财产继承权的，妾室之子将来会瓜分自己儿子的财产，那这让妻子是很不爽的。宋人郭湍在志怪小说《魁车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言官马中行的妻子彪悍且嫉妒心极强，家中一婢妾产子，孩子刚断奶就被妻子陈塘给溺死了，这还不解恨呢，妻子又强迫这个妾婢喝下了滚烫的粥，最后这妾婢就因为肠道烫伤悲惨的死去了。由此可见，这古代的妻妾关系的常态呢，都是妻子压制妾室，妾室不敢跟这个正妻争风吃醋的。当然了，说万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宠妾灭妻的现象也并非完全没有。这种情形的出现，要么是妾室借助丈夫的恩宠作威作福，要不就是妻子太软弱了。咱们看南宋的《明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皇帝啊有个美貌的侍妾叫桂童，因为生了儿子获得皇帝的宠爱，凭借于此和皇帝正妻就开始了宅斗。有一次妻妾矛盾就闹到皇帝那儿去了，结果呢皇帝偏向了侍妾，二话不说就把妻子一顿毒打，这是实实在在的宠妾灭妻啊。但是古代法律呢会对宠妾灭妻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咱们上面说到的这个皇帝宠妾灭妻这事儿，后来就闹到官府去了，官府审理之后就判决皇帝在限期之内将侍妾桂童改嫁他人，至于说桂童生的孩子他带不走，需要请乳母来抚养。此外呢，古代社会舆论也不允许宠妾灭妻，因为在古人的眼中这种行为呢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会被贴上道德败坏和违背公序良俗的标签的，本人的仕途也会被毁掉。我们看《知否》里的男主人盛老爷，身份设定的是属于士大夫阶层，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名声和仕途，所以如果在现实中的话，他大概率是不会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多妻制，但实际上呢，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只能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妾，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嫔妃可以有很多，但是皇后只能有一个。这妻和妾的地位差距是很大的啊，他们生下的孩子呢也是有着嫡庶之别的。在当下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当中，把嫡庶之间的差距描述的非常的大啊，甚至把这种差距作为是故事情节的主要线索。受此影响，在网络上还出现了捍卫嫡庶之别，认定嫡出一定高贵的嫡庶神教。然而在古代的实际生活中啊，嫡庶的差距是并没有那么大的，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古代所奉行的是从父法则。所谓的从父法则呀，就是指这个孩子的身份阶层和社会地位取决于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无关。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是贵族，那你出生就是贵族；你的父亲是贱民，那你生下来就是贱民。咱们这里这个贱民啊，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指古代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这个贱民是要低于士农。

农、工商等这些阶层。贱民的户口叫贱籍，不能够去参加科举考试，也受到各种政治歧视。古代以吹弹歌唱为业的游林，户籍归入乐户，就是贱籍之一。这种贱籍呢，是随着父亲的身份世代相传的。只要父亲是贱籍，那么子孙后代永远都是贱籍。要母亲是贱籍，但是母亲被贵族收为妾室了，那生下来的孩子是随着父亲也是贵族的。古代的朝鲜王朝就奉行从母法则，这孩子的身份地位是取决于他的生母。朝鲜王朝之所以这么做呢，是源于一场王族内部的嫡庶之争。朝鲜的太祖李成桂宠爱他的妾室康氏，把庶出的小儿子李方硕立为了世子，就是继承人。这等于是废嫡立庶啊，这引发了王后所生的嫡子李方远等人的不满。最终李方硕等庶子被杀了，李方远继承了王位，也就是朝鲜太宗。朝鲜太宗继位之后，鉴于历史的教训，就规定了说贱者随母的这种从母的法则，狠狠地打压了庶出子女。因此在朝鲜王朝，嫡庶之间的差距是极其大的。一家之内，贱民的母亲生的庶子要将嫡出的兄弟姐妹当作主人来侍奉，地位如同家奴一般。与之相比呢，奉行从父法则的中国古代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嫡庶双方都是亲兄弟，家庭地位差别并不大。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中，子女无论是嫡庶，在宗法上都是父亲和正妻的儿女。妾室呢，在本质上它就是个保姆或者说奶妈，即使是妾室的亲生子女也不能称呼她为妈或者是娘。在儒林外史当中，严监生妾室所生的这个孩子只能够称呼正妻王氏为娘。由此可见无论是妾室的地位有多么的卑贱，都不影响其生的子女是主子。那是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嫡庶差距了呢？倒也不是，嫡庶的差距会随着阶层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阶层上来看，越是贵族，这个嫡庶的差距就越明显，因为贵族有爵位要继承啊。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宗法制，爵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来继承的，庶子是没机会的。所以在一些彰显家族身份的特殊场合，嫡子的地位呢，也是要比庶子高一些的。你比如说家族的祭祀活动，一般就只能由嫡子来主持。从时代上来看，嫡庶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了。先秦时期这个嫡庶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分封制，必须要明确这个嫡庶的顺序。从汉朝到南北朝，士族门阀政治兴起，士族的势力就强大了。由于士族重视家族门第和血统纯正，那个时候的嫡庶差距依然是不小的。自从唐朝开始，士族衰落，血统和门第的观念也变淡了，这嫡庶的差距呢也就随之缩小了，最后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质疑了，说你说的不对，那《红楼梦》里边庶出的贾环，他的地位为什么就和这嫡庶的贾宝玉差那么多呢？没错，嫡庶双方啊，他的地位在伦理和法律上是没多大差距的，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由于诸子存在着血缘关系的远近，情感上的亲疏之别呀，还是有的。只不过这种差距呢，它属于主观情感上的，而不是制度所规定的。另外，这贾环的不受待见，更多是与他那个猥琐的性格和他低下的品德有关。那你看，同样是庶出的探春，在贾府的地位就丝毫不逊色于嫡出的子女啊。在王熙凤养病期间，探春还被委以管家的重任，完全就没有因为庶出的身份而显得地位卑微。所以古代存在嫡庶差距，但是呢，并没有像影视剧中表现的那么夸张，特别是在平民阶层，娶一个妻子都很难了，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嫡庶的问题。那些言必称嫡子的现代人啊，完全就没必要去想那么多，除非说你家有皇位要继承。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即便你真有皇位要继承，那在清朝的时候，嫡庶的差距也没那么重要。例如即位是这个皇帝的雍正、爱新觉罗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教师节前夕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体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我市开展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建报道。9月7号，在第42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探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伊春职业学院，董文琴强调，要把提升教学质量置于办学首位，深耕优势特色专业，让每一位学生学到真本领，练就硬技能。要坚持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要强化学校教学管理，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董文琴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韩金华，勉励他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在伊美区第八中学，董文琴看望慰问了优秀教师代表谭桂红。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要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创造力。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董文琴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领导田宁是指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7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巡视、审计、统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立党为公，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念筑牢信仰之基，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为民造福，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干可及。要坚持科学决策，以依法用权、秉公用权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认真研究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严格规范决策程序。要坚持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笃行不怠的韧劲聚力争先创优，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9月7号，我市在伊春军分区开展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彰显新时代军民责任与温情。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得到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拥军热心群众积极响应。活动邀请了市中心血战讲师开展献血知识讲座，引导参与人员科学献血。活动中，市中心血战严守采血操作规范，依次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无偿献血等流程。40多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关怀慰问等工作，贴心落实拥军暖心保障。此次军地联合义务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举措，充分彰显了军地携手、向心向善的良好风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报道。当前正值秋收筹备关键窗口期，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

0: 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宏伟。
1: 到今年十月末，能部分这个储粮仓房以及部分这个护设施交付使用，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储粮状态。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上台阶。日前，金林区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林区居民宋鑫。
2: 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像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山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
0: 目前，金林区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国庆前夕即可全面竣工。本次改造惠及128户居民。改造工程对原有老化管网、破损路面等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完善部分公共设施，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9月5号，南岔县举行旅游产品百家旅行社对接会，邀请省内百家旅行社行业代表参会，共话文旅发展，共谋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南岔县文旅工作专班详细推介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精品旅游线路，并与各旅行社代表精准对接，围绕旅游线路优化、客源输送、宣传推广等方向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活动期间，各旅行社代表走进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考察红砖文化广场、砖引宿群中心、森林音乐季现场等特色文旅点位，领略南岔县秋季五花山自然风光。体验森林康养业态、特色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资源，与当地文旅共商文旅合作，共谋发展新篇。松花江国旅至上分公司总经理冯彪：
3: 这里森林康养资源十分突出，民宿、餐饮、文旅业态配套完善，森林疗愈要在南岔，主题很有特色，市场吸引力很强。
0: 这次百家旅行社对接活动是南岔县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南岔县将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森林疗愈要在南岔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赵林一、曹一丹报道。9月3号，由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的“其乐融”

0: 通交流的平台，有效引导群众远离赌博陋习，树立健康休闲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我们知道，初乳是妈妈的乳汁中营养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人的初乳总是有限的，一些家长便把目光投向了牛初乳。市面上确实有不少牛初乳产品，号称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那牛初乳适合孩子们吃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孩子生病是家长最忧心的事，在一些母婴群里，经常会有妈妈提问，孩子每个月都会感冒，一定是免疫力低吧？孩子老拉肚子，是不是免疫力不好？我的宝宝不好好吃辅食，会不会免疫力下降？为了能找到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家长们也是煞费苦心。特别是现在一些宣传能提升免疫力的产品，牛初乳受到了广大家长的欢迎。牛初乳是母牛产牛犊后头几天分泌的乳汁，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含量确实非常高，几乎达到了成熟牛乳的100倍。那喝牛初乳能提升婴幼儿的免疫力吗？
2: 牛初乳和人初乳虽然从名字上来听都有初乳两个字，但是呢，一个是给小牛来准备的，一个呢是给我们婴儿来准备的食物，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包括它的一个含量，它不一定对我们的人能够起到相应的免疫作用，它只是给小牛来起到相应的一个营养以及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3: 简单来说，牛初乳里的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牛容易生的病，对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作用不大。另外，我们都知道，牛奶一般也是1岁以后才能给婴幼儿喝的，何况是牛初乳，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并不适合婴幼儿，过高的营养物质孩子也吸收不了，长期吃会加重肾脏负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
2: 牛初乳呢，它可能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异常乳，它可能导致我们孩子发生过敏啊、不耐受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其次呢，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牛初乳呢，然后它的安全性也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日常给孩子来吃。
3: 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像牛初乳粉这样的牛初乳产品，大多也宣称能够提高婴幼儿免疫力，那这类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吗？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原卫生部就曾出台过牛初乳禁令，指出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2018年，原国家食药总局也曾再次指明，使用牛初乳原料的婴幼儿配方食品不予备案。但近期我们在一些电商网站搜索牛初乳的相关产品时，依然会发现一些产品在用模糊年龄的方式擦边宣传，甚至标注无不适宜人群，诱导家长给婴幼儿购买。此外，在缺少监管的微信朋友圈和妈妈群中，更是被各种牛初乳产品的代购信息所充斥，家长们还需擦亮眼睛谨慎购买。很多家长还会问，牛初乳及相关产品不适合婴幼儿，但它肯定比牛奶的营养要丰富，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吃吗？专家提示我们，对于1岁以上的孩子，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的作用也不大，因为1岁以上的孩子免疫系统已经逐渐完善，能自身将日常摄入的营养合成免疫球蛋白，所以大宝宝们真的也没有必要食用牛初乳。
2: 孩子免疫力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捷径。和普通牛奶相比，牛初乳没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反而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家长还是不要给孩子吃此类产品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泌尿系统组成和肾脏结构。我们细胞一刻不停进行各种代谢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和包括尿素、尿酸在内的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对人体无用，积累多了还会造成中毒。怎样将它们排出人体？排尿是最重要的途径。人体的泌尿系统包括一对肾脏、两条输尿管以及膀胱和尿道，它们共同完成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其中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随后尿液通过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肾脏，尿液的形成之处。这对扁豆状的器官分布在腹膜后脊柱两侧，每个约和拳头一般大小。肾脏的重量仅占人体重的 0.5% 左右，但接收的血液占到心脏泵血量的 20%。 由于血流丰富，新鲜的肾脏呈现出红色。在肾脏的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即肾背膜，有保护作用。肾脏内侧中部凹陷的部位称为肾门，是肾动脉、肾静脉、神经及淋巴管出入的部位。输尿管也在这里与肾脏相连。将肾脏对半剖开，可以根据颜色不同区分外部的肾皮质和内部的肾髓质。在肾脏与输尿管相连的位置为漏斗状的肾盂，将尿液收集进输尿管中。

0: 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啊意识到戒烟的重要性。不过戒烟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戒烟的途中受不住诱惑，结果呢出现了腹吸，并导致戒烟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腹吸？如何能够彻底的戒除烟瘾呢？
1: 在完全停止吸烟一个月左右后，身体内的尼古丁基本代谢掉了，戒断反应基本消失，从医学上就可以算是戒烟成功了。但过了这个阶段又开始像以前一样吸烟，就称之为腹吸。在戒烟后的6至12个月，虽然身体已经没有生理上的尼古丁依赖，戒断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但依然有30%左右的人会腹吸。
2: 我们都觉得好像烟戒了以后就像一个病，就像治好了一样，其实没有。烟草中让我们成瘾的尼古丁其实损害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特别是产生了这种成瘾的记忆。主要这种成瘾记忆会由于我们周围看到的吸烟的这种情景来诱发我们对吸烟的渴望。
1: 通过回访调查发现，戒烟后6至12个月出现腹吸，多数都是发生在自身承受较大压力的时候。这是因为戒烟前有了压力，就会通过抽烟来缓解，久而久之形成了成瘾记忆。即使已经成功戒烟，但当面临较大压力时，成瘾区域就会再次活跃，意志力稍微放松就可能会腹吸。那么面对腹吸冲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成瘾记忆在活跃，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喝水、交流、谈话，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最好的推荐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大脑呢缓解焦虑欲，释放一种快乐的物质，就类似吸烟的那种快乐的物质。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也可以让你的戒烟之路变得轻松。比如你可以自创一套戒烟操，像挥挥拳、做几个深蹲、走几圈等等。一旦出现吸烟冲动，就做这些动作，快速转移注意力，这样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如果一年左右您都没有腹吸，那么大概率今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吸烟了。如果您现在已经腹吸了，也不用太过焦虑。导致腹吸除了与成瘾记忆有关，与戒烟方式单一或不科学也有很大关系。对于腹吸的治疗，往往比当初开始治疗戒烟时更容易。
2: 复发的其实我们说是本质的特点，但是治疗起来并没有说比你刚开始治疗难。往往我们说有过成功戒烟的人再戒，就复吸时候再戒，其实是非常轻松的，借助专业的治疗，然后吃上药，甚至一两片一两天就可以把他的烟瘾控制住。
1: 目前服用戒烟药是医学界唯一认可的有效戒烟方法，并且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应用证明戒烟药是安全的，也不会有成瘾性。目前各大医院的戒烟门诊和网上药店都可以买到。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吸烟是慢性成瘾性疾病，需要专业且长时间的治疗，这个过程呢是漫长且曲折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两次的腹吸就自暴自弃，放弃了继续戒烟。

孔子有很多弟子，这些弟子是不是都像颜回那样都是勤奋好学的乖学生呢？未必。孔子呀，就有总惹自己生气的弟子，这位差学生啊，当然是打引号的差学生，到底是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孔子有一位弟子呀，叫宰予，字子我。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有一天呀，昼寝。这个昼呢，是白天的意思，寝是睡觉的意思。宰予在本该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里睡大觉。孔老师见状便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予予与何诸？这话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呀，腐烂的木头呀，雕刻不得，污秽的墙啊，粉刷不得，对于宰予这个家伙呀，我说点啥好呢？孔老师把宰予比作了朽木，比作了粪土之墙，可以说骂得狗血喷头。有人会问，批评得如此严厉，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东汉人王充就说呀，昼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则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这个王充的意思是说呀，是个懒觉啊，不算什么大事儿。孔老师啊，有点小题大做了。王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啊，第一，孔老师骂宰予骂的确实挺狠，这一点不需要否认。但是睡懒觉是不是所谓的小恶呢？在别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孔子眼里就未必是小事。我们都知道啊，孔子本人非常勤奋，他曾说，时事之意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一生都把好学看成是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他还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等等等等。在孔子看来，人勤奋才会有出息，而眼前的宰予如何呢？大白天不努力，呼呼睡大觉。孔老师恨铁不成钢，难道不应该

妈妈。第二个，宰予是不是只有白天睡觉这一件事惹到孔老师了呢？应该不是。骂完宰予之后啊，孔子又说，我原本有一个理念，对一个人呢，听到他说什么就相信他的行为。通过宰予这件事情，我改变态度了，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可以推断呀，宰予很可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发奋学习，我要努力，结果说一套做一套。孔子啊，对待巧言利吼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呢，人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少说多做，别一天天的油嘴滑舌，夸夸其谈。如果我们把《论语》中宰予和孔子的几次对话找出来都读一读，你就会发现，宰予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呀，他曾经设置语言陷阱来逗孔老师，甚至挑战权威，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来和孔老师辩论，每次呢都把孔老师搞得很无语。不过呀，我们要明白一点，孔子确实责骂了宰予，但这并不是嫌弃性的责骂，而是戏谑性的揶揄。在师生关系亲密融洽的前提之下，老师啊，对那些聪明伶俐但是啊调皮捣蛋的学生啊，有时会出言不逊的。外人看来，老师的言行可能有些过火，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老师真的在侮辱这个学生。同样呢，学生也并不觉得自己真的受了侮辱。所以呢，孔老师虽然责骂过宰予，但仍不否认他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否则呢就不会钦定宰予是颜语科的高徒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健报道。9月7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8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伊春职业学院，董文琴强调，要把提升教学质量置于办学首位，深耕优势特色专业，让每一位学生学到真本领，练就硬技能。要坚持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要强化学校教学管理，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董文琴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韩金华，勉励他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在伊美区第8中学，董文琴看望慰问了优秀教师代表谭桂红，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要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创造力，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董文琴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领导田宁、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7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巡视、审计、统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群辅集中整治，为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立党为公，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念筑牢信仰之基，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为民造福，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干可及。要坚持科学决策，以依法用权、秉公用权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认真研究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严格规范决策程序。要坚持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笃行不怠的韧劲聚力争先创优，全力抓好15五规划实施，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9月7号，我市在伊春军分区开展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血，彰显新时代军民责任与温情。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得到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拥军热心群众积极响应。活动邀请了市中心血战讲师开展献血知识讲座，引导参与人员科学献血。活动中，市中心血站严守采血操作规范，依次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无偿献血等流程。 40多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关怀慰问等工作，贴心落实拥军暖心保障。此次军地联合义务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举措，充分彰显了军地携手、向心向善的良好风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报道。当前正值秋收筹备关键窗口期，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宏伟：
3: 到今年10月末，能部分这个储粮仓房以及部分这个护理设施交付使用，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储粮状态。
2: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上台阶。日前，金林区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林区居民宋鑫：
4: 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上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山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
2: 目前，金林区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国庆前夕即可全面竣工。本次改造惠及128户居民，改造工程对原有老化管网、破损路面等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完善部分公共设施，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9月5号，南岔县举行旅游产品百家旅行社对接会，邀请省内百家旅行社行业代表参会，共话文旅发展，共谋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南岔县文旅工作专班详细推介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精品旅游线路，并与各旅行社代表精准对接，围绕旅游线路优化、客源输送、宣传推广等方向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活动期间，各旅行社代表走进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考察红砖文化广场、专饮素菌中心、森林音乐季现场等特色文旅点位，领略南岔县秋季五花山自然风光，

0: 体验森林、康养业态、特色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资源，与当地文旅、工商文旅合作，共谋发展新篇。松花江国旅至上分公司总经理冯彪：
1: 这里森林康养资源十分突出，民宿、餐饮、文旅业态配套完善，森林疗愈，要在南昌，主题很有特色，市场吸引力很强。
0: 这次百家旅行社对接活动是南岔县落实引客入驿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南岔县将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森林疗愈、要在南岔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赵林一、曹一丹报道。9月3号，由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的“其乐融融，聚邻里，文明新风润乌翠”首届社区棋牌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设中国象棋和扑克斗地主两个竞赛项目，吸引了全区数百名棋牌爱好者报名参与。参赛者年龄覆盖18至75周岁。比赛现场，象棋选手凝神对弈，运筹帷幄，充分展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以棋牌竞技为载体，为辖区群众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平台。有效引导群众远离赌博陋习，树立健康休闲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哈哈哈，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家庭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充电数据线。小小的一根充电数据线，虽然外表相似，但是内在质量相差悬殊。消费者一旦购买到劣质的充电数据线，或者使用了不配套的老旧充电数据线，不仅影响正常的使用，甚至会酿成大祸。
1: 电器原因引起的火灾，在我国火灾事故中长期居于首位。而根据近期多地消防的通报发现，充电数据线存在火灾安全隐患，需要谨慎选购和使用。那这家中常用的充电数据线为什么会有安全隐患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购买了市场上近百种不同价位的充电数据线产品，进行过载和耐久试验。试验中，部分充电数据线在充电过程中出现了过载现象，造成了短路。
2: 首先在用材料上就有问题，它的阻燃性差，那它真的要出现过热或者是短路的现象，它没有一定的阻燃能力，还有就是它片角之间的绝缘性都不符合绝缘的要求，那真的要用起来的话，过载呀或者是短路啊这情况很多，可能就会引发火灾。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并

0: 没有充电数据线的国家强制安全标准，这是因为以往的充电数据线都是在安全电压以下，没有安全隐患，无需监管。而当下快速充电的充电器发展迅速，相关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导致安全标准无法及时跟上。而快充意味着大电流、大电压充电数据线占比日渐增多，一旦选购不当，就可能增加安全隐患。专家提示，在选购充电数据线时，一定要注意这三点。
1: 第一是要看它的材质，我们一般会选 PVC 和 TPE 的材质的，因为它的阻燃性强。第二呢，我们的充电线一定要跟我们的终端和充电器保持是输出是一样的规格，以免出现过载。第三点就是我们要采购有 CQC 认证的标识，我们采购有认证的数据线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0: 对于没有国标的产品，企业可采用自愿性产品认证的方式，即 CQC 认证。一旦产品获得了 CQC 产品认证证书，那就意味着该产品已经通过了国家认可的实验室的严格审核，安全质量能得到更好的保证。而产品规格，您也可以与商家沟通自己要给什么产品充电，让商家帮您判断是否合适。泰尔终端实验室通过试验发现，老旧充电数据线更容易出现短路，导致明火发生。裸露的金属部件使用久了会出现腐蚀，可能导致充电设备过热而引发火情。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家中的充电数据线需要更换了呢？
1: 一要看它的外观有没有破损，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充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接触不良，如果有金属不良的话，就可能是它触点之间的绝缘性已经有问题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会摸我们的下的终端会不会接口处有过热的现象，如果有过热也说明它的绝缘有问题。
0: 现在网上有不少视频会教大家一些修复数据线的方法，但这样即便修好了也会存在安全隐患，坏了就一定要及时更换。

0: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成为了银发低头族，刷资讯、看视频、读小说成为中老年人生活的寄托和依赖，随之而来引发的眼部疾病也不容忽视。
1: 近年来，因看电子产品时间过长引发眼病的中老年患者明显增多。
2: 看手机引起的老年眼病呢，它的发生率、发病率、它的危害明显的比以前增加了。这些现象就与我们平常老年人不正确的使用手机啊，或者是视疲劳啊，都有关系。通过看手机导致的老年眼病啊很多，像常见的眼疲劳，还有干眼，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3: 但是手机有时候呵呵离不开手，眼睛干涩，视力就差点了。
2: 他的眼睛胀痛很厉害，眼睛干涩，睁眼睛不开。结果我检查以后发现这位朋友就是严重的干眼。我再一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啊？他说哎呦，确实是，现在我每天将近10个小时都在看手机，所以他说看手机看到太长时间了，他就出现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呢，早期就是视疲劳，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了干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泪腺会逐渐萎缩老化，分泌的泪液会日趋减少，所以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眼睛干涩的情况。与此同时，如果看电子产品时间太长，用眼过度，会使眼睛分泌的泪液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重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可以经常做眼保健操，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防止泪腺萎缩老化。如出现眼睛干涩不适，就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应及时就医。除了引发干眼症，在门诊中不乏因为看电子产品时间太长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眼病。这位老人喜欢在晚上用手机玩棋牌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眼睛酸胀，他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一检查发现患上了眼底黄斑病变。
2: 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在晚上光线暗的情况之下看手机，更会对眼睛产生更大的影响。包括他的光线对眼底黄斑部的刺激，对晶体的刺激，导致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黄斑病变的发生率增高。同时了，在这种暗的环境之下时间久，还会诱发青光眼的发作。那么这些病例在我们临床上都经常出现。
1: 据专家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病的发生率本来就会增高，如果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进一步加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老年人一旦眼睛出现异样，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用眼药水，以免加重病情。
2: 怎么样发现一只眼睛早期有问题？我总结了一首打油诗：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1: 专家提示，中老年人可以经常遮住一只眼睛看一看，如果眼睛出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
8: 谁呀？来了来了。
9: 马师傅家吗？
8: 是。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儿吗？进来说吧。
10: 2000年的某天，中国传统武术门派披挂拳第七代传人马建行的家里，来了两名镇上的警察。马师傅把他们让进客厅，两位警察坐下后，把一张通缉令摆到了马师傅的面前。通缉令上面印着一个20多岁男青年的头像，此人眼卧深陷，目光十分尖锐，面相中呢透着几丝凶悍，令人不愿直视。马师傅盯着通缉令，旁边一个30多岁的男子也侧过身来看那张通缉令。男子是马家的客人，名叫王轩，来自中国武术协会科研处。这个部门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和研究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资料。他此行是要给马师傅技术动作录像，没想到刚完工就让他遇到了这件糗事儿。
8: 警察同志，他才抢了100块钱，

0: 是抓到了，应该不会判几年吧？
1: 马师傅，抢劫罪的量刑不是根据金额多少判的，而是要考虑情节轻重。你这个徒弟入室抢劫，重伤户主，抓到了起码要判个10年8年。
2: 所以，马师傅，如果能找到任海涛，一定嘱咐他去自首。越拖下去，麻烦越大。
0: 麻烦你们了。如果找了人，我一定劝他自首。
1: 那我们就告辞了。
0: 二位同志慢走。
3: 马建行关上了门，坐回到沙发上，一下子老去了几岁。任海涛是他最看好的徒弟，没有之一。马建行曾经公开承认，这个徒弟比自己都有天分，只要他坚持练下去，就能把披挂全派的武功带上一座新高峰。可是现在呢，任海涛自己都快跌进人生的谷底了。马建行痛苦地摇着头，
0: 这事怪我呀，怪我，都怪我。
4: 这事不怪你，马师傅，您把他培养成全国散打冠军，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他现在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诱惑太多。马师傅，我也要赶路了，您老多保重。
0: 啊，兄弟，我们披挂拳里有很多好东西，就是缺乏宣传。不像南方那些武术门派，经常能让香港人拍个电影啥的，海内外都红得很啊。
4: 放心，马师傅，是金子，早晚会发光。我回去啊，一定想办法广而告之。
0: 小兄弟啊，这次拍的怎么样啊？素材积累够了没？
4: 拍的很多了，回去啊要整理几天，您留步吧。如果有需要，我就回来补拍，到时候还得打扰你。
0: 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有事业心的已经很少。哎，哪里的话，你有需要就尽管来。如果任海涛不出事儿，让他来表演比我更好。他人年轻，动作的力度要强得多。我再怎么练，精气神啊都不如以前了。
4: 您太客气了。
0: 对了，小王啊，你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吗？
4: 是啊。
0: 怎么不再找个呀？
4: 先忙事业吧。再说，我已经有过儿子，算给社会尽过义务了。告辞了，马师傅。
3: 这次出行，王轩又走访了三个门派，带回不少影像资料。现在他坐上前往济南的长途车，那是他的下一站。走访目标是一个叫烧子棍的地方门派。不过这次出行啊，不算公差，而是利用假期完成自己的计划。因而王轩无法报销路费，只好挤进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民工小贩们混在一起。走出位于济南郊区的长途汽车站，王轩背着摄影器材迈步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没多远，一个戴着帽子墨镜低着头的年轻男子迎面走来，两人擦肩而过。那个年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转过身去看王轩的背影。王轩本来呀，已经走了过去了，一股直觉也让他停住了脚步，转回身打量对方。这张脸很熟悉，尤其是那双锐利的眼睛，放出的光芒仿佛能割伤别人的脸。
5: 王先生，王轩老师，
4: 你是
5: 终极武术，您在临川县体育局主持过讲座，介绍您的终极武术，我听过的。您讲的太好了，我相信您的终极武术一定会研究成功。哦，是不是现在已经搞成了？
4: 你是任海涛？
3: 任海涛整个人僵在那里，

0: 似乎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个逃犯。
1: 你是马剑行师傅的徒弟。
0: 任海涛终于清醒了，转身狂奔了起来。王轩背着摄影器材在后边紧追不舍，两人先后跑过街道、商店、花园，翻过一道道栏杆，越过一道道矮墙，众人纷纷的侧目，有人以为啊这是在拍电影，还四外寻找摄影机藏在哪里。一个联防队员看出了名堂，抢上去想拦住任海涛，两个人身影一碰，联防队员横着飞了出去，摔在一个百货摊里，人们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再挺身上前了。不过王轩能看出名堂，任海涛并非在使用蛮力，他是在联防队员失去重心的瞬间用肩膀将他扛飞的。
1: 哎，力道掌握这么好，可惜他不走正道。
0: 虽然身背许多器材，但王轩耐力更强，追了几百米始终没有被甩开。最后两人跑进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里，此时这里没有工人，只有大片的砖头瓦块、废旧家具。王轩将任海涛堵在角落里，向他摆着手。
1: 任海涛，我是马师傅的朋友，知道你出了事，现在你快跟我去自首。
2: 王老师、王先生、王轩大师，我认识您，听过您的讲座，我还有您写的书，您给我签过名的。
1: 我没有印象了。
2: 是真的，我没骗您。王先生，您就放过我吧，您当年也是体工大队出来的，应该能理解我的处境。堂堂全国冠军，受了伤就得退役，只发我20000块遣散费，这能够我过几年的。
1: 这些都不是你抢劫的理由，拖一天罪过就大一分，除了自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听我的吧，这才是为你好。
2: 不！
0: 任海涛大喊了一声，抓起一块水泥和砖头的混合物猛扑上来。王轩放下摄影器材，飞脚踢掉对方手里的砖块，和他在废墟里搏斗起来。任海涛虽然在全国散打比赛中拿过冠军，不过那毕竟是在拳台上，有比赛规划保护，要论街头巷尾的格斗经验，王轩明显的占据上风。没过三个回合，王轩就将任海涛拉肩过背，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任海涛翻滚着想爬起来，被王轩用力踩住了胸口。
2: 王老师、王先生，放过我吧，我不想进监狱啊。
1: 我这就是在帮你，趁警察还没有发现，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快跟我自首。警察要是来了。
0: 任海涛突然抱着王轩的小腿狠狠地咬下去，钻心的疼痛让王轩松开腿。任海涛挣扎着翻起来，眼睛里露出了绝望的目光，再一次朝着王轩冲上来。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一副标语悬挂在临海市第二中学大门的正上方，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我校王鹏翔同学成为2012年度全省高考理科状元。标语下边师生和家长们进进出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因为是假期又要开家长会，门卫那里啊管得很松，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背着包来到了大门口，抬头看到那副标语便停了下来。女青年想拿出相机给他拍照，被男青年止住。
3: 哎，一会儿采访完了出来的时候再拍，省得让人怀疑。
0: 两个青年是当地晚报教育版面的记者，这次来的任务就是采访全省高考理科状元王鹏翔。来之前他们曾经打电话与中二校方联系，但校方以避免过度炒作为由拒绝了这次采访。两个人就想趁这个日子

0: 是王鹏翔的同班，谁也不清楚他目前在哪里。
1: 哎，你就没在网上搜索他的照片？
2: 哎呀，学校说这是学生的隐私，他们不能随便弄上网。微博、空间这些地方我都搜过了，这孩子的网上什么都没有。
1: 现在这些孩子啊，放在保险箱里算了。哎，你猜他会长什么样啊？
2: 那还用问，能考成全省的理科状元，还不得一天读23小时的书啊。我猜他也就是个标准的宅男，要么胖得像头猪，要么瘦得像只猴，眼睛肯定比瓶子底还厚，你问他十句他回不了一句。
0: 正在这时呢，一个身形矫健的男生从旁边闪了出来，他大约有1米7，很灵活。男生穿着轮滑鞋，借着花坛边缘轻松地翻了个跟头，落到记者们面前。
3: 你们是晚报记者啊？
2: 嗯。
3: 你们是不是要采访高考状元王鹏翔？
2: 是啊，看这意思你认识他？
3: 当然了，那小子啊就是个标准的宅男，瘦得像只猴，眼睛比瓶子底还厚，最怕见生人，全班里也就我能劝他接受采访。
2: 那你快点带我们去找他吧。
3: 嗯，这个嘛，带你们见是可以，应该有点好处费吧。
1: 啊，多少？
3: 这个数。
1: 10块。
3: 你打发要饭的，去见全省高考理科状元，就给10块钱，100啊。
1: 哼，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势利啊。
2: 这位同学，100块钱我们回去报不了账，50块行吗？只要见到他我马上给你。
3: 嗯，好吧，不过我们学校除了有高考状元，还有轮滑、街舞、酷跑，我们极限运动队参加过市里比赛，拿过铜牌，我就是代表队的，这些你们不顺便采访采访？
2: 这次报社给我们的任务是采访理科状元，让他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方法，你说这些当然也是很好的新闻素材，只是领导那边没给安排版面呢。
3: 好吧，那你们就给钱吧。
2: 给什么钱呢？你还没带我们去找王鹏翔呢，刚才约好了找到本人我再付钱。
3: 所以你们现在就拿钱吧。我就是。
0: 一刻钟后，拿着轻松赚到的50块钱，王鹏翔带着好几个哥们儿来到学校的冷饮店里，用它换来几大杯冷饮。学生们围着一张空桌坐下。在学校里啊，老师喜欢分数高的学生，同学却更青睐体育好的伙伴。王鹏翔则是两面受宠，很容易就成为班里的老大。
4: 你这钱啊挣得真容易。
3: 哼，我听说有以貌取人的，还没听说过比分取人，所以要给他们个教训。
5: 要我说你还是亏了，这钱只能算中介费，你还没收采访费呢。
3: 采访费？
5: 当然了，名人接受采访都要收钱的。
3: 天啊，那我简直亏大了。不行，明天我要再去接受一次采访。
6: 王鹏翔，王鹏翔，快去大门口，你妈在那儿等你。
3: 我妈？走走走。
6: 大鹏，你妈脸色可不好看，别是有什么事吧？
3: 不会吧，我能有什么事儿？这不是来开家长会的吗？
0: 临海二中大门口内侧，一个中年妇女背着包站在那里，脸上涂着一层淡淡的哀伤。她正是王鹏翔的生母雷艳芳。
3: 妈，什么事儿？
7: 你爸去世了。
3: 什么？没听清楚。
7: 你爸去世了。
3: 不会吧，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7: 哦，我说的不是龙叔叔，是王轩，你生身父亲去世了。
0: 一辆出租车在中国武术协会

0: 大门口停了下来，雷岩芳和王鹏翔匆匆的下车朝大门走去，年轻的保安将他们拦下盘问，雷岩芳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多年没有走进这栋楼了。和王轩离婚的时候，眼前这个保安可能还在读小学。母子俩找到科研处，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工作人员正在墙壁上摆放王轩的遗像，这让本来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涂上了一层阴影。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坐在里面，身材魁梧，稍微有些发福，他叫汤继国，是科研处的处长，正是他打电话把噩耗通知了雷岩芳。
1: 呀，弟妹，你能来就太好了。哦，这孩子是？
2: 孩子，来，叫汤伯伯。
3: 汤伯伯好。
1: 哎，好孩子。
3: 这里就是父亲工作的地方。
1: 孩子，我认识你爸的时候啊，他比你现在还小，你简直就是王轩二号。
0: 王鹏翔觉得有些尴尬，说自己很像他。王鹏翔并不觉得很开心。雷岩芳坐下来打听王轩的死因，汤继国看到他们的情绪还比较平稳，就细致地讲了车祸的过程。原来王轩去陕西收集当地洪泉门派的资料，车翻在山沟里，医生找到时人已经死亡了，现在遗体正放在殡仪馆整容。
1: 王轩因公殉职，单位要给他开隆重的追悼会，还要发抚恤金。哦，不过得要这孩子来领，他有身份证了吗？
2: 无所谓，我和王轩都离婚10多年了，这是他的亲骨肉，我只是带孩子来看看他，尽尽义务。
0: 母子两人没离开北京，一直待到参加王轩的追悼会，会场上遍布遗像、花圈、挽联，棺材封闭着，唯独看不见王轩的遗体。由于汽车从几百米高处坠落谷底，遗体支离破碎，勉强缝合起来也无法瞻仰。葬礼结束了，人们陆续走到殡仪馆门口相互告别。王鹏翔由妈妈指引着，向父亲的亲朋好友们表示感谢，有的亲戚拉着王鹏翔的手关切地和他说什么。王鹏翔听到的最多一句还是他和他爸爸真像。大街对面停着一辆皮卡，驾驶室里两个人正在观察着殡仪馆门口的情形。坐在司机位置上的人拿着望远镜瞄准王鹏翔，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粗壮的汉子。
4: 老大，你确定这个毛孩子身上会有线索？
5: 人知道自己有可能死，会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最亲近的人。
0: 拿望远镜的人正是任海涛，他曾经被判9年徒刑，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刑1年，如今已经在自由世界里生活了几年。8年大狱让他上了一堂漫长的人生课。此时的任海涛不再是当年那个入室打劫的愣头青了。
4: 那也不会是他呀，王轩和他老婆离婚时这孩子才3岁多，听说这些年双方也没怎么来往。
5: 我的直觉没错过。
0: 粗壮的汉子再也不说什么了，两人继续监视着对面的情形。王鹏翔完全不知道有一道尖锐的目光一直盯在自己的后背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建报道。9月7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春职业学院和伊美区第八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教学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伊春职业学院，董文琴强调，要把提升教学质量置于办学首位，深耕优势特色专业，让每一位学生学到真本领，练就硬技能。要坚持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要强化学校教学管理，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董文琴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韩金华，勉励他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在伊美区第八中学，董文琴看望慰问了优秀教师代表谭桂红，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要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厚植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创造力，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师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董文琴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潜心教书育人，锤炼过硬本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市领导田宁、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9月7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总结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持续加强理论学习，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要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统筹抓好巡视、审计、统计、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立党为公，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念筑牢信仰之基，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为民造福，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情怀增进民生福祉，让民生改善更加可干可及。要坚持科学决策，以依法用权、秉公用权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认真研究政策，深入调查研究，严格规范决策程序。要坚持真抓实干，以滴水穿石、笃行不怠的韧劲聚力争先创优，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扎实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以实干实际加快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庆满报道。9月7号，我市在伊春军分区开展热血见初心、军地显担当、军地联合无偿献血活动， 以军地联动公益之举，充实全市血液储备，保障临床用。

0: 血，彰显新时代军民责任与温情。本次活动由中共伊春市委拥军拥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得到驻伊部队官兵、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者、广大退役军人及拥军热心群众积极响应。活动邀请了市中心血战讲师开展献血知识讲座，引导参与人员科学献血。活动中，市中心血战严守采血操作规范，依次为参与者完成登记体检、采血化验、无偿献血等流程。40多名军地爱心人士报名参与，累计献血量9800毫升。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程做好现场服务、人员统筹、关怀慰问等工作，贴心落实拥军暖心保障。此次军地联合义务献血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军地联动践行公益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暖心举措，充分彰显了军地携手、向心向善的良好风貌。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刘青山报道。当前正值秋收筹备关键窗口期，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及科技储粮配套落地，项目将于10月末部分建成投用。在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队伍火力全开，高效作业，人力、物料、设备全部投入，以高强度施工节奏推进工程提速增效，保障项目按期竣工、顺利投用，精准对接今年秋收新粮收储需求。据了解，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是省重点粮食仓储建设项目，立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节能增效理念，全面搭载现代化储粮技术与清洁能源设备，打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标准生态粮仓，助力粮食仓储行业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伊春地区粮食收纳、储存、调运、保障能力，补齐区域粮食仓储短板。中储粮伊春直属库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宏伟：
1: 到今年10月末，能部分这个储粮仓房以及部分这个护储设施交付使用，能达到一个基本的储粮状态。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金林区以基础设施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市民素养提升为抓手，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城市建设再上台阶。日前，金林区金山屯镇商业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圆满完成。这次改造的商业街道路全长1587.09米，主路拓宽至18.5米，彻底解决了以往路面破损、坑洼积水、通行狭窄、交通拥堵等难题。改造工程不仅对整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翻修，还同步规整翻新了两侧人行步道，完善了道路标识标线、排水设施、街区绿植补种、景观美化、路灯更新等配套绿化亮化工程。金林区居民宋鑫：
2: 咱们金林区整的这个路啥的非常好，非常好，尤其是像旁边这个路牌啊什么的，旅客来了都知道金山屯有什么玩的，有什么项目啥的，非常好。而且现在的路面非常板结，而且非常漂亮，规划的也非常好。
0: 目前，金林区西林镇老旧小区更新升级工程已进入尾声，预计国庆前夕即可全面竣工。本次改造惠及128户居民，改造工程对原有老化管网、破损路面等进行全面升级，同时完善部分公共设施，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9月5号，南岔县举行旅游产品百家旅行社对接会，邀请省内百家旅行社行业代表参会，共话文旅发展，共谋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南岔县文旅工作专班详细推介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等文旅资源、精品旅游线路，并与各旅行社代表精准对接，围绕旅游线路优化、客源输送、宣传推广等方向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活动期间，各旅行社代表走进仙翁山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考察红砖文化广场、专饮素菌中心、森林音乐季现场等特色文旅点位，领略南岔县秋季五花山自然风光，体验森林康养业态、特色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资源，与当地文旅共商文旅合作，共谋发展新篇。松花江国旅至上分公司总经理冯彪：
3: 这里森林康养资源十分突出，民宿、餐饮、文旅业态配套完善，森林疗愈要在南岔，主题很有特色，市场吸引力很强。
0: 这次百家旅行社对接活动是南岔县落实引客入伊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0: 下一步，南岔县将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擦亮森林疗愈要在南岔文旅名片，全力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葛冲、赵林一、曹一丹报道。9月3号，由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的"其乐融融，聚邻里，文明新风润乌翠"首届社区棋牌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设中国象棋和扑克斗地主两个竞赛项目，吸引了全区数百名棋牌爱好者报名参与。参赛者年龄覆盖18至75周岁。比赛现场，象棋选手凝神对弈，运筹帷幄，充分展现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以棋牌竞技为载体，为辖区群众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平台，有效引导群众远离赌博陋习，树立健康休闲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1号，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傅栋1967年1月参加援越抗美战争，战斗中他头部和右肩被子母弹炸伤，身负重伤仍英勇战斗，坚持不下火线，至今右肩残留弹片，被评为8级伤残军人，先后荣立3等功和2等功。1968年，他作为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切接见，他将此视为一生最大的荣耀。2023年，以他为主角的专题片《跨越时空的硝烟战火》被国防部遴选进入国防教育资源库。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上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实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此次宣讲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0: 也是一场精神洗礼。与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栾瑞：
1: 通过参加本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红色宣讲，使我真切体会到革命先烈们顽强不屈、奋勇抗争的伟大精神，也让我更加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党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牢记这段历史，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党员的标准严格约束自己，坚定理想信念，立足自身岗位，主动担当，完成好各项工作和任务，切实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0: 近日，医美公安接连处置两起老人走失警情，用一次次快速响应、细致排查和温情守护，让迷路的老人平安归家。8月2号凌晨2时许，西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路面上有一名独自行走的高龄老人疑似走失。深夜气温偏低，老人衣着单薄，值班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到达后，民警发现老人年事已高，言语含糊，无法说清家庭住址和家属信息。民警一边为老人递上温水安抚情绪，一边通过耐心交谈捕捉零散线索。经过细致的排查核实，终于确认老人身份，并联系上其家属。家属赶到派出所时激动不已，连连道谢。民警将老人安全交由家属带回，并再三叮嘱家属加强日常看护，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情况。8月6号上午，旭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家中患有疾病的老人独自离家走失。老人辨识能力和记忆能力较差，无法自主返程，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心急如焚。接警后，值班民警详细询问老人体貌特征、走失时间、穿着服饰及日常活动范围，随即组织警力在走失点位周边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摸排。民警兵分多路，采取实地走访、路段巡查、周边商铺询问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街巷、便民场所、人流密集区域逐一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经过缜密搜寻，最终在辖区早市西侧一家粥铺内找到了老人。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状态平稳，民警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将老人安全带回家中。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为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近日枫林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红星镇卫生院和武营镇卫生院开展革命老区健康型惠民义诊活动，将优质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惠民健康直达老区群众。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聚焦群众常见病、多发病、中老年慢性病等重点健康问题，为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问诊、病情研判、康复指导、用药咨询等精准服务。现场提供血压测量、心电图筛查、中医调理等便民检查项目，重点针对老年群体高发的心脑血管、心脏类疾病开展细致筛查，精准排查潜在健康隐患，全方位多角度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医务人员还开展健康科普宣讲，结合季节特点和中老年群体健康需求，通俗易懂地讲解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慢性病的预防要点、日常养护、饮食禁忌和康复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养生、规范就医、主动保健的健康理念，切实提升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此次义诊聚焦基层群众就医需求，切实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实际问题，让群众不出辖区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不断提升老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夯实革命老区基层健康保障根基。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这个栏目里，我们给大家播送的是友好区第三中学教师王春风30年将爱倾注三尺讲台的事儿。友好区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王春风，中学高级教师，从教30载，始终扎根高中语文教学一线，身兼备课组长、班主任、心理教师、语文教研室主任等数职，以师德为底色，以教学为根基，以爱心为语义，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心理疏导、学科教研多线并行，用长久坚守温暖一届又一届学子，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深耕课堂30年，王春风始终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紧跟新课标改革步伐，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在他眼中，语文不只是字词文本的教学，更是文化传承与人格塑造的载体。备课期间，他反复打磨教学设计，针对不同课文设计差异化授课思路。课堂之上，他搭建自由交流平台，鼓励学生探讨、分享、感悟，让课堂充满思想碰撞的活力。同时，他坚持因材施教，落实分层教学，为学困生夯实基础，为优等生拓展文学视野，形成情理交融、灵动高效的独特教学风格。多年来，他所带班级语文成绩常年位居年级前列，无数学生爱上文学阅读，实现学业与品格同步成长。作为语文教研主任，王春风扛起学科发展重任，着力破解本校教研形式单一、成效不足的难题。他常态化组织集体备课、公开课打磨、专题教学研讨等活动，牵头梳理适配本校学情的古诗文、阅读与作文教学体系。对待校内青年教师，他倾囊相授30余年教学代班经验，量身定制分层成长计划，一对一指导备课、授课与课题研究。在他的带动下，学校语文教研组形成互助钻研、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多名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校内教学骨干，带动全校语文学科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王春风坚持言爱相济，德育为先，以温柔与责任守护学生青春成长。王春风坚信每个学生都独具闪光点，推行班级自主管理制度，带领学生共建班规，培养班干部队伍，在实践中锻炼学生责任意识，依托主题班会、感恩教育，多次获评校级优秀班集体，众多学生获评各级优秀学生。

为心灵守护者，面对高中生学业焦虑、人际矛盾、亲子隔阂等各类心理困扰，王春风主动钻研心理疏导专业知识，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讲座，利用午休课后的时间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私密辅导，科学疏导负面情绪，帮助学生走出心理阴霾，筑牢校园心理健康防护墙。30载躬耕教云，30载初心不渝，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早出晚归的陪伴，没有豪言壮语的承诺，只有润物无声的默默付出。如今王春风依旧坚守教育一线，继续以文育人，以爱润心，如一缕春风吹拂桃李，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书写属于师者的责任与荣光。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0: 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 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

0: 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

0: 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4: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5: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5: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7: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5: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8: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9: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5: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1区5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 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

0: 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

0: 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2025至2026年。伊春市作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易主四府重要城市，共有2项工作成果入选清单。2026年1月24号到28号，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冰壶邀请赛在伊春市举办，吸引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16支队伍、11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2025至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青少年 U 系列越野滑雪挑战赛也同期在伊春市举办。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300余名青少年挑战自我，在冰雪运动中增进友谊，相互交流。这一系列体育赛事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人文交流与体育合作，也提升了我市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展示了伊春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效。在日前结束的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上，我市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斩获19.5枚金牌、37.25枚银牌、28.25枚铜牌，以奖牌总数85枚位居全省第3名。同时，我市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田径项目伊春运动队获评田径项目体育道德风尚奖，创省残疾人运动会历史最好成绩。这次比赛，我市派出了由46名残疾人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冰壶、田径、游泳、举重、乒乓球、羽毛球、飞镖、象棋、跳绳共9项赛事的比拼。全体参赛队员严格遵守赛风赛纪，他们超越自我，全力冲刺，在多个竞赛项目中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出伊春林区残疾人自强不屈、向阳向善、自信自立的精神风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次参赛工作，全力提供赛事保障。

0: 障，分管领导亲自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确保残疾人运动员全心备战，全力出战。市残联抢前抓早周密安排，从择优遴选运动员到督导集训备战，再到赛事期间后勤保障全程指挥管理，全方位保驾护航，全力以赴保障运动员以最佳状态参赛夺牌。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雪经济、冰雪运动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8月31号，市委组织部和市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顺利举办。本次培训来自市直各单位、伊春森工集团、伊春职业学院以及市级相关冰雪协会近100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哈尔滨体育学院冬季奥林匹克学院谭瑞副教授，以立足林都资源禀赋释放冰雪经济动能为题做专题授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分别从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发展新逻辑、伊春核心资源禀赋、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河西升级路径、三大保障推动落地见效四个方面系统讲解，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切实为学员补钙提能。专题培训结束后，参训学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纷纷表示将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为伊春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将于2026年9月17号到23号在伊春市枫林县举办。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朋友们，盛夏的林都伊春，22摄氏度的清凉与运动的热情交织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今年以来，市体育局全面落实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工作部署，全新打造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全域全季体育赛事 IP 伊启超，构建起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新格局。从高端品牌赛事到群众普惠活动，从智慧健身服务到多级媒体宣传，伊春正以体育为笔，绘就运动之城的崭新篇章。伊春的夏天太舒服了，一边比赛一边度假，这种感觉独一无二。来自北京的羽毛球爱好者张先生在参加2026金山陆苑杯全球华人伊春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后感慨道，这正是伊春打造伊启超品牌想要传递的理念，让赛事成为游客奔赴林都的理由。伊启超品牌的伊取自伊春，凸显专属地域标识，伊启超的谐音一起，寓意市民游客共同参与全民健身，超则对标冬季成熟赛事 IP 冰超办赛标准，实现了两大品牌体系的深度融合与联动。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品牌统一设计了专属 logo 视觉体系，规范了赛事标准化冠名格式，线上线下所有宣传物料、赛场布置统一口径、统一形象，旨在塑造辨识度鲜明的林都体育名片。周周有群众健身活动，月月有重点品牌赛事，这是伊启超对市民和游客的承诺。围绕这一目标，伊春分层构建了高端标杆、青少年竞技、群众普惠三级赛事体系。高端标杆赛事方面，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等国家级、省级赛事先后落地。2026年全市三项赛事入选全省跟着赛事游龙江夏季赛事目录。市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透露，2026至2027赛季全国冰壶 U18 比赛、全国定向锦标赛、劳动者杯、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等十余项国家和省级赛事也将陆续登场。青少年系列赛事深耕体教融合，统筹开展全市青少年球类联赛及县区选拔赛。孩子参加比赛后主动要求每天训练，还交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一位陪孩子参赛的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群众普惠赛事则是一起超最具烟火气的部分，是第四届荧光彩色夜跑、2026年行走大运河、伊春站、毛主席题词纪念日活动等市级品牌活动精彩纷呈。友好区第一届球类联赛、汤旺县排球友谊赛、体力市全民健身足球比赛等县级以上群众性赛事达70余场，活动门槛低，参与面广，累计吸引群众游客5万多人次。一起超的意义远不止于体育本身，依托伊春22摄氏度清凉气候与小兴安岭森林氧吧资源，市体育局着力打造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体验。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系列赛有效拉长了游客在伊停留周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景区客流和餐饮、住宿、特产等实体消费增量。体力市一家民宿老板王先生告诉记者，自行车赛那几天，房间提前一周就订满了，客人大多是从外地来参赛和观赛的。与此同时，伊春创新推出林都全民健身集，整合87个运动健身点位，涵盖11处夜间运动市集、50个公益健身站点及26处体育场馆。同步上线的伊春市运动地图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精准定位、智能分类，支持掌上一键导航。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打造冰壶品牌赛事示范区，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冰壶赛事，谋划举办2026至2027赛季中国冰壶联赛伊春站，持续擦亮林都伊春冰壶之乡城市名片，同时深挖森林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壮大自行车、定向等特色赛事品牌，精心筹办全国定向赛、铁力公路自行车赛、省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等品牌赛事。一起超不仅是一个赛事品牌，更是伊春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以赛事激活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这座森林之城正以运动之名向全国发出最诚挚的邀约，来过这里，你便知道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9月5号，金陵区教育局举办第二届“用脚步丈量金陵，共赴师生健康之约”庆祝第42个教师节活动。来自全区各学校的200余名师生家长勇攀金祖峰，挑战体能与毅力，锤炼坚韧不拔的品格。比赛以团队形式参赛，每支团队由3名队员组成，包括1名学生、1名家长和1名在职教师。团队需协同完成登山全程。凌晨3点，比赛正式开始，各组参赛选手迅速冲向登山步道，大家精神抖擞，阔步向前，沿着石阶奋勇向上。夜色朦胧，山雾弥漫，清新空气沁人心脾。各组队员相互鼓劲，彼此加油，你追我赶，既有竞技比拼的紧张激烈，也有互帮互助的温情瞬间。老师、学生和家长在共同的运动中增进理解，凝聚力量，传承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充分展现出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大家尽情饱览山间秀美风光，感受家乡旅游的迷人魅力。抵达山顶后，选手们瞭望茫茫云海的奇幻，观赏红日初升的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8月25号，南岔县残联联合南岔民政社区服务站开展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活动紧扣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主题，开展趣味健身系列活动，引导辖区残疾人积极参与运动，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活动中聚焦适配性、安全性与普惠性，设置小猫钓鱼、投沙包、趣味运球、速叠杯等6项简易趣味健身项目，兼顾康复锻炼与互动体验。10多名残疾人志愿者和民政社工全程跟进指导，针对不同残疾类型群众提供个性化服务，规范运动动作，防范运动风险，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活动同步开展，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群众强身健体、调适身心，有效传播了科学健身理念，彰显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南岔县残联将常态化开展适配性文体健身活动，优化体育康复服务，厚植残健融合氛围，持续提升残疾人幸福感与归属感，助推全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中华保险杯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新疆北屯站总决赛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向阳湖垂钓运动基地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垂钓健儿驾舟破浪挥杆竞技，在戈壁腹地的一汪碧水之上完成了一场国家级水上体育盛会。这片被戈壁荒漠环抱的水域，从一处普通湿地湖泊成长为国内出名的舟钓路亚竞赛圣地，背后是生态保护、体育赋能、文旅融合的兵团实践，为边疆地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写下了生动注脚。实施北屯市坚持保护优先，做好湿地修复、水域管护、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守住水质、护好鱼种，践行路亚运动钓获、测量、拍照、放流的竞赛准则，把生态理念贯穿办赛的全过程，做到竞技不破坏生态、垂钓不消耗资源，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正是守住生态底线，才让向阳湖具备承接国家级赛事的硬基础。实施北屯市跳出守着资源等游客的传统思路，以体育赛事为突破口，补齐软硬件短板，把天然湖泊改造为专业化舟钓路亚运动基地，主动引进国家级赛事 IP， 连续多年承办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让全国顶尖钓手跨越千里奔赴戈壁湖畔。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0: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部署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三部门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传播诚信理念，培育诚信文化，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九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牢记嘱托保护黑土地、兑现粮食增产、乡亲增收的郑重承诺，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恪守祖训，甘于奉献，40多年如一日守护诗仙李白墓园，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信是立身之本、兴业之基，要以诚信之星为榜样，自觉践行诚信价值准则，将诚实守信融入日常言行，真诚做人、守信做事，共同营造守信践诺的良好风尚，为构建诚信社会贡献力量。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实施方案从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证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等方面部署健全多元投入格局，并强调促进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力，促进农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协调联动，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强化协同联动。此外，实施方案还提出健全工作责任体系，从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投资环境、加强监督管理和激励约束等四方面提出保障措施，确保各项举措落实落地。新华社消息，记者9月7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

0: 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新华社消息，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版权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规划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版权法律制度，二是建设激励创新的版权保护生态，三是建设规范高效的版权服务机制，四是建设开放共赢的版权国际合作新格局，五是建设尊重版权的社会环境。新华社消息，为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助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9月7号，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活动汇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新闻媒体等多方合力，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金融网络环境治理，让合规、优质、安全的金融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活动期间，金融系统将同步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党群服务中心等，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至群众身边。同时，宣介各地各金融机构建立的咨询投诉、纠纷调解等权益救济服务渠道，帮助群众了解依法维权途径，知晓多元解纷方式，不断压缩黑灰产滋生空间，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

0: 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1: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0: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李勉怒沉百宝。
1: 清官常说他两袖清风，可官员能做到自己两袖清风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能保证自己的亲属也两袖清风吗？要是他们的袖子里不干净，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唐代官员李勉是怎么做的。唐代大历年间，李勉担任广州刺史，兼任岭南节度使。此时岭南正有盗贼叛将作乱，局势一团糟，李勉采取强硬手段，派出将领平息了叛乱，使五岭一带恢复了平静的社会秩序。广州是海港，历来与海外通商，经常有西南方国家的船只前来停靠。李勉担任广州刺史后，对商船贸易的管理遵守规范，从不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年，驶入广州港的外国商船竟然多达40多艘，口岸贸易兴盛了，大量稀奇的舶来品珍宝纷纷进入市场。这种情况下，李勉作为主管官员，只要对什么东西流露点兴趣，就会有拍马溜须的人给送上岸头。但是李勉在广州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官，衣服、车驾、用具全都照旧，没有什么新装饰，更没有任何炫耀华丽之处。几年后，皇帝下诏让李勉回朝廷任职，李勉带领家属踏上返京旅程。他们走到石门这个地方的时候，李勉忽然发现家里人在把玩一些稀奇的宝贝，他非常吃惊，赶紧命令原地停留，让仆从把家里人的行囊全部打开，搜个底儿掉。竟然搜出来不少珍奇物品，都是什么犀角、象牙、金银制作的，这些东西啊，一看就是在广州所得。李勉作为广州最高长官，以身作则，绝不沾染不义之财，但是他也没办法时时刻刻约束家属。家属即使不去故意占便宜，只要手稍微松一点，送礼的都能挤破头。两袖清风的李勉知道家里人获得的这些宝贝可能来路不正，他大为生气，下令把这些宝物通通丢进江里。家里人不敢违抗，当下全部照办。

李勉这种做法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难道家属就不能用自己的私房钱买点小玩意儿吗？李勉是否矫枉过正呢？从他一生的作风来看，他是宁可矫枉过正，就是要给家属画一条明确的警戒线，因为他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点小的姑息都可能酿成大错。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秋后期，楚国雄济南方，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因此有许多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前来结盟。齐国与楚国相隔不远，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齐国也与楚国结了盟。但是楚王仗着自己国势强盛，每次都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大国风范，借机为难各国来楚的使节。有一次，齐王派大夫晏婴出使楚国。晏婴这人可不一般，他在齐国身居要职，而且口才极好。以前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企图羞辱晏婴，结果反被他机智地驳回了。所以楚王一听说这次还是他来出使楚国，早就做好了准备，想趁机侮辱晏婴，一来报上次的仇，二来也显显楚国的威风。他知道晏婴身材矮小，就特意令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小门，好让晏婴来的时候从小门进来，以此来羞辱晏婴。当晏婴来到之后，侍卫便让他从小门进去。晏婴拒绝从小门进入，很严肃地说，
1: 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爬出，我今天是奉命出使楚国，难道也要从这狗洞中进去吗？
0: 接待他的人顿时没了话说，只好改道，按照相应的礼节接待晏婴，眼睁睁看着晏婴从大门正中昂首阔步地进了城。晏婴去拜见楚王，楚王因为在城门那里羞辱晏婴而没有得逞，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见晏婴前来朝拜，就故意轻蔑地看了看他，问道，
1: 齐国大概没有多少人吧？
0: 晏婴听了马上回敬道，
1: 我们齐国进都城临宿就有居民七八千户，人人展开衣袖就可以遮住太阳，个个挥一把汗就像下雨一样，街上人多得肩擦着肩，脚挨着脚，您怎么能说齐国无人呢？
0: 楚王听罢，进一步用挑衅的口吻说道，
1: 哼，既然齐国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总是派遣像你这般矮小的人来出使我们楚国呢？
0: 晏婴对楚王的无礼早有准备，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1: 大王有所不知，齐国使者各有各的出使对象，有才贤明的人就被派去出使访问贤德圣明的君主，无能丑陋的人就被派去出使访问无能鄙俗的国君。晏婴我是齐国最丑陋无能的人，所以才被派来出使楚国。
0: 一席话说得楚王无言以对，本来他是想趁机羞辱晏婴一番的，没想到几个回合下来却是自讨没趣。从此楚王再也不敢小看晏婴和齐国了。后来人们根据晏婴所言，齐之临淄三百旅，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计踵而在，何为无人，引申出比肩计踵这个成语。傲慢自大的楚王仗着国势强盛小看齐国，加上晏婴几次让自己这个一国之君颜面扫地，便借晏婴之貌以偏概全，嘲笑齐国无人。对此晏婴义正言辞地指出，齐国临淄，张袂成阴，挥汗成

国一番。最终，楚王再次品尝到了侮辱他人导致的苦果，另一方面也成功捍卫了齐国的国格，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开诚布公。开诚布公是人们把开诚心、不公道简为成语开诚布公，用来比喻诚意待人、坦白无私。这个成语来源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服百姓，事以轨，曰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不公道。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诸葛亮非常受皇帝刘备的重用，并且刘备对他的为人极为放心。刘备临终前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希望诸葛亮帮助刘禅治理天下，还诚恳地表示诸葛亮能辅佐刘禅就辅佐刘禅，如果刘禅不好好听诸葛亮话，做出一些危害国家的事情来，诸葛亮就取而代之。刘备死后，待人处事公正合理的诸葛亮竭尽全力帮助平庸的后主刘禅治理国家，有人劝他进爵称王，他严辞拒绝，并认为自己受先帝委托，已经担任了这么高的官职，如今讨伐曹魏没见什么成效，却要加官进爵，这样做是不义的。马谡是诸葛亮非常看重的一位将军，在攻打曹魏时当前锋，因为违反节制失守街亭，诸葛亮严守军令状规定，忍痛杀了他。马谡临行前上书诸葛亮，说自己虽然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什么怨恨，诸葛亮自己也为失守街亭等承担责任，请求后主批准他自丞相降为右将军。他还特地下令要下属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于军中，他一生清贫，并无什么产业留给后代。诸葛亮未出茅庐便做隆中对，初出茅庐便舌战群雄，说服东吴，怒击周瑜，连刘抗曹，赤壁之战显战功，守荆州，攻成都，七擒七纵孟获，尽显足智多谋。无论是借东风还是使用空城计，无论是草船借箭还是火烧赤壁，他都运筹帷幄，谈笑间使敌军丢盔弃甲。他服百姓，事以轨，曰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不公道，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吕和健报道。